样嘢好惊噶，手脚麻痹，闪光又一执埋一边痛，咁咪惊系中风系嘛？咁唔使惊，唔使惊，听住先。咁佢话普通咧，咁啊头痛咧就会饮多啲水啦，放松下啦，改善姿势啦，咁就会好啲嘅。但系头痛咧就需要食止痛药，因为如果你唔去食止痛药咧，其实佢都几难去 stop 佢嘅。好难嘅，好难嘅。咁佢又提到啦，佢话有啲食物啦，或者荷尔蒙变化，睡眠嘅压力啊，睡眠瞓唔到啊，咁如果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会令到咧反反复复咁样啦，就会觉得嗰啲痛啦，痛得好犀利嘅，有时会发烧啦，或者颈梗梗咁啦。讲嘢唔清晰，越睇越惊，手脚冇力，视力又变到好似有啲神经征象，咁佢就话要睇医生。嗱，你呢一种感觉咧，你话系咪同中风好相似咧？我就觉得同中风真系好似好相似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就已经会混淆咯，因为就算我睇咗资料。他讲的两样嘢跟偏头痛和头痛真的没什么分别、啊。再加上你想想他说又有闪光啦、看东西又好像不是很清晰啦，手臂呢有一边麻痹啦，讲嘢不顺，哇这些就直头好像是这个叫做中风的先兆、这样就不讲得少啦，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不要理他什么痛啦。偏头痛也好，正式头痛都好，我就觉得要即刻睇医生，千祈唔好有呢一种即系掉以轻心嗰种咯。听下泳儿唱歌好嘛？泳儿有只歌叫做《感应》啊，但系呢个现场版本嚟嘅，好得意啊！有乐队啊，好得意啊！我见过好几个 video 咧，佢都系同乐队去现场去唱呢一首歌。咁或者请大家一齐收听，听咗只歌先再倾偈。

大家听过泳儿呢只歌，你觉得好唔好听啊？我始终都系中意听佢唱嘅《花无雪》。不过咧，刚才嘅版本咧，其实佢哋即系嘅唱法啦，就系个支麦一定要好 sensitive 因为咧佢哋要好细声咁唱，咁又嗰支麦佢唔能够 sensitive， 唔系靓麦噶嘛。点入声咯？不过泳儿始终俾我一个感觉，佢都系个非常好嘅歌手，我都好中意佢嘅。好啦，不如睇资料，又睇到另外一个讲关于偏头痛嘅，佢就话系一种大脑比较敏感，天生嘅吓，大脑比较敏感，咁就反复咁发作，然之后咧佢就话复杂嘅神经血管疾病。症状咧就会有中度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心跳脉搏咁样，系有一种脉搏性嘅肿痛、哦。好啦，又有单侧或者系双侧嘅肿痛，即系单呢边又会，单嗰边又会啦，系咪？多数患者咧会感觉得头痛咧就系侧埋一边嘅，佢但系有少数人咧两边都痛。其实两边都痛，我试过 ，OK。咁然之后咧，仲会有好多好奄奄闷闷、好胀个头，好胀嗰种感觉。咁另外咧，就系、是、好似嗰啲脉搏好似抽搐性咁样啊，痛到好似啲血管咧喺度同你一齐跳咁啊。佢如果你去到咁嘅话咧，就系、是、中度至到重，哇！我都试过啊。咁即係话都曾经试过比较严重啲嘅偏头痛。好啦，日常嘅加剧运动啦，譬如你行路上楼梯，或者微微转嘅头嘅时候都会有头痛嘅加深咗啲头痛囉，咁大家会 check 下 ,ok? 咁另外伴随住嘅就係发作性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呕心。想呕、有光，同埋啲声音啦，有啲好嘈吵、好敏感。其实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即系唔可以成日都话系有咁严重。其实偏头痛咧，当你就算一个人咧，我觉得佢都系有严重嘅一日，但系亦都系可能有啲普通唔系咁痛嘅，唔去到咁重症嘅一日，其实都视乎可能或者你嗰段时间系真系好忙碌啊，好身体处于一啲情况系比较压力大啊，咁咪痛得犀利啲，咁都唔出奇。好啦，咁另外咧，佢就话有啲有第四个阶段啦，就系、是、前期嘅可能咧会发作有一至两日，哇，咁啊好辛苦。会情绪变化啦，颈僵硬啦，同埋成日打喊路啊。咁跟住另外啲又有先兆啦，讲过啦吓，闪光啊等等啦。佢通常呢，如果你话系唔系好舒服啊，或者困难讲嘢困难啲嘅时候呢，有时会持续60分钟都会㗎，一个钟头都会㗎。头痛呢就会4至72小时不等。我觉得至72小时，哇！我痛足几日，好辛苦喎，系咪？恢复期咧，佢话感觉到系会好疲倦，好精，就好似冇乜精神咁样。我希望大家唔会有呢个症状啦。如果有，其实都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咁啊，点样啦吓？工作压力大啊，讲过啦，荷尔蒙变啦，女士比较波动少少嘅环境啦、天气变啦、气压啦，都会影响到噪音嘅气味嘅都有。饮食习惯啦、睡眠不足啦、可能你成日饮得太多呢、这个叫做咖啡因啊咁个东西啦，可能都会令到你会经常有呢个偏头痛。唉，都系唔好讲啦。你有冇 check 过？你有冇偏头痛啊？希望你冇啦。但如果你话真系成日有偏头痛嘅话，都系一种好 boring、好辛苦嘅事。我揾歌啊！我话俾你听，我揾到只乜嘢？揾到只好得意嘅歌，即系
可能你睇埋個 video 咧，咁你會覺得啊得意。但如果你就咁聽咧，我唔知道你覺得點啊？呢、這個歌竟然係周杰倫所唱嘅，叫做《公公偏頭痛》，請收聽。

0: 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回来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啊，前一排呢咁样喺度睇嘢喎，咁睇睇下呢，我睇到有一架车，架车好得意，好细架，好好玩。咁点样呢，我就即刻特登去再留意下佢，原来呢佢係佢性能都几好嘅 ,ok, 最高可以达到成90km。咁而佢係轻型版㗎啦，咁啊黐充电池啦，充到电池呢其实都去到好远下㗎。咁至于呢架车好细㗎啦，2.5公尺咁细㗎啫。咁跟住呢，原来道门呢係点样呢，喺前面开㗎喎。喺前面打开道门，上落车都喺前面㗎啫 ,ok? 双人座位嚟㗎。咁你话呢可以坐两个大人啦，可以挤到一个日常的行李啦。如果你话充电插电呢是很容易的啫。咁同埋呢佢係大约只需要4小时就可以充到电啦。车身极细小，占一般的汽车，你知唔知几细呀？1/3咋。哈，好细架车仔，但係竟然呢喺欧洲地区呢係合法使用的噃，系咪？佢亦都系免驾照或者系年龄嘅限制。我又呢样又觉得麻麻地。如果你话真系冇年龄嘅限制，年纪细啲嘅，咁你揸呢架咁嘅车出去，好似好危险咯，系唔系啊？但系欧洲咧好盛行噶。咁如果你话喺多伦多，啊，买翻架呢咁嘅车仔，譬如代步去买餸咁都几好啊。不过咧，你记唔记得曾经咧一架好出名、比较欧洲贵啲嘅车咧 ，B 字头嘅咧，佢都出咗一架就系好细架嘅车咧，系咪单门仔咁啊？好细架，佢就类似系咁，但系我就觉得咧，佢仲娇小玲珑多啲啲。咁我仲以为，哦，而家先至有呢啲咁嘅车啫，但系原来唔系，原来咧世界上最细嘅车仔咧系喺60年前已经有噶啦，大概系1960年代已经系有一啲叫做 bubble car 细细架嘅车仔，泡泡车吓。咁而咧，因为当其时咧，佢话战争后咧经济复苏啊，咁所以咧有呢个油价嘅危机啊，咁所以咧就为咗，梗系唔想啊，即系使用多油啦，变咗咧就整咗架好 mini 细细架嘅车仔，可以代步就得噶啦。咁渐渐咧，1960年嘅时候咧就漸漸就即係喺市場亦都幾普及嘅。咁我初初睇呢，我見到有個好60年代嘅靚女，咁幾架車側邊，我仲以為啲最新嘅車啊，只不過用一啲60年代嘅 style 做呢個廣告，但原來唔係，再睇深入啲，原來係真真正正喺咁多年前呢就已經有呢一架車仔。我覺得嘩，咁前衛嘅，係咪好得意喎，係咪？咁佢只係59公斤，大概係130磅到㗎咋， 咁嗱，佢係可以坐一個成年人啦，一個行李啦，即係呢一個係佢以前啊，1962年至65年咧，咁佢哋係最細架嘅車仔嘅時候咧，佢係只係能夠容納一個人，然之後一個行李，類似呢個三輪車咁樣嘅。但係而家最新出呢一個咧，就係坐兩個人嘅，咁都好，坐翻多個人都應該係咪先？坐一個人好似啊，或者淨係揸翻工啦，淨係揸翻工都 OK 嘅咁。好啦，讲完呢架咁得意嘅车仔，你俾我咧，我就会买嚟咧喺屋企附近，净系揸去买餸啊，揸去 supermarket 啦、去打发下时间啦，跟住咧就翻屋企啊。咁我觉得呢个代步咧就好似几好，欧洲游吓，咁、我哋加拿大几时有啊？如果有嘅时候，你会买翻一架咧？我记得前排咧有另一种车咧，我又觉得好吸引我，咁我又心思思，不过成日都有问紧，咦，加拿大有冇咧？咁 ，anyway， 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呢啲咁得意嘅嘢啫。好啦，刚才我咪话，你知唔知我喺边啊？其实我喺曼处嗬。咁今次嚟满地壳咧，有少少唔同嘅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几次嚟嘅时候咧，其实，我感觉得好冻啊。啊！又試過幾次嚟咧，係落雪嘅。但係今次咧個天氣咧好舒服喎、即係著翻件夜晚黑，有翻件都要褸嘅，都涼嘅，著翻件褸咁咗行下出去附近啊，幾舒服咯，感覺幾舒服啦。同埋不過今次咧仲更加特別嘅咧，就係、我哥哥同阿嫂啦喺温哥華飛咗嚟滿地可匯合我哋一齊。就幾日啦，咁跟住就會同我一齊翻多倫多。咁我覺得今次喺滿地可嘅感覺，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咧，我哋好 relax 咁喺屋企，即系唔系屋企，即系酒店啦。因為住咗一個 suite 咁啦，有兩間房咁啦。咁坐喺度咧就喺度睇電視，enjoy 嘅。好啦，不如而家用一隻歌嚟結束我今日嘅心聲細語啦。播呢一隻叫做討你喜歡，黃鈴鈴所唱嘅。OK， 下次再傾，拜拜。

0: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1: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1: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0: 咁个仔翻学咧？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0: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0: 69.9万，我都要睇。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2: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3: 有型吧，
4: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触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只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0: Me Time 六個字。今日是10月10号，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啊，我是 Sulia。 踏入秋天的多伦多仍然还有很多东西玩的、哦、是不是啊？继上个星期的周末，在多伦多有一年一度的 New Year Brown， 来到这个星期就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的长周末假期了，你 plan 了怎样庆祝没呢？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上星期你哋有冇去到多伦多嘅丹滩参与 New Year Long 白夜艺术节啊？我就有去到啦。今年咧就20周年啦，虽然个规模就细咗啲，但系啲展品咧仍然非常之出色同埋有特色啊！可以俾啲游客同埋观众互动嘅艺术品都唔少噶、哦。今年错过唔紧要，要玩嘅唔需要等出年啊！因为10月份的多伦多仍然有很多东西好玩的。这个 weekend 就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的长周末假期了。每年这个时间其实多伦多无论市区或者郊外都有很多好玩的活动的。除了可以去 farm 去农场到摘苹果摘南瓜之外，咦，是不是现在都可以开始摘粟米的了？咁亦都可以去睇三文鱼回流啦，不过听闻好似而家係水尾㗎喇喎，但有啲呢唔睇三文鱼回流就会选择去钓鱼啦。仲可以去睇红叶啊枫叶又得喎。而咁啱万圣节 Halloween 都喺10月份，可以考虑提早去玩埋 Halloween 嘅活动添喎。嗱，呢个 long weekend 嘅星期6日出咗去玩完都仲有星期1感恩节可以休息㗎嘛。有咁多活动选择，睇嚟呢个长周末假期一啲都唔会闷啊。真的有很多好玩的活动啊。
2: Suzu 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到了 Suzu 音乐乐环节，今天10月10号是梅艳芳 Anita 的63岁诞辰的正日生日啊。做了这么久节目，以往我未试过做梅艳芳生日 special， 跟大家一次过分享几首她的好歌的。今次可以藉住佢今日嘅生日纪念，同你重温梅艳芳好多好听嘅经典歌曲。首先就系梅艳芳喺新秀歌唱比赛得奖之后，佢嘅出道之作，第一首俾大家认识边位系梅艳芳嘅歌曲，就系呢首电视剧《香城浪子》主题曲《心债》。

梅艳芳唱咩歌都驾驭得到，而佢其中咧最擅长嘅就梗系劲歌热舞啦。你哋喺 Facebook 同 IG 度提议嘅快歌实在太多啦，真系一时之间唔知拣边首好。平时我好少会拣演唱会嗰啲 live 版本嘅歌曲噶，今日为咗可以听多啲妹姐嘅快歌，一于就拣咗佢喺其中一个演唱会唱嘅 medley 版本，一口气同你听晒《坏女孩》、《妖女》、《红唇烈焰》同埋《熟女》。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十

0: 六个字。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2: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苏苏音乐乐嘅第二部分，有我 Sulia 继续喺度同你梅艳芳生日 special， 一齐听妹姐 Anita 嘅靓歌。嗱，归为乐坛大姐大嘅梅艳芳，当年咧都带过唔少新人出道噶，而呢首《将冰山劈开》唔只有酷又有型啊，同时亦都系令到歌迷认识到当时嘅新人许志安。

梅艳芳唱咩歌都可以驾驭得好好啦。头先咧第一部分都有提过啦，除咗快歌耍家，唱情歌同样了得啊。而呢一首情歌系令我非常之感动，好令人动容嘅歌曲。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好似佢嘅写照，唱出咗佢嘅人生一样。呢首就系《情归何处》。

跟住今晚节目要播放妹姐嘅最后一首歌，系一首合唱歌嚟噶。我非常之喜欢呢一首歌，同埋呢两位我钟爱嘅歌手啊！呢一首合唱歌简直系型到爆裂啊！就系梅艳芳同张国荣合唱嘅《芳华绝代》。多谢你收听今晚嘅 Me Time 六个字，我系 Sulia， 祝你有个愉快嘅长周末假期。下星期同样时间系 Me Time 六个字再同你慢慢倾过，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又嚟到星期六晚，仲系感恩节嘅长周末添。欢迎你收听 AM 1430，呢个系新嘅音乐节目《铿锵玫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Terry。我会喺节目度播好多靓歌，兴之所至嘅时候，又会读一下有意思嘅歌词咁，同你用一个好特别嘅形式过我哋嘅周末晚上。好多听众朋友话俾我知啊，过去几辑嘅节目，我揀嘅歌佢哋都好鍾意。咁我梗係好开心啦。真係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励。之前呢个节目嘅电影之夜都几受欢迎啊，欲罢不能。咁依家就明片预告啊，我哋今晚 Encore 电影之夜，一阵你就听下有冇你嘅心水电影歌曲啊。如果你有听过我嘅节目，就会知道我都有每周星星的。我揀的打头阵星星，我为你连续点播三首他的歌。今日是10月10号，是百变天后香港女儿梅艳芳的生日。Happy birthday, 妹姐。即刻送上三首我精选的妹姐代表作，表达我们的怀念。首先是台湾作曲人陈耀川和填词人李安修。是1997年特别为妹姐度身订造的《女人花》这一首歌呢，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梅艳芳 Anita》这一首《女人花》，亦都有被用来做电影的宣传歌。

女人花是我的飲歌來的，所以我很用心地聽過很多不同的版本，而妹姐的演繹呢真是一絕的。據說妹姐是很讚賞創作人的，她說這兩位創作人，喂，你們幫我寫了一首，看來我要唱一世的歌。合作之前，兩位年輕的創作人陳耀川和李安修其實不認識妹姐的，在他們心目中梅艷芳是遙不可及的巨星。在開始度歌的時候，李安修就這樣想，妹姐應該唱一首幫女人講說話的歌，而她又揣測妹姐心裏面是有一朵花，但只能夠孤芳自賞，於是就設定以花的一生來比喻女人在紅塵世上情感追尋之中的掙扎、脆弱和期盼。但是誰個會想到後來梅艷芳短暫的一生咁啱就印证咗佢嘅歌词嘅内容。重中之重嘅名句，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填词人好巧妙咁将胡适喺1920年嘅现代诗《梦与诗》里面嘅诗句放咗入去歌词里面。胡适是曾经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亦都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适的原句是这样的，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真是一字记之约梦啊。那在你的梦境里面，会不会见到好想念的故人呢？

此事故人来，作曲罗大佑，作词林夕，当年攞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嘅。佢系电影《双足》嘅主题曲，《双足》系指一双手镯嘅。呢首歌亦都系电视经典神剧《大时代》嘅插曲。《大时代》嘅方展博、悭妹啊，你哋应该仲记得佢哋噶。此事故人来嘅古仔又好，《大时代》嘅古仔都好。看来都是半生说没完的。不如讲一下一套妹姐做女主角的戏《胭脂扣》。她饰演的如花吞食鸦片殉情之后，在奈何桥等张国荣饰演的十二少，竟然苦等了50年那么多。这部戏是由李碧华写的小说《胭脂扣》改编的。《胭脂扣》确是勾起了我一些陈年的回忆。有一年的生日礼物，我收过一个花纹好清雅的瓷器，好像个超迷你版的炖盅咁嘅，唔通系鸦片盅？打开个盅盖，里面竟然有张字条，写咗几句：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但愿一齐醉生梦死之类。其实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系十二少送俾如花嘅花牌嚟嘅。嗱，咁文艺嘅嘢，你系咪听到有啲毛管动咧？咁呢啲咪就系年少轻狂啦。我就唔理真心定假意，定系夸张，都叫做话有啲心思咁啊。收礼物嘅时候开心咗一阵，咪几好。送上同电影同名嘅主题曲《胭脂扣》，作曲黎小田，填词邓景生，只盼相依，哪管见尽遗憾世事，问那天。会重遇。

0: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0: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3: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6: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提起李碧华、张国荣，我就想起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改编的同名电影。据讲李碧华是曾经极力推荐由 Leslie 饰演程蝶衣这个灵魂人物的，而拍摄的时候 Leslie 也很成功地将主角的痴狂、哀怨、风华绝代完美地演绎出来。连导演陈凯歌都曾经说，张国荣就是程蝶衣。相信你会估到了，我一定会播《霸王别姬》的经典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作曲填词都是李宗盛，由李宗盛、林忆莲合唱。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将往事留在风中，不如一起看看感受下风的形状。风的形状这首歌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片尾曲，作曲是林家谦，作词陈永谦，歌词是透过风的模型和它的流动，很深刻细腻地描绘了很多人的心路历程。离开家园的人由抉择出发，拥抱未知的不安和迷茫，渐渐随遇而安。岑宁儿好轻巧温柔地唱出，为不少人带来安慰和力量。
1: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

0: 再见 UFO 呢出获奖无数嘅电影，呢排喺多伦多有得睇啊！你买唔买到飞睇啦？嗰、那个都市传说系咁嘅。1985年，香港仔华富村有几个少年目击 UFO 喺低空飞过。电影情节就系透过几位主角由少年走到成年嘅生命历程，串联咗香港唔同年代嘅经历、友情、理想同人生选择。嗰啲熟悉嘅屋村风景、成长片段同埋时代气息，系电影嘅桥段，亦都系属于唔少香港人嘅共同记忆。其实我有个小学同学同埋 Hong Kong U 嘅同学方仲满满姐，佢系 UFO 嘅研究者。佢话曾经喺墨西哥玛雅古城目击过 UFO。1996年，佢仲创立咗香港飞碟学会。我其实同佢失散咗好多年啦。几年前重逢嗰阵时，我就谂啊，满姐咁特别，不如迟啲约阿满姐做个人物专访啊。但系时间唔等人。他去年已经离开了我们，大概去了另外一个星球了。Moon姐是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精神、金钱去研究和推广 UFO 这个课题。那种 burning passion 是令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送上再见 UFO 的主题曲《华富一号》，是由崔展雄作曲，这部戏的导演梁柏坚填词，由黄淑曼主唱。
1: 你有没有见过 UFO 啊？他们说有，你信不信啊？

0: 我要离开地球啊！
1: 你的所有最使人念挂，
2: 我哋人，我哋系华富一号。
3: 喺1985年嘅冬天，我哋一齐天台上边见到 UFO。
4: 另外一出好有香港情怀嘅电影系《岁月神偷》，系用60年代嘅香港做背景，讲上环永利街一间做鞋铺嘅一家人。透过大仔佢患咗白血病同埋细仔嘅童年视角，带出当年香港人面对风雨飘摇嘅环境，彼此守护嘅感人故事。主题曲《岁月轻狂》系由卢冠廷作曲，呢出戏嘅导演罗启瑞填词，李治廷主唱。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三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我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2: 冇啊 Sir。
1: 咩名啊你哋？
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1: 咁你咧？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
8: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电影之夜除了播电影歌曲之外，亦都可以讲下电影导演的嘛。今晚我想讲我的朋友李志超 Julian Lee。 李志超是奇才，是两部电影的电影导演，又是作家摄影师，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大胆破格的。我呢就认识了他很久了，还无啦啦成日撞到他。中学的时候去一间几偏僻的自修室温习，他又在那里。我去商台开咪做主持，他又在幕后帮手。后来我去了英国 BBC 做节目监制和主持的时候，他一样在那里。他最喜欢的就是跟我在伦敦行街了。有次被他哄了，买了一件几贵的连帽的黑色大褛，他说我做得好看，还可以扮法国中尉的女人。那他是美术指导嘛，那他说我就信了。我们嫌伦敦圣诞节有点闷，就一起去浪游意大利，去庞贝古城、拿不勒斯、佛罗伦斯。李志超独立特行，不可羁立，但又很有赤子之心，跟他一起呢是可以无忧无虑地天地任我行的。20年前，香港电影资料馆举办法国跨界大师尚高克多 Sean Cocteau 的主题展览，邀请了李志超做客席策展人，向这位身兼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导演的法国大师致敬。在2年前，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Celine Dion 唱了一首 Edith Piaf 的法国名曲，英文译做 Hymn to Love， 中文译做爱的赞歌。而尚高克多和 Edith Piaf 是多年来的艺术之心友，他们的友情真是非同凡响的。他们还在同年同月同日10月11号分别离世。李志超为了搞好这个展览，就叫了很多他的朋友参与创作。黄耀明就决定翻唱 Hymn to Love， 由周耀辉填上广东歌词，歌名是给你。李志超曾经在香港一间大学教书，12年前他在大学举办了自己的摄影回顾展，开幕礼那天我还约了周耀辉去撑他场。李志超那晚很开心，他 text 给我，他说喂 Terry， 我们几个一定要再约出来见。但是没多久之后，在10月10号他就因为患重病在英国离世。浪荡一生的李志超在12年前的复活节由神父帮他洗礼，他在自己的文章记低了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游子终于回了家，回了天家了。20年前因缘际会，机缘巧合，出现了《给你》这首歌，今晚我特别拣来播，不如一起细心听下，在华丽迷离的电子音乐和优雅的旋律之中，有什么讯息给你啊？

找每滴仍然未冷的血，找一撮仍然未降的雪，给世上摇摇欲坠的我，给一切明明是对的错。没有的世界更完美，找不到更想找你。真是要吸一口气或者叹十声才可以继续。I will always love you。是接着下来我要播的歌，是信众要求点播的。大家较为熟悉的可能是1992年电影 The Bodyguard, 护花危情由 Winnie Houston 唱歌的版本。其实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作曲、填词、原唱都是 Dolly Parton。他在1973年已经写了这首歌了。

跟住带嚟 Diana Ross 嘅代表作之一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系电影《霓裳羽衣曲》嘅主题曲。一开头就问人生几大问题，似乎好简单啊，但系都几重要嘅，或者真系值得静低落嚟谂下，认真咁回答。

今晚的压轴歌是电影《和平饭店》的主题曲《完全因你》，作曲徐日勤，填词李敏，主唱彭玲。我觉得《完全因你》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恋人的情歌，他的情可以扩展到很阔，甚至或者是一个很坚强的信念。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仲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幻境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

一开口用喉咙声清唱，这样才会令你为我拍掌，扮我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多伦多今朝至少发生两宗交通意外，其中意图逼谷有一个行人被汽车撞倒。阿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阿省选举事务处话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嘅机场今日再遇袭，而寻日嘅袭击证实酿成至少12人身亡。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10月11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今朝至少发生两宗交通意外，其中伊图碧谷有一名行人被汽车撞倒。呢宗事故喺今朝10点半左右于Finch及Islington发生。 初步唔知道嗰名行人嘅情况，不过救护人员就有去到现场，而涉事司机亦都有留低。 受事件影响，喺Finch嘅Islington北行方向受阻。另外，同样系早上10点半左右，中城区Ellington及Bayview以西有两架车碰撞，两名司机都有留喺现场，初步唔知道有冇人受伤。因刑事故，附近嘅一段Ellington东行方向需要封闭。 就住上述两处，警方都话公众应该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多伦多凌晨有一名遇袭嘅男子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冇生命危险。嗰名被利器刺伤嘅男子系喺凌晨12点半左右抵达医院，警方冇透露系边一间医院，亦都表示唔知道案发现场喺边度。 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报案号码系416-808-4300。多伦多地铁2号线喺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唔喺 Kipling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TTC 安排咗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听日恢复通车。 不过喺听日感恩节，2号线嘅另一段圣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喺早上11点后先至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而听日系感恩节，本地银行及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大部分连锁超市同个别大型商场亦都唔会开门。余世超报道。
4: 喺听日感恩节，银行、邮局同埋各级政府办公室将会休业一日。 全线 LCBO 酒铺同埋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同埋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view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urrey Gardens、Yorkdale 同埋 Shops at Don Mills，亦都唔会开门。不过 Eaton Centre、Hillcrest Mall、Markville、Pacific Mall、太古广场。 Promenade、Square One、Upper Canada Mall 同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等等就繼續開放，而兩大連鎖藥房 Shoppers Drug Mart 同埋 Rexall 亦都有個別分店營業，但係民眾去購物之前，最好都係先了解到目的地有冇開門。景點方面 ，CN Tower、Ripley 水族館、多倫多動物園、安省藝術館同埋皇家安省博物館等等就繼續開放，不過而家設喺湖濱嘅安省科學館就休息。 另外，Go Transit 同埋多伦多公车局 TTC 喺感恩节分别会按照周末或者系假日嘅时间表提供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比寻日跌咗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
3: 总结十月上旬汽油价格继续剧烈波动，一度高见每公升190.9仙，最低位就是178.9仙，差距达到12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亚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将于今个星期二开始，亚省选举事务处话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余世超另一节报道，
4: 亚省公投将会在10月19日下星期一举行，提前投票今个星期二10月13日开始，直至到星期六的10月17日。亚省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话，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表示设想了多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职员懂得怎样应对。当局表示已经为今次公投聘请了大约44000人，会在未来这个星期尝试增聘多16000人。今次亚省公投的选票上面一共有10条问题，除了是广受关注的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另行举办一次脱离加拿大公投。另外的9条问题是有关联邦和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亚省的权力范围等等。选举事务处说，选民去投票之前应该了解清楚题目，说做过测试，对问题不熟悉的选民可能需要多达4分钟来到填写选票。今次投票预料将会相当踊跃，但是索取邮寄选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占所有选民的20%左右。至今已经收回的邮寄选票大约有30万张。选举事务处指出，他们为到最终可能会有创新高的85%投票率而作准备。当局也都呼吁选民，如果担心投票日票站会大排长龙，就应该考虑参与提前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3: 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持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今日据报再遇袭，而昨日对机场的袭击证实酿成至少12人身亡。由沙特领导对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联盟表示，今日再有一枚投掷物击中关闭中的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在不足24小时之前，机场才曾被一枚导弹击中，12人死于这次攻击，另外有超过300人受伤，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受的最血腥袭击。尽管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前承认过针对沙特机场，不过今次就没说行动是他们所为。另一边厢，胡塞说在也门首都萨那由组织控制的机场受到袭击，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取得今季首场作客胜利。枫叶昨晚到访丹佛对科罗拉多雪崩赢6-3。枫叶的6个入球入面有2球是 William Nylander 直接攻下，有3球就是由他有份交出助攻。这名瑞典籍枫叶老臣子个人一场独得5分，打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纪录。枫叶目前以3胜2负一场加时输波的成绩排名东岸大西洋分区第4。球队下场仍然在西岸作赛，东岸时间星期二晚9点对犹他猛马将。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胜出首场季前赛。猛龙昨晚在温哥华以114-106赢了洛杉矶快艇。猛龙全队得分最多的球员是 RJ Barrett， 他投入了20分。至于 Scotty Barnes 就取得双，贡献12分，抢到10个篮板。今季从快艇重新加盟猛龙的2019年夺冠功臣 Kawhi Leonard 仍然未有上阵。猛龙一共有5场季前赛，现时1胜1负。下场是星期二晚7点，他们将会回师枫叶银行体育馆迎战纽约人。而猛龙的第一场常规赛就是10月21日星期三晚上7点半，主场对芝加哥公牛。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本周重头戏，利物浦对曼城。比赛来到上半场的第38分钟，目前双方仍然互无纪录。 作客的曼城开季五战五捷，暂时排第一，领先积分相同，踢多一场的阿仙奴。蓝月亮今场只要不净输四球或以上，都可以保住榜首位置。至于主队红军现时就排第八。今日有另外两场比赛已经结束，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城同爱华顿踢成2-2。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港台新闻方面，深圳同香港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

0: 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
1: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0: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70%，预测下午间中有雨，最高19度，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明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2度，夜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太极乐队的周依婷。
1: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十。

0: 2点到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一个喺感恩节嘅长周末里边陪住你同埋你心爱嘅人一齐度过嘅中文电台。

在今天这个放假的日子里面，为你打打气增添节日气氛的就是有我 Raymond 郭子能。今天音乐爱不停这个节目里面，为你首先带来的就是有 DJ 的碌架床。

咁一節嘅時間啦，最應節咧，梗係去到揾埋一啲你最親啊，同埋最熟嘅朋友啊，去到一齊啊，數算恩典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喺呢一個特別嘅感恩節特輯裏邊咧 ，Raymond 都揀嚟一位啊，唔單止係我，亦都係大家嘅好朋友啊，上嚟同我哋一齊講下呢一個感恩事項嘅。喺多倫多呢一個開始遍地紅葉嘅秋季裏邊，希望你都能夠同你嘅蘇眉共度一個愉快嘅假期啊！

0: 啱为你带嚟嘅就系有韩国嘅创作女歌手 IU 嘅 Dear My Crazy Soulmate。除咗直播室里边有 Raymond 陪住你之外啦吓，咁啊喺出边啊呢一个1080 Elgin Mill Road East 嘅 Sunny Communities 啦，有何志宏同沙飞宝，仲有咧就系啊喺2号 Russell Rice Avenue Ivory Towns 嗰度有张志文同乐希为到 Sunshine Realty 做现场直播嘅。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就是我哋啦，多谢晒大仙交个麦克嚟俾我，我系何志宏啊。
3: 我哋都要做自己，
2: 做翻自己，
3: 真揾到一个属于自己最中意嘅屋企环境啊。
2: 系揾自己最中意嘅咧，就首先系喺个价钱入手先，69.9万 bond 呢一个嘅楼盘项目咧，就喺呢个英格兰街，咁啊佢位置咧就喺呢个嘅Lake Wilcox 嗰度附近嘅，一带全部都系园林美景，几正咧。
3: 系啊，多谢中年咁靓声音嘅何志宏。
2: 系啊，
3: 我哋睇翻呢个仲系喺 Richmond 呢个置底嘅价钱啊。咁其实呢今日呢我哋晏昼嘅销售中心呢展销中心都喺1080 Elgin Mills Road 及呢个 Bayview， 咁有好多好多嘅升级呢，其实已经包咗喺呢个69.9万起呢个价钱啦。
2: 冇错，一个价钱69.9万开始竟然可以拥有你自己美满嘅房屋啦。无论系你系新上车嘅，又或者系准备 downsize 嘅朋友，呢、这个三层嘅正屋你绝对唔可以错过。
3: 最紧要系嚟到呢度可以摸到滑捋捋嘅何志宏，唔系，系我哋嘅屋顶系 Ceiling 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及呢个 Bayview，
2: 将时间交俾另外两位师兄。
4: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多倫多中華電影節10月16-18日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隆重舉行，10部精彩電影，其中3部電影富貴逼人來從100刻開始及窗外是藍星是全球首映，其餘4部電影有無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寧夏和 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林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6: AM1430 张志文、乐希、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ory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唔该晒两位附近嘅同事啊，我哋嘅位置咧 ，Les 夹19街嘅东南角二号 West West Avenue， 最紧要嚟到睇到系乜嘢咧？就睇、是、到呢一个咧，将会系非常之咧令到你心仪一个社区嚟嘅。
7: 冇错，呢、這个 Ivy Townhouse 嘅呢个项目啦，咁啊喺呢个 Les 咧夹呢个19街啊，有几个嘅重点咧要介绍俾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有几个钟头咧可以慢慢同大家讲。首先话俾大家听呢、這个 freehold 嘅 townhouse 有前后院，哇，睇呢个好吸引啊！
2: 冇错，有前又有后，令你真係滿心歡喜嘅。咁再加埋呢就喺我哋呢個位置呢對面呢個空地呢，將喺幾年之後呢就會有列治文山其中一個最大嘅社區中心，入面有圖書館啦，有泳池啦，有跑步徑啦，亦即係話未來你食完飯之後呢唔需要擔心呢要喺出面好凍咁樣做運動，過去對面室內都冇問題嘅。
7: 好似係話咁先發到呢個2400尺啦，咁啊四房四廁咁啊，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啦，仲可以睇埋示範單位添啊。地址喺邊度啊？
2: 冇錯，二號 West West Avenue 啊 ，Les 而家19街東南角，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416-557-8329。
8: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刚刚大家听过的就是由女爵安 Eden 为到这个电影金多宝所唱的主题曲万幸啊。咁最啱咧就系今日呢一个感恩节嘅时候咧去到听噶啦吓，啱啱头先啊同大家讲过啦，今日将会啊请嚟一位啊大家嘅好朋友啊，同埋咧我哋感恩节特辑嘅嘉宾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去到数算下呢一个恩典嘅吓，呢一位朋友到底系边个啦吓？我哋首先去到听下佢呢一首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歌曲先啦。

0: 何志云、沙飞宝于1080 Elgamil Road East 新啲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69.9万可以入到一个非常之好嘅楼盘项目，你会点呢？
2: 请用我马上攞张支票出嚟俾你签约啊，何总。
1: 假如你今日有错过咗，其实真系都几大件事啊！系我哋喺1080 Elgin Mills 嘅 Bayfield 呢一个嘅展销中心呢边咧，同大家介绍紧 Bond 呢个项目。咁啊，今日会喺度服务大家啦，而听日咧，就算系假期都好，佢哋嘅朋友都会详细介绍俾大家听嘅。
2: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嘅长周末假期咧，我觉得都系入冬之前吓，选购你好中意嘅呢个 Richmond Hill 地区置底嘅呢个全新镇屋项目，69.9万起。其实喺附近就有个 Lake Wilcox 啦，呢个环境真系。在加拿大生活，你亦都可能话住远啲啲嘅地方，但其实依然都系 Richmond Hill 嚟噶。
1: 系咁啊，佢除咗近住呢个嘅湖边地带咧，亦都有附近有好多行山径嘅。大家中意探索一下大自然嘅话，呢个非常之方便嘅地方。我哋话斋近住大自然，又可以有市区嘅生活，就系帮呢个项目啦。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4: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住个社区除了你自己的间隔好之外呢，要个性价比高呢，都要睇下附近有啲乜嘢嘅商业活动俾你睇到嘅。呢个区呢其中一个最吸引呢就是 Costco 啦。但我正话去过 Costco 附近呢仲有好多嘢，好多食肆啦，多啦麻麻都喺度啊。
6: 喂你嗱讲緊而家已经有嘅嘢喺度啊，我讲啲将来会有嘅。
5: 啲乜嘢呢？
6: 将来有个大型嘅社区中心下即係可以比美啲 Angus Glen 咁大嘅。咁同埋呢度呢就喺未来呢会有一条路啊，係直通呢个嘅404公路啊，就係19街嗰度啦。
5: 啊！你咁講呢個將來咧，就講好多單身嘅男士咧。你依家未有女朋友啦，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將來有個好好嘅老婆，你就可以同你嘅靚老婆咧，就搬嚟呢個區嗰度，再加埋第日生埋一竇細路咧，你要諗下佢讀邊間學校啊？嗱 ，Richmond Green 呢個冇得諗啦啩。
6: 哇！仲要加埋咧喺後邊咧有個好靚嘅 Ravine 喺度啦，即係完全咧呢個社區可以話喺未來嗰個潛力係非常之高。你依家想象唔到啊！你過嚟咧，過嚟等水晶佢話俾你聽啦嘛。
5: 冇錯，再加埋呢間咧，當成個社區未完全開發咧，個價錢係比較低嘅，第日升咗值咧。唔好话我唔早提你啊！我哋地址喺2号 Western Wise Avenue 嘅，或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0: 好消息，大统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7: 取悦你嘅耳朵，触动你嘅心、哦，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8: 欢迎大家就翻到嚟 MS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啊！喺感恩节嘅呢个咁特别嘅日子里边啊，为咗啊感谢大家嘅支持啊，所以啊特意为你送嚟呢一位嘅重磅嘉宾啊，佢就系啊好多人同埋 Raymond 啊嘅歌唱老师 Teresa Cabrio。
9: Hello， 你好嘛 ，Raymond， 好耐冇见你喎、
8: 啊。系啊。好开心，
9: 好开心啊！各位朋友，你哋好嘛？我又好耐冇同你倾偈哦。
8: 系啊，你啱啱翻到嚟多伦多
9: 啊？系啊，系啊，真系好难得，同埋真系what an honor， 好荣幸啊！可以去到新加坡，为咗一个机构系爵士音乐嘅新加坡去筹款，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因为音响又靓啦，乐器佢哋玩得又好啦，啲观众又好热心啦，真系好开心，好开心。
8: 新加坡总理都有
9: 系啊，系啊。咁我唱嗰啲歌咧，有两首未唱过，一首系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系佢哋嘅主题。

0: 喺呢个感恩节里面，你有冇觉得真系需要啊？多谢音乐啦，咁样。
1: 你知唔知啊？我呢中文有限公司啦，有两个方法睇嘅。有啲人会觉得，哇，主咗你咁细个要做嘢啊，好辛苦噶、哦。你十一岁出嚟做嘢，即系我真系好似一个羊咩咩系咪噶？sheep 啊 ，thrown into the lion's den， 点叫啊？
0: 俾啲狮子，
1: 系啦系啦 ，right， 因为我系入咗个 jungle，OK， 一个森林入边，乜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原来出到嚟咧，我变咗一个好靓嘅，好开心嘅。虽然我受咗苦，但系我个力量啊，我发光啊，即系大好多嘅、啊。咁人生系咪咁咧？所以我话我好多时候。我是 Christian， OK， 我有祈祷，咁我有好多时候问主，我话啊，我做咗好多嘢都系好勤力噶啦，点解我成日都唔开心嘅？点解我会突然间发脾气啊？咩啊？佢会有啲答案俾我，俾啲音乐我听。
0: 嗯，
1: 突然间有灵感噶，
0: 嗯，
1: 即系我唔系特登拣嗰啲音乐，因为我屋企除咗即系。从前系嗰个疫情之后咧，我就听多咗音乐啦。你话古典音乐又好，你话旧音乐、新音乐啊，咩歌都有听。但系嗰一刻啊，我讲完呢样嘢咧，好多时候都发生啊，系有啲歌玩出嚟咧，俾我听咧，系令到我明白点解我有呢件事发生，或者我咁样谂法。嗰只歌就同我讲嘢，好似天同我讲嘢话。即系俾灵感我噶、哦，
0: 嗯，
1: 所以我话我好感恩啊，就系、是、有呢个机会学嘢啦。因为我成日话嘅，我做一个艺人做咗咁多年，唱歌你话去到边度地方都唱歌，认识好多唔同类嘅人都识过，开心唔开心都经历过啦 ，right？ 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你坚持到要提自己。我妈生我，我爸生我，佢养咗我咁多年，我可以上到台，有咁多人拍手掌听我唱歌，好鍾意我。我有一个家庭，我先生好锡我，我有啲女，我有三个女，有四个孙。
0: 哇、
1: wow, ！Every day， 每一日，我又唔开心，有咩事我就要睇翻啲相，睇我啲女，睇我老公，话记住啊。你要真系要好感恩，真系每一步你嘅生命一起身 ，Oh I'm alive， Oh I'm eating good food， Wow， This is amazing。你知唔知我影好多啲云嗰啲相嘅？
0: 哦、
1: 我好中意，即系虽然即系喺车度，我老公揸车、嗯、，OK， 我睇到我话，诶、欸，今日个天咁靓嘅，我又影嗰啲云，因为我觉得嗰一刻。嗰啲云唔会再一样噶啦嘛
0: ，right？
1: 听歌，我去唱歌，点解我会感动咧？因为我知道我唔会再重复一样嗰一刻个 moment，I will never have that again。所以我 I really treasure every time I sing to my audience 我。我试过有人话，点解你会唱嗰啲地方啊？你嗰、那个殿堂级 whatever they say those words right？ 唔系、哦，我觉得。我个 show 做完之后，我唔知道我下个 show 会唔会好似上一次 show 咁好噶噃，因为我系人啊嘛，我唔系机械，机械都会坏啦，唔好话人啦 ，right？So 我觉得我好感恩有观众，你话一个、十个、一百、一万 ，I'm still so happy to sing for them because God gave me a gift， 我可以喺个台同佢哋 sharing， 我好中意啲歌，同埋啲歌系讲咩啊？是不是有得 touch 到他们的心啊，即是我们大家是不是有个默契在这里，大家一起飞啊。

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1: 又滑捋捋在身嘅时间，你就唔会皱眉头噶啦，因为咧平滑嘅平滑嘅天花板，仲有滑捋捋嘅橡木楼梯扶手啊，橡木楼梯咁都全部滑捋捋嘅，系咪好正？
2: 仲有啊，呢个石英石台面啊，都系啊，我哋包括咧厨房啦，同埋呢个嘅洗手间啦，咁仲有咧厨房嘅上层吊柜，全部都已经系加高设计，仲有啊，即使系69,900你呢个咁正嘅价钱咧，佢呢一啲系包晒，唔单止，仲有一个电壁炉啊！
1: 你处理下你个磨砂黑先，磨砂黑嘅金属部分又系点样玩法咧？
2: 那个真系好正，少啲水渍啊嘛，咁啊跟住同时咧系成间屋嘅感觉都好高级咗，系啊，真系包括水龙头啊，你啲门实嗰啲把门柄啊嗰啲咁样样啦。
1: 全线已经系咧系一个标准嘅配备上面噶啦，唔需要再升级，同埋售价咧即系由69,900开始，有唔同嘅户型俾大家选择，最适合你系 downsize 又或者系首次置业嘅朋友啦。咁啊过嚟睇睇啦，我哋嘅话销售中心位置就系1080 Elgin Mills Cathedral。
0: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3: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0: 有冇迟啲生日？
3: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AM1430 张志文、乐希于列志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6: 冇错，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咧力推俾大家咧就系 Leslie 甲19街呢个 IVD Town。 咁除咗咧即系有呢、這个咁好嘅环境之外咧，咁仲有好多嘢送，我加值10几万嘢送俾你吓。
7: 哇，呢10几万咧包括有电车嘅 Rough In 啦，10只楼底包埋啦，高级嘅电器啦，仲要有啲朋友咧好奇妙噶，佢哋煮嘢食咧，佢哋唔中意用电炉嘅，佢哋自己咧要用明火嘅。你喺屋企咧想炒下星洲炒米啊，或者干炒鹅河咧，咁呢个就啱晒啦。
6: 咁啊，傳統嘅鎮屋咧，最緊要嘅就係有前院有後院啊嘛。咁今次咧推出呢個項目咧，就係傳統嘅鎮屋啦。咁啊，再加埋咧附近嘅配套，真係非常之係豐富噶嚇。
7: 有前有後，唔係人人有，講嘅係個緣啊。咁所以變咗咧，大家都要去把握呢個機會啦。咁再加埋你諗下咧，由1800尺到2400尺咧，都係由100万唔使起。呢家難得要享受呢一個 HST 嘅免税優惠咧，你遲咗就真係要俾税噶啦。
6: 冇錯，快啲過到嚟呢度，我哋有視頻屋咧俾大家啦，係慢慢睇嘅咁啊，快啲過到嚟嚇，或者打電話咧俾水晶姐姐，佢嘅電話咧係416-557-8329，地址係2號 Russell Rives Avenue。
8: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
9: 建能，好像你咁讲，有健康其实就已经真非常之感恩啦，系嘛？听讲你最近系咪都
10: 系啊？我4月、5月今年呢病到七彩嘅，我从来未试过咁严重，唔系严重到真系我要开刀死嗰啲咧。但系我觉得嗰一刻嗰个5日咧，就系最严重嘅，点解我唔喐得啦？又行唔到啦，又电话又拎唔到啦。但系好得意，我要 share 一个好笑事，因为虽然我嗰五日瘦咗17磅 ，OK， 系一个菌咧，系针对你个肺啊。但系我好彩冇 pneumonia， 冇发炎啦，又冇咳啦。但系个人系唔舒服。咁我呢近你知疫情睇好多电视㗎啦嘛，咁我睇咗好多啲古装係咪叫做着嗰啲好耐以前嗰啲中国嗰啲皇帝嗰啲呢嗰啲戏呢，我睇得多嘛。我就幻想緊嗰时候个病啊， 是好像被人拉了去 torture chamber， 你知道什么来的？被你虐待啊，是叫什么？
9: 集中营啊。
10: 是集中营啊。
9: 嗯。
10: 我是被人好像入毒药啊。慢慢慢慢令到你不舒服，我整晚都是即是没发烧，没药食、
9: okay.
10: 吃一粒那个止痛丸、啊、一粒 OK， 但是那个人呢就是只是弱到呢不得了，又吃不到东西又喝不到东西，他们煮东西呢我叫你不要煮，闻到味道就想呕、right? 所以我觉得哇好辛苦，从来未辛苦。And then 突然间、哦、一起身有个灵感，唔知系咪又系佢俾我啦吓。咁、啊、我叫我老公，你可唔可以榨啲新鲜嘅柠檬汁？
9: 嗯、
10: 你知我饮完之后啊，成个柠檬汁啊饮，好似见到一个系咪幻想啊 ？illusion 啊，个、
9: 嗯、
10: 幻想就正个天好蓝，嗰啲云好靓。And then 有个神在那里笑緊起身啊你。那我就每日三次喝 fresh lemon juice， 开始有开胃食粥啊，开始可以行得啊。哇那个救了我，真的救了我。And then 好返都一段时间，因为那个人仲是弱的嘛。那么行都不是说行得好即系 normal 啦，咁啊去探我个女同埋个两个孙去英国嘅时候咧，咁我原本要录音，
9: 嗯，
10: 录啲歌啦，咁啊同我老公讲我，诶我都冇试到个声得唔得噶，我就起身我一朝早我就话 ，I think I can sing， 我谂我可以唱，咁佢 book 咗 recording studio， 咁原本呢个 recording studio 咧我都唔知攞唔攞到期，因为英国嚟讲呢个地方咧。不是咁容易 book 到期
9: 嘅。係、哦、咩地方呢
10: ?OK, 係 Beatles 嘅 Abbey Road Studio Recording Studio。
9: 哦、哇。
10: 咁因为我呢个 recording 呢係有两首 Beatles 嘅歌。我諗住啊有机会喺嗰度录係最好啦，好完美。我都冇諗到真係可以去到录喎。
9: 仲要咁快你 book 到喎一个礼拜。
10: Yes, 咁我哋话係咪天俾我呢，
9: 哇。
10: 好感恩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9: 都係起码一年啊半年啊。
10: Yeah, 咁嗰、那个即係你一 book 要 book 十个钟㗎。
9: 嗯。
10: 咁喺网嗰度 book 㗎，唔可以打电话同人傾㗎。咁我录咗四首半歌。两首係 Beatles。一首 Greatest Love， 一首是国语的、这个歌又很特别的，个个都懂的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9: 嗯、
10: 但是 Jazz 版的。 And then 另外一个是 Spanish 歌，就是 Solamente Una Vez， 就 TV 我的女儿已经录了她的声音，我的 part 就是英文版的 Connie Francis You Belong to My Heart、嗯、我录了之后就只是很，我喺度练声就即系唱下 warm up 咧，我都已经喊啦。
9: 哇！
10: 因为佢嗰个 mic 俾我一个 mic 咧、嗯，我做女嘅时候咧 ，EMI 喺香港就用过嘅，我认得嘅。咁、嗯、另外个 mic 你点样讲啊？即系呢个咁样企啦，另外个 mic 咁样企啦，点样讲？
9: 一个向下。
10: 系啦 ，OK， 一个我识啊，多谢你。一个向上就系我 EMI 用噶啦、嗯，一个向下嗰个咧、嗯，我未见过。嗰、
9: 哦 okay、
10: 个向下嗰个 mic 系 John Lennon 嘅 mic、
9: 哦。哇！
10: 咁、那、嗰个人真係唔識我，啲人话係咪識你呀、啊、我唔識我。
9: 咁
10: 我
9: 又嗰隻录啲歌系我嚟出碟啦、
10: 啊。係呀、啊、因为我旧年呢、哦、我旧年就认识一个好一个新朋友啦，佢大我两年嘅，但係佢系香港人，就嚟咗多伦多。咁佢去咗美国去开始佢自己嘅生意啦。咁我旧年佢邀请我去唱佢嗰、那个公司嘅 33.3 年嘅周纪念系咪叫做
9: anniversary
10: 啊？咁佢租咗一架大嘅嗰啲打仗船，系一博物馆嚟嘅，喺 New York 嘅，即系好大嘅，全部成个铁，你知道啦，
9: 系啦。
10: 咁佢就有六至七百人啦喺度啦，咁我唱啦，系全部啲歌咧系佢拣咗同我一齐合作啦，即系佢。佢唔敢话一定要我唱，佢话好驚我唔做佢个 show。咁但係佢揀呢啲歌呢全部我识啦，同埋佢识晒我啲歌嘅。咁就佢揀咗啲歌就係讲佢个生命嘅。 咁啊，認識咗佢之後咧，佢又送咗個咖啡杯啦，因為佢哋紀念品咁樣俾啲客啊。咁我有四個中文字喺度嘅，
9: 你識睇嘅？
10: 唔識噶，你知道我唔識睇中文字，但佢我話呢個四個字講咩？咁佢講咗之後，我話哈。咁我一定要做呢个 show 啦，我话，因为系得呢四个中文字我识嘅啫，叫饮水思源。
9: 哇，哇，好有意思喎！
10: 所以我同佢一齐有个同心，就系话我哋好感恩我哋嘅 life， 我哋用歌嚟讲我哋嘅故仔。我不路唱歌都系用歌嚟讲故仔嘅，所以就话我唱歌好似系我自己嘅见证。去讲我的生命点样去帮到我，同埋我觉得嗰啲观众系帮到我去成长，可以嚟到呢个地步，可以唱得仲更加好嘅。
9: 系，其实能够唱到歌咧，已经系真系非常之感恩嘅事。希望咧你嚟紧嘅 concert 咧都系可以
10: 十月廿三咧，你一定要嚟睇我。
9: 咁同埋睇下有冇机会再可以咧请到你上嚟一齐倾下偈啦。
10: 好啊，
9: 下次可以讲下。
10: 好啊，
9: 你成日教好多学生教唱歌嚟噶，真系。
10: 系啊。
9: 我哋都喺你嗰啲嘅 YouTube 嗰度啊，获益良多。
10: 系啊，你唱多啲歌，唔该你啊。
9: 好，好多谢。

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翻時間啦，好多朋友咧，咁啊而家揾緊嘢食啦，咁你順便可以考察下附近呢個地區嚇，咁誒睇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置業安居啊，成家舒服曬咁樣咯。
2: 嗱，轉頭翻嚟嗰個鐘頭咧，我哋亦都揾到咧發展商嘅代表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嗰啲户型噶，即係好多朋友都會被呢個699,000起吸引啊，但究竟個户型係點樣啊，尺數又係點樣啊？轉頭翻嚟嗰部分要留意喎。
1: 1300至到1900尺，咁啊有唔同嘅户型俾大家揀，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緊嘅699,000開始經有很多不同的升级配备成为它的标准的套装的啦。
2: 这个标准套装都包括了预留埋安装电动车的充电器啦，同埋还有保安巡逻服务啊，这个非常之安心。
1: 九尺楼底Born这个项目呢，它就在欣街和King街的交界，今天你可以过到来1080 Elgin Mills 的 Bayview 这个 Sunny Community 的销售中心，就跟很多朋友就详细讲解给你知。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AM1430 张志文、乐希、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7: 咁我发觉呢度咧好多窗口啊，
8: 系啊，
7: 初窗口嘅好处系在于乜嘢咧？多光猛嘅阳光咧，夏天啊当然咧就会令到你个人精力充沛啦。就算你话冬天咧，都可以减少好多冬日抑郁。
8: 咁啊，今次咧加腾地产嘅水晶姐姐同大家介绍咧呢个推介啊 ，Leslie 搞到嘅19街嘅 Ivy Lee Town Home 咧，可以话系咧即系传统嘅镇屋啦。咁啊，而且咧又系 freehold 嘅吓，冇呢个嘅管理费啊，1800到2400尺啊，949,000起啊。
7: 即系话好多朋友过到嚟咧探我哋咧，都话好容易揾嘅，因为沿住 Leslie 咧向北行啦，过咗 Elgin Mills 之后咧，你留意你右手边咧见到好多大嘅橙色旗帜，你转入嚟咧就系 Russell Wise Avenue 噶啦。咁啊，啱啱喺正呢个 corner 位咧，就我哋嘅展销中。其实仲有个示范单位可以俾你睇嘅。
8: 系啊，咁啊，今次咧系送成系116,000嘅呢个升级嘅优惠，所以你要过到嚟咧就系了解一下，同埋咧睇埋呢个嘅示范单位，你就知道有几吸引啦。
7: 过到嚟知我冇介绍错啊，我哋位置喺2号 West Wise Avenue 啊，再加埋可以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78-329，416-557-8329。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承认昨日与今日两度攻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其中昨日的一次袭击酿成至少12人身亡。一枚导弹昨日击中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杀死了12人，另外有超过300人受伤，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受的最血腥袭击。由沙特领导对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联盟表示，机场今日再受到一枚投掷物来犯。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前承认过针对沙特机场及其他设施。而在另一边厢，胡塞说在也门首都萨那一个由组织控制的机场受到袭击，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而沙特阿拉伯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战斗持续升温，本国警告国民冇必要就唔好前往沙特，不过当地嘅加拿大大使馆就仍然开放。位于利雅德嘅大使馆会为有需要嘅加拿大人提供领事服务。 本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兰托提醒身处当地加拿大人，如果见到军事物品碎片，千祈唔好走近，同埋唔好喺社交网站公开，应该与有关当局联络。厄替华目前嘅旅游警示呼吁加拿大人冇必要就唔好前往沙特，而无论有冇必要都唔好去利雅得。总理卡尼发声明话，胡塞武装攻击平民设施有违公义，令人发指。卡尼又向袭击死者家属致哀。其他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今朝喺西区被汽车撞到嘅行人被送往医院，冇生命危险。事发喺今朝10:30左右，于 Finch 及 Islington。警方话，伤者系一名50多岁嘅男子。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在 Finch 的 Islington 北行交通一度受阻，封路措施现已解除。另外，同样是早上10:30左右，中城区 Ellington 及 Bayfield 以西有两架车碰撞，两名司机都有留在现场。警方说初步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因应事故，在 Banff Road 的 Ellington 东行需要封闭。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在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本周末不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明日恢复通车。不过在明日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00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体育消息，篮球 NBA 多伦多猛龙胜出首场季前赛。猛龙昨晚在温哥华以114-106击败了洛杉矶快艇。猛龙全队得分最多球员是 RJ Barrett， 他投入了20分。至于 Scotty Barnes 就取得双双，贡献12分，抢到10个篮板。今季从快艇重新加盟猛龙的2019年夺冠功臣 Kawhi Leonard 仍然未有上阵。猛龙一共有5场季前赛，现时1胜1负。下场是星期二晚7点，他们将会回师枫叶银行体育馆迎战纽约人。而猛龙的第一场常规赛就是10月21日星期三晚7:30，主场对芝加哥公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有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我哋咧好开心咧，邀请到 Sunny Communities 嘅一个代表 Ricky 同大家介绍下其中一啲深水户型啊。
3: Hello， 沙飞宝，你好。
2: 系。
3: 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三个系列俾大家选择嘅。
2: 嗯。
3: 有1300至1900尺。咁如果问我嘅话咧，我最中意尤其是系 ST1， 佢系向南内庭院，阳光充足。
2: 嗯。
3: 就算秋天、冬天、日照短、天气冻。到时屋企都会暖啲同光猛啲嘅。
2: 咁好啊，我想知道个尺数系几多啊？
3: 系啦，咁佢就由1300至1900尺嘅。咁我哋嘅入门咧就系1300尺嘅。
2: 嗯，咁你睇到呢个间隔都系非常之好、啊。
3: 系好实用嘅，佢哋全部都四四方方咁样嘅。
2: 咁另外仲有啲乜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呢？
3: 我就最中意个 ST1， 因为佢有一个23尺阔嘅大阳台啦。
2: 哇！
3: 咁到时天气好啲，仲可以出去饮个茶，食个包都得嘅。
2: 得噶，着住呢一个雪褛啊，都可以出去睇雪啦。嗱，thank you Ricky， 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介绍我哋嘅展销中心喺1080 Elgin Mills 隔壁 view。
1: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6: 早晨，司机做于乜嘢呢？好多朋友今时今日嚟到呢度啦，呢个位置系 Les 嘅19街，可能你会呢就搭行404就出 Elgin Mills 啦。咁呢家呢嗰度有出口㗎，咁但喺不久嘅将来呢19街就将会有404嘅出入口，亦即係话呢到时你上 Highway 呢快好多。
7: 其实呢讲返呢阿水星姐姐啱啱同我哋讲呢，其实呢区呢其实系发展緊啦，咁而且呢个发展潜力系相当之大，咁如果你发展咗先至嚟买呢咁就迟啦。咁应该系呢个时间呢嚟买咗嘅话，到时咧，哇！你就巴闭啦。
8: 讲个秘密俾你听咧，其实有好多嘅后院咧，后面系见唔到其他嘢，就系见到个树林啊！唔好讲俾咁多人听，因为俾人知道晒咧，佢哋就会买错间屋噶啦。
7: 系啊，所以咧，而家你快啲要过到嚟咧，我哋呢度，我哋喺 Les 咧夹19街 Ivy Lee Town， 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有埋示范单位俾你睇，可以咧就系亲身自己感受下呢个环境系点样啦，睇埋啲间隔吓。
6: 冇错，入到嚟知道咧几咁开扬嘅，或者你未能够即刻嚟到，想攞多少少资料咧，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416-557-8329。
7: 至于我哋地址咧，喺 Russell Wise Avenue。
9: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日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

0: 阳光。
1: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黄海瑶。

0: 啊，点样收拾啲嘢落个雪柜咧？如果你要重新执过咧，都几系嘅，几痛苦添。咁如果你未清个雪柜嘅话咧，而家系时候，就算你自己唔搞个雪柜咧，都要揾啲屋企人咧搞搞佢啦。如果唔系今晚咧，都几惹气啊！咁至于你嗰啲垃圾桶啊，清咗未啊？今晚同埋听晚咧，越嚟越多噶咯。咁如果本身咧屋企里边嗰啲垃圾啊，又或者系 recycle 嗰啲嘢未攞出去出边屋外清嘅话，可能又会为你带嚟另外一啲嘅麻烦噶咯。咁另外都有提议啊，将你原先响嗰个厨房里面 countertop 上边嗰啲小焗炉，又或者嗰啲热水樽啊，咩都好啦，咖啡机啊，暂时拎走佢咧，其实都可以帮助到你今晚咧请客嘅时候咧方便好多噶。但系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如果你屋企有洗碗碟机嘅话咧，紧要啦。今晚你唔开洗碗碟机都对唔住自己啦，咁辛苦系咪？咁如果你而家或者听日开 party 之前咧，都冇将里边啲碗碗碟碟啊清出嚟嘅话，或者摆埋一二边啦，尤其是听晚吓，即系后日又要翻工噶啦嘛。如果你听晚请完客之后，仲要谂住嗰啲碗碟污糟碗碟点样摆摆边度咧，其实都几头痛噶噃。咁所以专家话，就算你乜嘢都觉得自己预备好晒都好啦，呢啲嘅预先功夫咧唔可以唔做嘅。当然啦，响客人嚟之前，梗系要将你入嚟屋嗰个 closet 清一清佢啦。如果唔系，啲客人嚟到，而家天气开始凉凉地噶啦嘛，肯定每一个请嚟嘅客人咧，都会带埋佢自己嘅外套，就算薄薄一件咧，都最好挂起佢。如果唔系，影起呢啲家庭照嘅时候，就会觉得你间屋好立乱噶啦。不过咁，而家 AI 咁流行，之后都可以用 AI 人工智能喺相机嘅里边攞走或者抹走咗呢啲嘅外套嘅，都可以嘅。总之，如果呢两日谂住喺屋企里边开 party 嘅朋友，咁预祝你今晚同埋听晚都有一个开心愉快嘅 happy moment 啦！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子。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首先要多谢大家，因为我好多嘅 email 收到咧，唔单止过一个礼拜 email 上嚟咧，就玩呢个满屋 Money Home 嘅 2.0 嘅游戏啦。另外亦都好多嘅祝福啦，因为知道上个礼拜咧小弟嘅把声咧真系萌得好紧要，而家仲有啲啲咁多，不过如果你透过收音机，你应该听唔到噶啦。咁所以过呢个礼拜嘅里边咧，收到好多嘅 email 嘅问候啦，多谢大家啦，我会尽量保护自己把声噶啦。一天气转咧，就会有机会咁样噶啦。希望嚟紧嘅日子里边咧，我会尽量保持身体健康噶啦。OK， 多谢你嘅问候啊。咁嚟到今个礼拜嘅长周末嘅心愿演屋咧，继续会带俾大家咧更上一层楼呢个多伦多之最嘅，继续希望咧从唔同嘅层面咧同大家去探索一下我哋多伦多有啲咩嘅最叻嘅地方，例如最贵嘅社区啦，或者最高嘅楼层。亦都将会去入得火嘅一啲嘅 condo 大厦啦、住宅大厦啦，其实真係好 proud of 我哋多伦多嘅。因为我记得啦，好多年前当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呢，我接触发展商呢，我曾几何时真係问过佢哋一个问题，我话点解多伦多一啲楼房建筑呢，尤其是 condo 呢咁死板嘅一啲设计。即係呢个问题呢讲緊係十几年前啦。咁当阵时呢，有一啲好著名嘅发展商，佢哋代表呢就话嚟緊㗎啦，你会睇到㗎啦。咁当然呢，我哋多人都起屋比较慢啲㗎嘛。所以过咗咁多年之后呢，就发觉真係哇，嚟到2026年嘅里面呢，或者嚟緊打落嘅年份里面，有好多栋好地标式嘅 condo 建筑呢，都会喺多人多啲嘅大城市嘅里面树立起上嚟。当你见到呢啲建筑呢，你会感受到呢，哇，原来我哋多人多真係一个世界级嘅大城市嚟㗎喎。有时呢真係需要啲眼目嘅刺激呢先至可以感受到嘅，淨係讲冇用㗎，係咪？即经济 O 唔 OK 係另外一回事啦，但係如果眼目见到，你諗下香港好多人上到深圳，就因为见到嗰啲咁宏伟嘅建筑啊，突然之间个个都上到去深圳嘅时候都觉得哇哇声啊，即係唔可以唔赞叹呢啲咁巨型嘅建筑嗰个震撼感啊。

0: 咁所以嚟到呢个多伦多呢个大城市咧，有时都需要呢一种嘅震撼感，俾到我哋住喺呢个城市嘅人咧，都有少少 proud of 我哋自己住喺呢一个城市啊嘛，你话系咪？咁所以稍后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咧，继续都会同你 explore 吓，到底上到去而家喺 Toronto Downtown 呢一等咧最高嘅住宅 condo 咧106层嘅地方咧，到底将来有啲咩嘅大嘅发展咧？可能分分钟你都有机会上到去参观都唔出奇嘅，转头留意住啦。咁当然嚟到长周末，仲有好多唔同同楼房啦有关嘅资讯啦，同设计有关嘅资讯咧，带俾大家嘅。希望你都唔好错过今日嘅生活意屋。而家即刻带俾你一啲嘅 number， 都系有机会影响我哋未来嘅楼房市场嘅，一齐嚟听听。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1, 2, 3, let's go。
0: 而家出去直播嘅时候咧，有时你都会听到啲经纪们咧同你介绍啦。呢、这、一个楼房物业咧，可以三房，甚至乎咧弹性咧去到五房嘅。其实一间屋里边有几多个房间呢啲数字咧，对于现有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系相当之重要，唔可以吝啬嘅。就好似雪卡石呢个大型嘅地产网上资料库咧，做咗嘅研究，就睇翻我哋加拿大人买屋趋势。其实而家市面上咧越嚟越多人咧系需要四睡房一啲嘅房屋噶啦。其实呢个趋势咧系有迹可寻嘅，我哋加拿大人咧有240万嘅人口咧，都系住喺一个几代同堂嘅屋企个里边嘅噃，占咗我哋所有嘅加拿大嘅家庭咧12.4% 嘅。2011年至到2021年呢10年期间咧，呢个增长率系有成21.2% 嘅。任何嘅省份咧都见到咁样嘅趋势。有啲嘅条件你要记住嘅，到底对方话俾你听一间嘅四睡房咧，系咪一间有窗有衣柜可以摆到一张床嘅房间嚟嘅先？呢、这个绝对唔单止系而家紧要，将来 resell 卖翻出去嘅时候咧都紧要嘅。另外呢啲房间系咪喺啲多层啊、3-4层嗰啲房屋嘅里边分布嘅？有几实用啊？专家话够唔够浴厕先？至少喺设计上边咧，有两个嘅套厕先至为之系最低嘅标准啊！讲紧可能系啲二手楼房啊。有啲房间系自己间出嚟㗎嘛，可能只係得一个套子，係一啲都唔出奇啊。咁所以专家话呢，要买一啲嘅四睡房嘅房屋呢，都要睇下啲啲附带条件呢，睇下佢哋适唔适合你㗎喎。总之无论如何，而家喺加拿大呢，係越嚟越多人呢係需要住喺呢啲四睡房嘅房屋嗰里面㗎呢。下个月嘅时候咧，我哋要教钟。我哋成日都话好容易记嘅，因为 fall 嘛，秋冬嘅期间嘅里边咧，我哋 fall back 嘅，教翻转头。我估唔到咧，嚟到呢个 fall 嘅时候咧，我哋嘅楼房价钱咧，喺多伦多同样都系 fall back 噶吓。多伦多地产协会咧，长周末之前咧就出咗最新嘅九月份嘅二手楼楼房报告啦。无论系销售方面啦，或者价钱方面咧，都继续系向下调嘅。而家喺多伦多嘅一间屋嘅屋价咧，系917,600元，一个月嘅里边咧，都系下调咗接近1%，嗰度差唔多冇咗成83,000元啦。其实系连续4个月啦。嗰價錢方面咧，繼續向下調啦。相比2022年三月份嗰陣時嘅高位咧，係下調咗28.3%，上漲成32,200啊。咁至於九月份嘅銷售咧，都係同樣向下調，係喺過往呢15年以嚟咧，第二喺呢個二手樓房買賣嘅裏邊咧最低嘅啦。嚟緊嘅價錢會唔會繼續向下調咧？就睇个新放盘同埋成交嗰个比例数啊，平衡咧就40%-60% 啦，100间嘅新放盘嘅，但系同一时间有40-60间咧系成交咗嘅，咁呢个位置平衡啦。咁但系如果好似而家咁样低过40%咧，只系得个30%，咁即系代表咧个市继续慢啦，甚至乎有机会睇到嚟紧嘅价钱咧系继续向下调。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央行真的要看清楚想清楚才想想加不加息。因为加息的话再有机会令到我们的楼房市场打沉都不出奇。不过真的我们多伦多的楼价已经是来到过这6年里面的新低位了。 市面上咧，好多时候你买新楼都听到啲价钱啦，都围绕住咧六七十万嘅。嗱，如果我哋唔讲摊空，69.9万咧，你可以喺 downtown 啊 Yorkville 社区，我哋多伦多嘅智慧嘅社区嘅里边咧，你同样可以买到一个咧700尺嘅两房一浴室，200号 Blue Sky 嘅 West， 所以佢嘅步行指数咧接近100分嘅吓，南边嘅窗门仲可以望到 CN Tower 添。咁但係同樣呢 ,Bloor 街東邊呢 ,575 號啦，高樓層呢 ,33 樓兩房兩浴企業 ,778 尺差唔多接近呢個 Castle Frank 嘅收尾站啦，有埋私人露台啦，再加埋 Locker 同埋泊車位都俾埋你喎，同樣都係69.9万嘅。咁再讲多一个俾你听啦，喺 downtown 嘅里边咧，好多后生仔都中意住喺呢个 Liberty Village 啊 ，downtown 翻工嘅朋友咧，亦都系相当之方便啊，777尺，两房两浴室，同样都系讲紧69.9万嘅啫。咁所以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咧，而家市面上咧稍微容易接受嘅价钱牌咧，就系呢一个价钱啦。咁所以如果你咁啱帮你嘅仔女搵紧房屋嘅话，又系啱呢个嘅预算69.9万嘅话咧。其实你个仔话俾你听，点解唔喺 downtown 呢啲个 condo 咧？系有佢嘅道理嘅。
3: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今日嘅终极数字唔单止系平时我哋听啲楼房广告嘅里边常听到个嘅价钱牌啦，亦都可能系市面上而家容易接受嘅一个嘅价钱牌，一啲都唔出奇嘅。对一啲中意 townhome 或者 condo 嘅朋友嚟讲，69.9万 ，Toronto 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哪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4: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恭喜我陈老沙飞宝女士，同你讲解一下咧，四只大字嘅就叫拎包入住。
7: 点解好难？
6: 飞宝女士，可唔可以同我讲下拎包入住嗰个好处同埋优势喺边一度咧？
7: 系啊，最紧要咧，当我食住个包嘅时候咧，佢开个水龙头咧，佢系呢个磨砂黑嘅，真系好高级啊！咁同埋即使咧，你食住个包咧，就开嗰栋门咧，咪嗰啲门手把门柄嗰啲位咧，都系磨砂黑嘅，唔会揩到啲手印。
6: 你系拣叉烧包定系呢一个嘅莲蓉包多啲咧？
7: 我会拣呢个超级无敌嘅汉堡包。
6: 69.9万開始幫呢個項目咧，咁全屋經已升級咗嘅配備，你真係可以咧就拎兩個行李夾就可以完全享受到每一寸嘅空間。
7: 頭先咧你聽到咧銷售代表 Ricky 所講啦，1300尺起啦，
6: 1900尺啦，
7: 係啊，咁然後咧亦都有唔同嘅啦，當然再大啲嘅單位亦都有啦，所以咧非常之建議大家。
6: 你最緊要個露台啊嘛，知？
7: 係啊，
6: 可以曬太陽啦，係咪？
7: 有9尺樓底啊，知唔知啊？咁啊嚟到咧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去了解一下1080 Elgin Mills 嘅 Bayview。
0: 好多时候而家楼房市场嘅 market 咧去得慢啊，啲货要卖间楼咧都要谂下啲方法啊，尤其是揾啲房屋美化师打扮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谂住自己试一试嘅，又甚至乎你唔系卖间屋嘅 ，Thanksgiving 咁样节期间你都想布置间屋有一啲嘅气氛嘅话咧，有时呢度需要呢啲嘅房屋美化师嘅小 tips 咧，而令到入嚟啲宾客啊感受到呢间屋咧好有气氛啊。甚至乎呢要买屋嘅朋友呢一定要令到间屋呢吸引少少先至会令到人落 offer 㗎嘛。 但系有啲喺布置上面嘅小节咧，我哋就要留意啦。就系呢啲咁细微嘅嘢，分分钟就会令入到嚟呢间屋嗰啲人咧，睇你间屋嘅时候咧，会大打折扣，都唔出奇嘅噃。唔知道你平时住喺自己间屋个里边咧，有几着重呢个室内设计啦？有啲嘅室内设计咧，可能已经过咗时噶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可以仍然勉强保留落嚟嘅噃。例如喺屋企某一啲嘅地方里边咧，摆一啲嘅座台设计啦。其实喺过日子嘅里边咧，去到啲示范单位咧，有时都会见到呢一类型咧，摆一块金属嘅叶啊，作为装饰嘅，喺客厅啊、书房啦、尤其是见得唔少噶啦。你话专家话呢啲 work 唔 work 咧，都可以勉强接受嘅。总好过有啲咧旧嘅设计咧，摆一啲嘅假嘅盆栽喺度咧，嚟得比较有艺术感。另外，虽然有啲啊，好似听上嚟见过好多次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仍然而家呢个时代咧都可以接受嘅，就系喺台面上边咧摆一个嘅放大镜啦。系啊，唔知你屋企有冇啲放大镜啦？当然唔系普通嘅放大镜啦，好多时候咧镜就系镜啦嘛，但系一个有设计模式啊、有品味嘅放大镜咧。是好着重嗰个放大镜嘅手柄啊！有时你去到一啲家居设计用品公司嘅里边咧，去买一啲唔同嘅放大镜翻嚟咧，就系睇嗰个揸手嘅手柄咧几有特色啦。有时摆一本嘅 hardcover 嘅硬皮书啦，上面摆上一个好有特色嘅手柄嘅放大镜咧，真系可以俾到人一种咧说不出嘅感觉噶噃，好有呢个艺术气质又好，或者书卷味道都好啦。总之呢一种嘅配搭啦，无论系摆喺书房啊或者客厅啊，唔同嘅台面上边咧，总会俾到人一种咧嚟自设计师嘅安排或者感觉噶噃。另外设计师话咧，无论你摆啲咩摆设都好啦，新嘅买翻嚟嘅，尤其是啊，一样嘅步骤咧，你一定要做嘅，但系却系有好多人咧忘记咗嘅，就系将你买翻嚟嘅设计摆设咧，将一张黐住嘅价钱标签啊掹走佢啊，尤其是一啲透明摆设咧，真系如果你唔记得搣嗰张嘅标签嘅话咧，有机会从呢啲透明嘅地方咧透出嚟，出嚟嘅感觉咧。真系缺乏咗一种嘅美感嘅，甚至乎对方入到嚟你间屋咧，真系会将你嘅设计品味嘅评级咧降低咗，都唔出奇嘅。不过话时话，我真系去嗰啲示范单位嘅里边咧，见到有啲摆喺厨房啦，又或者系书架上面嘅摆设咧，真系忘记咗搣嗰个标签嘅。当我睇到嘅时候咧，都会令我有少少会心微笑嘅。咁所以如果你谂住嚟紧日子里边卖间屋出去，要重新摆设过间屋，又唔想揾美发师嘅话，当你摆设嘅时候咧，就要留意设计师俾我哋呢啲嘅意见咧。
8: 知识拣择。
9: AM 1430张志文乐熙与李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0: 多谢晒高 Sir， 佢一讲知识拣择咧，就出嚟呢个楼盘，完全好似系相得益彰。讲到明咧，就系话你嚟到咧入19街解 Ivy Lee Town 啫。呢、這個就係你最佳嘅選擇嚟嘅。
11: 冇錯，呢個選擇點解咁好呢？因為咧 ，Les 夾十九街呢個嘅位置咧，咁啊相當而家咧係好多發展嘅地區啦。咁而且有好多嘢嘅地方咧係可以買到嘢，咁啊 Costco 啊，又或者咧係其他嘅即係生活所需品咧都可以喺度揾到，而且交通亦都係非常方便嘅、啊、
10: 交通方便咧，除咗近咧係404高速啦，因為咧始終依家咧就可能去到 Elgin Mills 喺嚟緊呢一兩年咧十九街嗰個出入口咧就會開通，同埋再加埋咧你嚟到19街呢頭咧，你會發覺。附近啲油站咧就會平啲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你揸電車的話，喂呢、這個鎮屋咧俾埋個 EV 嘅 charger 個 profit 你，
11: 咁啊 Ivy Lee Town 咧咁啊可以咧個可以揾到就係1800到2400尺嘅，嚟到咧我哋嘅知識中心嘅水晶姐姐咧會同大家咧詳盡咁講解嘅，咁啊可以打電話咧俾水晶姐姐咧，電話咧係416578329，我哋地址咧喺二號 Russell Wise Avenue。
12: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3: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14: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0: 好，嚟到家居大人呢个环节啦，继续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咁啊继续带大家入到一间屋里边咧验下楼啊，你话验楼有咩好验啊？我都住咗好耐啦，但系唔同嘅年份底下咧，其实你间屋咧都开始有啲退化嘅，同人一样啊。咁但系如果你唔识得验咧，以为嗰啲哎呀正常嘢嚟嘅咧，咁日子耐咗咧，又好似人一样，咁可能真系要手尾度长啲噶啦，就要搞翻转头。咁所以点解咧？今年特别请翻验屋师入到嚟啦，咁啊对上应该都有成十几年咧冇请过验屋师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好开心咧，今日再一次。 请到嚟自 Promise Land Inspection 有佢哋嘅 Daniel 上嚟同你倾偈嘅 Daniel 你好，
15: 你好你好你好。
0: 上一次去咗系咪 basement？ 上一次去咗厨房，OK， 隔咗个礼拜唔记得自己去咗边度添。厨房去完啦，跟住今日带到大家上一上去睡房啦。嗱，讲到睡房，有时未必一定楼上啊。今时今日而家有好多嘅睡房咧，见到啲新屋都系啦，楼下 basement 咧改变做一间嘅睡房都唔出奇嘅。咁 in general 啦，我哋讲睡房啦，咁有咩睇咧，值得我哋去 check 嘅咧？
15: 咁啊，睡房屋企啊有好多间房啦，四五间房咁样 master bedroom。咁我
0: 三至五睡房，好似人哋嗰啲发展商。因为任你改
15: 系啦，咁啊，先讲一个 typical 嘅房先，唔讲 basement 同埋楼上嗰啲房先。一间房你入到去咧，我 check check 到门先，开唔开到，容唔容易开，容唔容易闩、嗯，有冇自己会闩自己会开。
0: 我而家屋企阿仔嗰个房就系咁啦，
15: 系
0: 就系自己开自己闩嘅，因为佢好细嗰阵时候，成日攞住个 door knob 凌空吊住，跟住喺度摇对门，咁所以我知道系摇歪咗嘅，咁所以佢自己就会开，跟住你推翻开佢，跟住又自己闩翻咁样嘅。
15: 同埋佢会唔会 jam 咗门底或者门边咧？同佢嗰个门框咧，会我哋叫 jam， 即系有阻力，会唔会好难闩，因为通常咧，你一道门咧系一个长方形，一间屋啊，真心啊，一道门如果佢系有 settlement 啦，即系下沉啦吓，你嗰道门窗咧系特别难闩同埋难开。
0: 会唔会以前有啲人咧，而家少啲啦吓，楼上都送埋地板俾你啦。如果有啲系有地毡嗰啲咧，就更加明显啦。因为可能个地毡高咗，跟住开门闩门嘅时候咧，嗰度会棘住都唔出奇嘅。
15: 咁所以我哋都要揾佢个 visa 嘅，其实门教都可以去微调嘅，系啦。你咗门教，你有两个教位啦吓。有个榫位，其实你可以螺丝去调佢入啲定系出啲嘅，嗰度门都可以调嘅。
0: 高矮咧，
15: 系
0: 嗱，我发觉有时候啲嘅门咧，可能新楼都有类似嘅情况，就系佢个门咧，你闩到门之后咧，发觉下边嗰条门罅咧有啲好阔嘅，咁直情咧里边晒入嚟嗰啲阳光，你睇到地下咁见到即系反光嘅，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嘅规则话下边条门罅唔可以太阔啦，要贴近个地下有几近啊？有冇啲咁样嘅准则噶？
15: 定系吹毛求疵？Tyron 就好似冇呢个准则。Okay.我记忆里面
0: 因为
15: 好少发生
0: 间屋咧，入到去嘅时候，点解依间屋闩咗门之后咁多阳光晒入嚟条门啦，阔咁多嘅？
15: 我过去见到呢一啲门咧，就系点咧？佢间房咧冇 return 嗰个口，即系冇个回风口。
0: 哦，
15: 系啦，即系佢个回风口咧，我发觉佢就系要靠去走廊嗰个回风，佢就有出风啫，但系冇回风，
0: 系应该要有噶，
15: 应该要有嘅。咁但系咧，佢会靠翻个走廊。咁呢个门，我先讲先，佢唔会你容易开，容易闩。个锁用到，同埋咧佢嗰个 latch 咧突出嚟金属嗰个教位咧，佢真系会插到落嗰个窿度嘅，喺嗰度门个窿嘅，唔会话闩咗道门之后咧，你要搞佢先锁到嘅，咁呢个系要 check 嘅嗰度门。咁跟住咧，我哋再去睇个窗啦。而家新式嗰啲窗咧，系啦，会漏风啦。我先睇个窗，
0: 又攞条羽毛咯，又好似人啲 auditor 咁样攞条，佢哋未攞羽毛嘅，你哋应该唔系用呢啲咁简单嘅。
15: 咁嗱，我哋首先个窗系开唔开到先？佢开到，开唔到，佢睇到啦。跟住佢下边嗰个 hinge 嗰啲位啦，不过通常都打开嘅，通常而家系 casement 嚟嘅，打开嘅。咁你要睇下佢嗰个有冇生锈啦。
0: 咁快？
15: 应该正常冇嘅，如果系新
0: 楼就应该可能系
15: 系啦，正常冇嘅。咁跟住咧就睇下佢有冇虫网啦，因为呢系一个要求嚟嘅个虫网，
0: 系啦，基本要求嚟，
15: 基本要求嘅，每一间屋
0: 都
15: 有开到嘅窗就有个虫网嘅，系啦，有个虫网嘅。咁如果系，
0: 记住先，嗰个虫网系我嚟挡虫啊，
15: 挡虫嘅，
0: 系咁多嘅啫，
15: 系啊，挡虫嘅啫，系啦，挡虫，系啦，唔可以穿，系啦，如果唔系啲虫会走入嚟，
0: 明白？
15: 系啦，跟住咧你就会睇你有冇 condensation 啦，我哋叫冇漏气啦。通常而家你嗰个窗咧，通常系两块玻璃嘅，我哋叫 double glassing。咁啊，里边咧就 fill 咗一啲嘅 gas 嘅。发觉落雨天嘅时候啦，或者嘅时候，你发觉两块玻璃嘅之间咧，哇，有扎雾气，有扎水点。咁即系证明咧，你个 window seal 啊，即系 window 下边嗰个密封位咧，佢失咗效。咁佢嗰啲空气啊、水气咧，就会入咗去嗰个位。咁、即系你个窗咧，其实就已经系做唔到隔热嗰个功能。
0: 如果你话新屋，
15: 正常唔会有嘅，系啦，系啦，有就麻烦噶啦，漏气，即系个窗就已经冇咗个功能啦，其实。
0: 你自己有间屋有两个窗系咁样嘅时候咧，就要留意。
15: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要整个窗换啦，定系嗰块玻璃嘅啫。
15: 嗱，民间有两样嘢嘅，通常咧就系成个窗换嘅，咁但系补贴好少嘅啫，唔好寄望佢。系啦，咁有一啲人咧就系话去开个窗咧去 feel 翻啲气。嗱，呢个我个人就未试过，佢就话收两三百，系啦，我就抱有怀疑嘅，因为如果你 feel 翻啲气里边咧，其实系你嗰个窗嗰间床。 廠咧，每一個設計咧，嗰個燒咧，其實佢係不規則嘅，即係間廠都唔同嘅。
16: 係
15: 你好難喺民間買到嘅，你只要係同買翻原廠嗰只 Windows 燒嘅。佢點樣買得到咧？我唔知佢點買得到，因為你買到之後，你先可以封到佢啊嘛。最難嘅唔係整翻啲氣入去，最難係封到啲氣唔會再漏氣。
16: 係
15: 咁，所以呢個 Windows 燒呢啲咁嘅橡膠嘢啦，當係一個橡膠嘢啦，好似個 O wing 咁樣啦，但係一個嘅 gasket 呢扎咁嘅 gasket 啦，你要買到咯，佢係會難啲嘅，一定要同翻同廠買嘅。
16: I see，
15: 唔好講咁遠啦，翻翻個窗嗰度先。
16: 大家所不知咧，即係其實一路都冇介紹過 Daniel 咧，其實喺香港一路移民過嚟嘅時候咧，佢都係一個工程師啦，喺承建商裏邊咧做呢個設計 design 嘅嘢啦嚇。咁所以咧，佢喺建築方面咧都相當之有經驗嘅，所以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建築師嚟嘅，佢帶住 engineering 嘅經驗咧嚟到去做呢一個行業嘅啫。咁所以就更加點解要 appreciate 咧，要多謝 Daniel 上嚟同我哋即係用佢嘅專業角度去講解啦。所以好多時候咧講深咗少少咧，對於好多嘅聽眾嚟講咧係 bonus 嚟嘅，因為有啲我哋聽眾咧都好識嘢嘅。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啲普羅大眾嚟講咧，可能去到某一個位咧，可能你講緊邊啊咩嚟㗎？唔緊要，我哋點到即止就得㗎啦。OK， 我哋繼續講個窗係咪？
15: 跟住個窗咧有冇漏氣啦？漏氣咗之後咧，其實好多人考慮換窗咧，就因為見到係漏氣嘅啫。咁啊，新樓就應該唔會見到啦，亦都唔可能見到啦，亦都唔會想見到。咁同埋咧，亦都會講一講個窗。如果係 condo 有少少唔同，如果 condo 咧，其實你打開個窗咧，佢有個要求就係唔可以多過四寸嘅，打開個窗，
16: 即
15: 係
16: 開
15: 窗係啦，唔可以開個四寸，因為佢會驚咧 condo 比較高啲，佢驚啲細路仔喺個窗嗰度跌落去。咁所以咧，佢會
16: 啲咁嘅新聞啊，真
15: 係啦，佢會有個 lock
16: 嘅，喺窗度，喺騎樓度，咁但係都係好恐怖啦，即係啲畫面就
15: 佢會有個 lock 嘅，定咗個四寸左右。你嗰個窗咧雖然唔係好大咧，喺 condo 嗰度，好似你 basement 咁大到啦，如果係 condo 嘅窗，但其實佢係開咧，你唔可以多過四寸嘅。係呢個係個 regulation 嚟嘅，
16: 係啦，你要太大嘅話有啲危險性咧，你要話翻俾嗰個管理師聽啦。
15: 開到閂到有蟲網，同埋咧窗某程度咧，如果你 townhouse 或者 detached 嘅屋裏邊咧，其實窗係一個 fire escape 嚟，係一個走火通道嚟，喺度定咗個窗咧，每間屋。你走嘅距離要25米內，你要走得到逃生。
16: 25米，
15: 即係你喺屋企坐喺 basement 啊，我要走到去到門或者係個窗，你嗰度可以走到嘅地方。
16: 25米啊？
15: 25米嘅，係啦，25米最近嗰、那個。咁樣跟住咧個逃生嗰個大細咧、那個口啦、要有 0.35 個 meter square， 條例係有呢個要求嘅。Fire escape，
16: 你講緊呢一個係
15: 正常 detach 都係，每一個窗睡房都係，
16: 喺二樓都係。我知道有啲窗要有咁上下嘅寬度嘅，佢捐到個人出去噶嘛？
15: 係啦，捐到個人出去嘅，
16: 即係肥啲嗰啲唔計啦，嗰啲冇得講啦，塞住坐冇人快。
15: 係啦，每一層嘅睡房，每一層嘅睡房，因為除咗你嘅門係你嘅走火通道，你嘅窗都係你走火通道。咁而家我哋防火咧，我哋會定咗 0.35 個 meter square。
16: Okay.
15: 是啦，我哋要大个。咁其实而家屋企间间都大个㗎，所以你唔会留意。其实啱啱我讲一个走火嘅一个 rules 嚟嘅。所以唔係淨係话加 CO detector 啊 ,smoke alarm 啊咁样。好，咁我又冇走咁远啦。
16: OK,
15: 有返返。
16: 我哋今日真係讲得远咗㗎啦，唔紧要啊，係好事嚟㗎。事实上入到一间屋嘅里面呢，的确有好多嘢睇，的确有好多嘢验。大家都可以当系一个趣味性嘅话题啊，或者系个知识咧，等你自己喺屋里边咧得闲就装下自己屋系会有啲咁嘅问题咧。咁但系我哋今日咧远咗，唔紧要，我哋继续再走远啲，不过要留到下个礼拜继续先至讲啦。OK， 喺度咧唔该晒 Daniel 嘅，麻烦晒你啊，俾大家一个礼拜嘅时间咧，自己 check 下间屋先啦。下个礼拜我哋翻嚟再倾，唔该晒 Daniel，thank you。
17: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9: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 8688。
2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依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依家事情往往咧唔在意嘅时间就会发生咗噶啦，因为你几美好而家呢一边系嘛，感受到人间嘅温暖啊。
7: 系啊，咁你唔在意我唔紧要噶，最紧要在意呢一个嘅 bond， 就系 Richmond Hill 至底嘅呢个全新镇屋项目，69,900起啊，系央夹倾啊。
6: 我始终在意都系滑溜溜嘅天花板，滑溜溜嘅地板，因为咧佢全部咧就采用呢一个嘅高等嘅配备吓，但唔需要额外加钱噶。
7: 有啊，呢个价钱都包埋滑溜溜嘅石英石台面啦，跟住仲有厨房上层吊柜咧。全部都已經是加高設計啊！
6: 仲有個電子壁爐咧，
7: 係啊，你感
6: 受到温暖，但又唔需要有呢一個嘅灰塵污染咗你屋企係嘛？好正，全部都係標準嘅配備嚟㗎。
7: 同埋仲有啊，呢、這個價錢其實已經係預留埋安裝電動車充電器啊，提供200 AMP 嘅電力系統啦。
6: 1300到1900唔同嘅户型俾大家選擇，我哋推介緊嘅咧就係幫喺列治文山最新嘅樓盤，新啲 community 誠意推介俾大家，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Capitol。
21: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Your love
22: is lifting me higher。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更上一层楼，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16: 好，而家落个楼梯咧就去到 106啊！原本我谂住嚟呢一层嘅啫，我真系冇谂过开头先有 bonus， 所以上到109嘅。106有另外一个世界啦，全部玻璃喺我面前啦，围绕住360度。你唔好话帮我听，买呢一层嘅买家拥有晒全多伦多最高360度嘅 view 啊嘛？唔系啊嘛？
23: 105可以，佢哋可以买，可以买成层。
16: 我成层嘅，
23: 可以买成层。
16: 但系呢个106唔系嘅，我哋做咩？
23: 呢个106，我哋开餐馆。
16: 呢一层咁靓，360度全玻璃围住嘅，就系餐厅啦，旋转餐厅。
23: 意大利餐厅系。
16: 但会唔会系 revolving 噶？
23: 唔会，而家啲 revolving 都唔系好 popular。
16: 咁
23: 我哋温哥华都有间，近时。
16: 不是那麼 popular 啦，這裡斜對面下去望少少，下面 Western 都有間，好像已經不用了，都不用了那裡，是啊，現在不流行了，將來這一棟就將會變成全多倫多，也是全加拿大最高的意大利餐廳，是什麼人都上得來的，到時
23: 多數是我們想是 priority 是那些人在這裡住啦，不過我們都會有 reservations 給人可以。
16: 哇 ,nice, 現在我眼前望到的景呢，即無論什麼多倫多的 corner 都被你望得到了。剛才我上面那個就沒有阻攔的啦，沒有玻璃的啦，但你是沒可能上到去的嘛。
23: 是你覺得不同，因為很少人可以跟 CN Tower 一樣這樣看，因為你個人都見到 CN Tower 最高，現在我們跟 CN Tower 一起看是不同的。
16: 用了幾年來起啊？未起的時候已經上過來我節目介紹過了嘛。
23: 是我們開始的時候差不多六年掘地上回去109。
16: 算快喎、啊。即是现在拿牌的速度真的算很快、啊。
23: 我们觉得真的挺快。
16: Amazing 啊，真的平时你说出面起一等稍微50层60层高那些四年啦、啊、五年啦、啊、但现在是 double、啊。那你是用了六年松的时间连掘地就已经起好了、啊、入住添了、啊。
23: 同埋呢度多人都是不容易的。你六个冬天不知道是几冻啊，有时真的上在楼上是零下20度真的变成冰。
16: 是啊，你真的跟进了成行动大厦由个设计至到一路起到而家入伙啦，你都跟住喎。
23: 系啊，呢个成个 project 我差唔多做咗14年啦，攞成个 project 个 approval 变咗攞95层、105、106同埋起同埋卖。
16: 你系见证晒成等大厦嘅 process， 俾个唔止一个 like， 好多个 like 俾你，因为呢个真系好难嘅过程。再加上我哋嘅楼市 up and down 啦，起嘅过程里边可能都有大大小小嘅问题出嚟，咁一定有噶啦，点会冇啊？系咪先？
23: 不过而家差唔多，而家全部做晒啲concrete， 現在那些窗門都擺了，酒店差不多開始入貨， building 差不多入貨，都很開心見到這些東西，看很多的紙 drawings， 不過你現在剛剛起到走入那些房，講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而家見到起到真係好開心嘅。
1: 頭先你話咧，將會有呢個酒店入伙係嘛？邊一層係酒店啊？
23: 酒店去到12楼，223間房，然後有埋 banquet ballroom 同埋 meeting rooms。個 ballroom 有250人可以喺個 ballroom 入邊。樓下有 ground floor 有個餐館，2楼有個餐館同埋106都有個餐館。所以我哋呢個
1: 呢全部都係已經有曬名㗎啦嘛。
23: 啊，嗰啲名未出，不過
1: 知道㗎啦。商業秘密唔講住，留待有機會先同大家公布。因為一定有好多好精彩嘅嘢喺度啊！咁但係如今呢個106餐廳啦，將會係咁樓下105啦，一路打落咧都係有唔同嘅 unit 嘅。105就係成層過嘅，
23: 喺成層。而家好多人都係加埋兩個 unit， 呢排都有好多人想加兩個 unit 一齊啊！
1: 我要望到 CN Tower， 原本買咗嗰半係望咗個湖，咁跟住而家要買埋 CN Tower 嗰邊，就兩個加埋係嘛？
23: 係啊，仲係我哋去到4個 unit、6個 unit、7個 unit、12個 unit， 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
1: 基本上你无论是什么单位你都是没阻挡的了，尤其是高层那些几多层以上那些是完全没阻挡的，
23: 很多，而且旁边那些 building 都不是很高的，而且我们去到95至105那时候，我们加了10层在73至82加进去那些 typical unit， 所以很多那些 typical unit 那些 view 真的犀利到真的光不到
1: speechless
23: 一定要看的，因为你看到那些照片 doesn't really do us justice， 因为你看到哇！你睇喺多倫多 daytime、nighttime 多倫多係唔同嘅。
1: 我覺得好 amazing 咧，即係先喺 sales office 咧出邊咧整一張好巨型嘅打橫嘅多倫多全景咁啦，即係對住湖邊嘅全景連埋 CN Tower。而家我上到嚟咧，原來喺嗰度 chop 出嚟嗰張嘅相，喂，係一模一樣嘅，仲靚過。不過嗰個係夜景，而家我哋睇下朝頭早嘅景係一模一樣，即係更加震撼啦。因為而家我身處其中啊嘛，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咁啊，全等大廈有幾多個 unit 啊？即係 total
23: 有而家係950。五年后头的 hotel 是223
1: 个。如果你说全层过的有几多是全层过的，
23: 现在有5层在楼上是可以
1: 全层过的。那他们会不会有自己的个别 lift 上去的？
23: 全部都是现在那些 high tech， 全部都是 priority。
1: OK, OK, 即是没有那个锁匙就上不到去那些。That's very nice. 虽然现在我们见不到这个餐厅有装修啦，也都楼下那层我知道未公开啦。但是我知道这个秋天呢已经入货了，眨一眼了。
23: 是啊，因为那些 elevator 做晒了。
1: 我第一隻的 elevator 可以接触到那些单位就已經起好啦，咁所以咧，下次咧，當佢真係開嘅時候咧，你真係同我哋入伙嘅時候介紹一下呢一回事，我又好有興趣知道上面有邊度又點樣啦。而家上面我率先可以睇咗啦，下面嗰啲咧，我絕對相信都係非常之精彩嚇，
23: 即係好犀利，因為你見到 CN Tower 佢又兼埋 Rogers Centre， 見到個 dome 開咗，睇到 Scotiabank Arena 同埋機場啊，見到好多嗰啲 ferry sailboat 喺呢度咁近，我哋呢度喺樓上睇曬。
1: 係啊，因為我知道沿住湖邊。有好多唔同嘅 development 啦，嗱 George Brown 嗰边又有啲新嘅发展啦，湖边系咪？
23: 系，同埋而家有好多嘅新 parks， 而家开晒喺 waterfront 嗰度，整到好多地方俾人同你 family 啊，自己去啊，全部都有好多嘅唔同踩单车又可以行。
1: 再加埋迟啲，可能隔多几年，我哋湖边又有新嘅快线啦，又通车啦，咁亦都系相当之方便啦。再加埋我哋之前喺节目里边都介绍过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喺多伦多 downtown 亦都系好精彩嘅。咁所以我绝对相信咧，我哋。多人多嚟紧日子嘅里边咧，充满住好多新嘅画面咧，俾大家去 experience 经历。咁喺度咧，真系多谢晒 Anson 啦，带小弟上嚟啦。今日就得我一个嘅啫，专登带我上去咧109层呢一度咧，哇！即系 Pinnacle Sky Tower 咧去参观嘅。呢、这個咧唔係一個普通響新滿屋介紹嘅住宅項目咁簡單，亦都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啦。因為呢個係全加拿大最高點嘅住宅，所以好多謝咧 Anson 咧同我 tour around。咁啊，希望嚟緊正式開幕嘅時候咧，記住請我嚟。咁我一定會帶埋 champagne 嚟，帶埋兩個 glass， 帶多幾個都得，同你 cheers。OK，
23: 好，多謝曬，
1: 多謝曬 Anson， thank you so much。OK， 下次我哋再傾 ，thank you。
21: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器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5: AM 1430张志文乐熙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10: 到的了 Ivy Lee Town 由1800尺去到2400尺、更加会有四房四个厕所这个也可以说呢四个厕所避免了你家里面很多不必要的纷争的、
8: 哦、你说的争厕所用
10: 好错
8: 每逢可能去完吃饭回来大家争厕所冲凉啊又或者早起身的时候翻工翻学啊那就啱晒了四个厕所任用啦是不
10: 是再加上呢如果你本身喜欢呢是用明火煮食的话呢这个110000的升级的包埋的优惠入面呢其中有埋条山入到嚟啦，等你可以咧就系做呢一个煤气炉头啦。咁再加埋，如果你话我本身都系揸电车的话，个 EV charger drop in 都系俾埋你噶。
8: 冇错啦，116000咧呢个嘅升级优惠咧，里边包含咗系十几项嘅升级嘅项目噶。所以咧呢、這个过到嚟咧，等阿星啊水晶姐姐咧可以慢慢逐项同你讲啊。
10: 真系要快啲，因为其实咧呢一期咧最后一期咧就得翻十几间嘅啫。咁其实寻日同今日咧已经有不少卖咗出去噶，所以过到嚟要快。我哋位置咧就喺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系 Leslie 嘅十九街。东南角啦，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24: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25: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6: 满屋 Money Home 2.0。
24: 呢个游戏咧好简单嘅啫，就要利用你嘅耳朵听听播出嚟呢啲嘅家庭用品嘅声音啦，到底系属于一间屋嘅里边咩嘅家庭电器咧？只要你听到嘅话，就可以尝试 email 俾小弟啦 ，ck@am1430.com，ck@am1430.com， 将你嘅答案同你嘅名字 email 上嚟咧，就有机会响月尾嘅时候抽奖噶啦。第一个抽到出嚟嘅咧，就可以得到由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元嘅超市代用券，再加埋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仲有电话座嘅。另外第二、第三位咧都可以攞到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噃，只不过攞唔到啲50元嘅啫。OK， 过呢三个月嘅里边咧，睇到好多人踊跃参与。如果你想把握机会咧，喺呢个十月份第二个礼拜嘅里边咧，最后机会啊，参与呢一个游戏嘅话，因为完咗呢个礼拜咧，下个礼拜咧，第三同埋第四个礼拜咧，就会俾你听另外一种嘅声音噶啦噃。咁所以如果你想喺呢个月嘅里面有两次机会嘅话，今日可以话系最后机会啦。再俾你听听上个礼拜同一种嘅声音先。我讲过嘅，上个礼拜开始咧，俾你听嗰啲声音咧，就冇之前嗰几个礼拜咧咁容易噶啦。因为其实咧，唔系咁多家庭电器咧可以制造一啲嘅声响咧，而又俾你可以估嘅。有唔系冇，不过有啲咧听完之后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咁我谂都唔会有人参与噶啦，点估啊？系咪先？咁但系呢一种嘅声音咧，都仲可以俾你估到嘅。再俾多个 tips 俾大家咧，就系嚟紧呢下半年嘅里边咧，都系时候喺冬天期间咧摆埋佢啦。你用唔着噶啦吓，啲春天咧、春夏天嘅时候咧，呢一样嘅工具咧，亦都会攞翻出嚟用嘅噃。喺户外嘅，如果你住屋嘅朋友咧，你就知道系咩用品噶啦。再听多一次。是有啲似苏跑声嘅，但係上个月估咗啦嘛，唔係苏跑声，係啲大型苏跑嚟嘅。咁你再諗諗啦吓 ,email 上嚟俾我，睇下月尾嘅时候有冇机会抽中你呢得奖啦。喺度呢再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心会耳屋，我係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希望喺长周末带俾大家呢啲嘅资讯呢、有少少趣味啦，亦都有少少用啦，係咪先。总有一啲呢你可以有所得着嘅。继续 enjoy 你嘅 Thanksgiving 长周末假期，下个礼拜再同你 open house， 到时再倾，系咁先 ，bye for now。
20: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有仔問69.9万開始，咁其實係包乜嘢咁樣？佢就整張紙俾佢睇曬之後，嚇呢全部都係 upgrade 喎，唔係 upgrade， 全部都係標準嘅配備嚟㗎。
0: 首先有一樣嘢都好特別嘅，我哋除咗咧講咧，佢有五件套嘅電器咧，你係自選嘅，即係直接喺個 voucher 度你自己揀啦。咁跟住仲有咧，我哋所講嘅就係一個已經預留咗安裝電動車嘅充電器啦，廚房嘅吊櫃亦都係全部已經係加高設計啦。呢個價錢69.9万起嘅全新鎮屋喺 Richmond Hill 咧，呢個置底嘅價錢又會包埋。呢、这個電壁爐啦，
6: 咁如果講翻呢個 location 嘅話咧，佢正正嘅位置就喺欣同埋傾街。你聽傾街好似好遠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係喺 Highway 404出19街嗰個最新嘅出口嘅話咧，砰一聲出咗去，5分鐘、10分鐘就到㗎啦。
0: 唔係啊，嗰度咁近呢、这個 Lake Wilcox 咧，我之前爬龍舟訓練都係喺嗰度啊，所以咧呢、这個
6: 即係你係喺嗰度，係
0: 喺嗰度
6: 啊。咁有好多唔同嘅行山徑啊，中意大自然嘅朋友咧就啱曬數，但係佢又緊貼住呢個欣街，你知道欣街好多嘢食係咪？要好方便㗎嘛。
0: 所以咧嚟到我哋展销中心了解下啦，1080 Elgin Mills 甲 Bayview。
19: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9: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1: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0: 小弟呢家企个位置咧，正正就望住 Ivy Lee 咧呢十几间镇屋起个位置，因为可想而知咧就系有前后院啦。个后院咧就一系向住其中一个咧将会起间嘅公寓咧，跟住咧就系呢一个树林，呢、這个树林系唔会拎走噶嘛。
8: 冇错，嗱，而家我哋咧就系要有埋画面咧，我哋就用嗰个最好嘅形容词咧嚟形容俾你睇。见到呢个 ravine 咧，即系呢个树林咧系即系永远都会仲喺度嘅吓。
10: 系啦，
8: 系啦，咁喺我即系有生之年应该仲见到佢喺度嘅。咁所以咧，
10: 希望你好长
8: 久。咁而且呢度真系环境真系相当之方便啦，因为讲紧咧系去呢个公路咧，即系几分钟已经去到404啦。仲讲紧喺未来咧，十九街咧仲会开通 Leslie 咧嗰个嘅 intersection 可以好快就上到404添。
10: 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你望出面嘅景观咧系一望无际。嗱，我呢家就正正喺咧。其中嗰個示範單位咧，同埋展銷中心嘅二樓咧，你望落去，就算你話咧隔好遠啊，先至會有其他嘅鎮屋啦。望個天咧，我諗分分鐘望到上到 Barry 咁遠嘅。
8: 同埋咧，對於我嚟講呢個項目咧有一種好特別嘅一種開揚嘅感覺啊、
10: 嗯。
8: 而且啲路都我覺得幾闊啦。咁啊，同埋咧講緊啊，成個嘅即係呢個 townhouse 係傳統嘅，傳統咧再加埋咧就係1800到2400尺啦，再加埋呢個十幾萬嘅升級嘅時候咧，哇，真係無敵啊！同埋我預計到咧，你搬咗入嚟之後咧，你未來將會有一個好健康嘅生活。當你發覺你屋企行五分鐘去到一個全新嘅社區中心，你跑步又得，去睇書又得，可以增進你嘅知識啦，游水又得，咁你都唔健康唔係啦啩？
10: 咁而且 Costco 咧都非常之近啦，你如果買嘢啊，同埋周圍咧都可以揾到啲生活嘅所需。講緊 Elgin Mills 咧呢個位置一路向北行咧，咁我哋係 Leslie 啊嘛，咁啊好快就可以嚟到呢度噶。
8: 所以真係㗎，水晶姐姐咧，佢哋嘉騰地產嘅團隊咧介紹得嘅一定係好嘢，唔會介紹啲渣嘢俾你嘅。可以過到嚟二號 West Wise Avenue 或者打電話俾佢嘅416-557-8329。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凌晨有一名遇袭的男子去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没有生命危险。 嗰名被利器刺伤嘅男子系喺凌晨12:30左右抵达医院，警方冇透露系边一间医院，亦都表示唔知道案发现场喺边度。初步冇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报案嘅号码系416-808-4300。听日星期一系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唔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与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Shops at Don Mills 和 Yorkdale 都不会开门。尽管有其他商场及药房等将会继续营业，不过民众去买嘢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感恩节都会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至于交通方面， Go Transit 和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沙特阿拉伯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战斗持续升温，本国警告国民不要前往连日受胡塞攻击的沙特首都利雅德机场。不过当地的加拿大大使馆就仍然开放。位于利雅德的大使馆会为到有需要的加拿大人提供领事服务。本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兰托提醒身处当地加拿大人，如果见到军事物品碎片，千祈唔好走近，同埋唔好喺社交网站公开，应该与有关当局联络。厄泰华目前嘅旅游警示呼吁加拿大人冇必要就唔好前往沙特，而无论有冇必要都唔好去利雅德机场。总理卡尼发声明话，胡塞武装攻击平民设施有违公义，令人发指。卡尼又向袭击死者家属致哀。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透露他的肺部有一个结节，将要做手术。梁十四世今日在祷告仪式上公布自己患病的消息，说那个结节只属早期阶段，而且范围集中。教廷表示梁十四世的手术会在日内进行，预期他需时大约一个星期康复。71岁的梁十四世上任教宗17个月，他感谢信众的支持与祷告。梁十四世定于11月出访南美洲，暂时未知他的手术会不会影响行程。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取得开季6连胜，继续排在榜首。曼城今日作客利物浦，下半场中段红军中场加分比双黄一红被罚离场之后，蓝月亮就掌控局势，连入三球击败对手。曼城目前领先第二位的阿仙奴3分，而利物浦赛后就排第9。其他今日的赛果，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踢成2-2。英超听日有一场独脚戏，东岸时间下午3点，高云地利迎战纽卡素。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有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咁呢一部分咧，继续咧，请到我哋嘅发展商代表咧 ，Ricky 同大家介绍下 Bond 呢个项目。
3: 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楼盘咧，有一个好消息就系我哋咧，到时收楼嘅时候咧，404-19街嗰时已经开通咗啦。
2: 嗯。
3: 到时咧，呢个楼盘就更加方便，更加节省时间啦。
2: 系啊，一出19街就已经翻到屋企啦。
3: 嗯。是啦，咁除咗咁样之外呢，我哋呢就会送好多嘢 upgrade 俾各位买家嘅。咁包括啦，主层楼底九尺平滑天花板，全屋 final 地板，掩饰橡木楼梯，电壁炉，咁仲有五件头家电，加高橱柜，石英石彩面，咁所有嘅入屋嘅手柄啦，水龙头、花洒、厨房水龙头，全部都亞馬黑色風格嘅。
2: 係啊，呢個亦都係最中意嘅高級磨砂黑啊！頭先 Ricky 所講到嘅呢啲咧，其實咁多嘅 upgrade 已經係包括喺呢個69,900起呢個價錢當中噶啦。呢、這個時候咧，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展銷中心嚇，嚟睇下了解一下我哋地址喺1080 Elgin Mills 隔壁條。
4: 大家好，我係周志偉，我好關心長者嘅生活。一直增加家居其老服务，等他们在家可以安享晚年。星期一10月26号，请投票支持我连任市长，选票上是第9号 Olivia Chow。
5: Authorized by the Olivia Chow Campaign。
6: AM1430 张志文、乐希、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7: 住喺屋企咧，最緊要就係附近可以俾你揾到好多咧，就係美味嘅食物嘅。咁啊 ，Leslie 入19街呢度咧，好嘅地方就在於咧，香南去到 Elgin Mills 咧，你希臘嘢有得食啦，炸雞有得食啦 ，pizza 有得食啦，甚至你去大貨倉食一個半熱狗都 OK 嘅。
8: 其實對於咧係住喺可能喺列治文山嘅朋友咧，一啲對呢個社區都唔會係陌生噶啦。咁啊，除咗咧即係你如果係沿住 Leslie 呢度上嚟咧，過咗 Elgin Mills 其實已經喺大 Costco 嗰度啦。
7: 係咯係咯。
8: 咁啊，周圍買嘢都係非常之方便啦。3分鐘到 Costco 啊，又有 Richmond Green Park 啦，咁啊，另外咧，未來咧仲會有一個好大型嘅 Community Centre 咧，係喺度咧會落成
7: 啊。嗱，呢個講緊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你全家咧去睇書啊，或者做運動好啊。咁但係你嘅小朋友未來都緊要嘅，讀間學校好唔好啊 ？Richmond Green 咧就喺附近啫嘛。
8: 再加上啦嚇，咁啊呢度咧主層咧係有10尺嘅樓底啦。
7: 哇！
8: 咁啊睡房嗰層咧就9尺啦。咁啊，所以你過到嚟咧，我哋示範單位呢度咧，你睇睇先，感受一下，同埋睇下最近附近嘅環境係點樣。快啲嚟到呢度啊！我哋嘅地址咧喺呢个2号 Russell Rice Avenue， 我哋电话咧系水晶姐姐电话416-557-8329。
9: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赵学而。
11: 1, 2, 3, go！
12: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
14: Sunday Live 又同大家见面啦，继续有我哋豪玩基地，有我张崇基同埋我嘅好拍档杜挺豪啊！
15: 大家好，我系杜挺豪嘅。
14: 哇，时间过得好快啦，十月份啦，已经踏入咗啦，咁啊，亦都咧天气咧觉得咧凉凉地啦，今年会唔会冻得快啲咧？你觉得？
15: 今年啊， 我又覺得都 OK 喎。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咧，我覺得涼咗嘅，係涼咗嘅。
14: 喂，而家係升高啲著咗喎。
15: 但係天氣好好喎，即係有太陽，有太陽一曬落嚟咧，唔知點解咧，個身係特別暖嘅，又唔會感覺到好凍嘅。但係一收起咗太陽咧，夜晚咧就真係要著多件褸啦。
14: 係啊，咁所以咧，今日都見你著定件褸嚟啦。
15: 哇，真係凍凍地嘅出
14: 嚟。凍凍地啊，其實咧加拿大咧嚇個天氣咧就我覺得都。是好正嘅，因為都四季幾分明。嗱，我哋嘅冬天有雪啦，咁啊，即係夏天又夠熱啦，又可以去即係玩一下啲cottage 啊、釣魚啊。咁啊，秋天咧又有楓葉睇啊。
15: 即係呢個時候，如果你有啲朋友咧喺香港啲親戚過嚟呢邊咧，而家就係 perfect time。
14: 係，
15: 啱啱就睇到個楓葉啦，亦都睇到三文魚嘅上游
14: 啦。係啦，咁啊 salmon run 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同埋每一個季節咧都有即係獨特嘅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一個好好嘅地方啦，
15: 同埋幾寫意啊，好 family 一個感覺。
14: 係啊，咁啊，但係咧無奈咧，我哋即係成日都俾人恰嘅。啊，咁我哋呢排嘅口号系咩呢，就系 Canada Strong 啊嘛，
15: 系
14: 啊，即系我哋身为加拿大人咧，要即系为咗自己嘅国家，咁啊买嘢都买加拿大嘢先。

0: 裏面。
1: 喺裏面。即係唔係即係外皮嗰啲就要嚟要嚟揸汁。
0: 即係防止有啲人呢喺出面呢
1: 就
0: 卡佢啲粟米
1: 呀。咁粟米係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加拿大族特產呢，其實即係食物啊，講食物。嗱，我知道加拿大都有好多
0: 牛奶啦，
1: 牛奶啦，
0: 系啦，
1: 咁啊雞蛋啦，咁雞蛋都好多，雞蛋都係我哋 local 加拿大，因為我去過一啲 farm 咧，係有雞蛋賣喎，嗰啲走地雞，同埋咧有一個好得意啊，有一個咧
0: 幾蚊㗎，
1: 全部係孖蛋黃嘅，講明
0: 係咩？
1: 我唔知點樣做出嚟嘅，佢講明。我買個翻嚟真係喎，
0: 咁得意，
1: 係啊，
0: 都係吹水，
1: 隻隻都係孖蛋嘅。我咁咧，我諗係應該係人工受受
0: 人，我應該係啦，點可能咁啊？
1: 咁啊，即係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啦。我同你去中意咧，即係譬如冬天有陣時候我哋去Lakeridge 嗰度滑雪啦，咁啊嗰個細細地嘅場玩完之後，我哋好中意去附近一個
0: 係啊，我好中意食佢嘅咩咧，就係佢嗰個 butter。
1: 嗯。
0: 巴得得真係好，
1: 同埋新鮮滾熱辣整嗰啲烧刀嗰啲麵包。
0: 烧刀啊，
1: 係啊，
0: 咁樣。嗱，而家你講起咧，有一樣嘢一定係加拿大嘅，就係咩咧 ？Poutine 一定係啦。
1: Poutine 係咪加拿大發明嘅咧？其實
0: 咩嘢？
1: 係咪加拿大發明嘅咧 ？Poutine
0: 係啊，點解唔係啊？
1: 嗯。
0: 一定係啦 ，Poutine。咁 Poutine 我覺得好食在咩咧？因為佢有啲肉汁啦、芝士啦。鋪落個薯條度咧，咁我覺得好正嘅啦。雖然咧，我感覺啦，即係如果以食嚟講咧 ，Costco 嗰個 poutine 咧係正，
1: 係平啊，
0: 係平嘅。但係 Costco 又係美國品牌㗎嘛，咁但係咧，佢做個 poutine 出嚟咧，真係好鬼正喎，加拿大。
1: 係，我都有聽聞過話，即係好多人咧，即係食 poutine 咧，都係喺加拿大嗰度開始食先嘅。
0: 係，
1: 咁啊，亦都啊，俾我哋發揚光大啦，有好多嘢，咁啊，有本身啊 ，poutine 咧就係好似薯條加啲芝士加啲gravy 咁樣，但係後期有啲 topping 加上去，又可以加啲bacon 啊，又可以加啲加啲肉喺上面，
0: 加啲肉啦。但我又覺得多咗啦，
1: 係嘛？
0: 你中意最 original 個 poutine 咧，就係加啲 gravy， 加啲
1: 薯條，
0: 薯條係咁多，
1: 係嘛？
0: 好正。
1: 咁啊，加拿大其實呢樣嘢之後仲有啲咩嘢咧
0: ？Ice wine 啦。
1: 酒
0: 啦，
1: 其實係你好多人講酒咧，就會係講法國嘅酒啦。
0: 但加拿大咧，
1: 其實加拿大都好多酒莊嘅喎。但譬如喺奈瓜科嗰度啦，咁我記得入去嘅時候咧，喺附近咧有一條街咧，基本上係一個接一個。有啲酒莊仲可以入去有嘢食。
0: Yeah, 你有冇食過？我去過啊。
1: 我冇去食過，但我就知道有。
0: 我去過有一個酒莊，就同成班 friend 去嘅。
1: 嗯。
0: 咁又食咗個 lunch。我就感到好舒服同埋好寫意個感覺，即係入到去好超啊！
1: 係，
0: 即係其實加拿大一個咁嘅地方嚟。
1: 係，
0: 阿爺都近排有啲親戚咧都過咗嚟，我嚟到加拿大
1: 又帶佢哋去 visit 下呢啲地方。
0: 係啦 ，visit 下呢啲地方，我最緊要係咩咧 ？chill，
1: 好 relax
0: 係啦，加拿大啊嘛，好 chill 啊嘛，唔好緊張，即係將緊張嗰樣嘢咧。
1: 但係會唔會超得滯？我哋變咗啊，即係。有啲嘢唔夠 aggressive， 即係好似啊，一啲酒讓嚟啦，我哋自己慢慢自己飲下得啦，賣唔賣都冇所謂啦，會唔會係咁咧？
0: 可能真都會，所以就大家 LCBO 都係要撐翻呢一個。
1: 所以我哋而家開始要自強啦啊！我明白嘅 Canadian 好超嘅性格喺度，但係有陣時我哋喺即係喺呢個國際嘅社會上面，我哋都要佔一席。其實我哋啲酒咧，我覺得咧，其實都應該做翻出有個名堂啊！即係喺
0: 其實都有㗎啦，我諗喺好多唔同嘅地方。
1: 有邊啲酒係特別係加拿大先有？我知 Ice Wine 咧應該係加拿大先有。
0: 係咯 ，Ice Wine 都比較 sweet 啲，比較甜啲嘅。冰酒已經係其實加拿大就好出名㗎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零食咯。
1: 嗯。
0: 茄汁薯片。
1: 嗯。
0: 我啲朋友咧嚟到加拿大咧，一定係要買茄汁薯片。
1: 我以前我未搬翻嚟之前，我媽咪咧即係差唔多年都翻加拿大。佢翻親嚟咧都搬一箱茄汁薯片翻香港，因為呢個口味咧係加拿大獨有嘅，全世界都冇嘅。
0: 係
1: 加拿大先有呢個茄汁味嘅薯片嘅。
0: 佢除咗呢個茄汁薯片咧，有一隻咧就deal。嘅薯片嗰個味道啊，即係同埋smoked bacon
1: 都係獨有
0: 嘅。其實都以前就加拿大嘅，可能而家

0: 其他地方啊可能會有啦。咁、但係以往咧 catch up 呢啲咁嘅薯片咧，就算其他地方有咧，阿哈姆斯其實都好中意一過到嚟咧，就一箱箱
1: 係
0: 同阿肥媽咧就一齊捧鬼走嘅，就係當手信咁樣送翻俾人。
1: 佢唔係自己懟曬係嘛？
0: 佢唔係自己懟曬，
1: 如果自己懟曬就再大一個 size
0: 嘅。因為你薯片係鹹噶嘛。跟住無啦啦啲劇汁粉落去，
1: 但係好好食
0: 佢咧，好食
1: 酸，即係嗰種味咧，
0: 係、酸酸甜甜，
1: 嗰啲係你忍唔到手嘅，一塊接一塊咁樣咧，不停咁樣 review 係啊，我通常都一包包嚟噶。
0: 但係而家我翻到香港啊，去內地咧、哇！我發覺即係嗰啲薯片嗰個口味咧，係多咗好多好多，
1: 係嘛？
0: 喺內地咧，我食過啲乜嘢咧？小龍蝦薯片就食。
1: 冇
0: 小龙虾，
1: 我知啊，小龙虾味嘅薯片
0: 系啊，小龙虾味嘅薯片啦，跟住有呢一个火锅薯片啦，你有冇试过
1: 啊？冇，我净系知国内好兴嗰啲咧，
0: 榴莲
1: 嗰啲面筋咁样一条条嗰啲嘢咧，跟住就有唔同味嘅，有啲酸辣味四川，即系一条条好似鱿鱼丝咁，但系唔系鱿鱼丝嚟嘅。
0: 系
1: 好出名噶嗰样啊！我哋揾一集去 research 下，话俾大家听呢样嘢系咩嚟？呢样嘢系令到咧嗰间嗰个、那个 brand 咧系发咗达嘅。
0: 咁紧要？
1: 系啊。
0: Anyway， 好，听我哋最后翻嚟咧，继续讲围绕住加拿大呢一个 topic 去。
1: 好。
2: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3: 我真系会再三介绍呢一个叫做阳台嘅位置，系嘛，晒住太阳吓，冬日嘅暖阳或者系夏天嘅时候晒下面推都好啊。
4: 仲有啊，你唔一定喺出边晒嘅，你想温暖嘅话咧，喺我哋讲紧嘅69,900起呢个价钱咧，佢已经系带埋电壁炉，同埋头先咧，发展商代表讲嘅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因为嚟紧到收楼嘅时候咧，404出19街嗰度出口就会开通啦。
3: 冇错，
4: 其实一出咗19街就翻到屋企啦。
3: 系非常之好嘅，咁啊1300尺开始至到1900尺，咁大家可以拣啦。69,900开始，经已配备咗好多升级嘅配备，人哋要加钱，我哋呢度系唔需要加钱。Simply Communities 咧全力打造咧你最完美嘅家居啊！
4: 再加上呢度路location 始终都喺 Richmond Hill， 按照呢一个价钱咧系最即系置底啊，69,900起嘅全新新屋啊，所以晏昼咧嚟到1080 Elgin Mills Baby 了解一下。
5: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York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7: AM 1430张志文、乐希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8: 冇错，嘉腾地产嘅水晶姐姐咧，今次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呢个19街夹呢个 Leslie Ivy Lee Town 啊，咁啊里边咧我哋可以同大家讲咧就系、开扬到不得了啦，咁啊而且咧有好多大型嘅窗啦，咁啊所以咧我中意主层咧，尤其是系嗰个主食嗰、那个即系厨房嘅位置，那个 island 个位置即係 open kitchen 真係好正啊！
9: 冇錯啊，不單止啦 ，open kitchen 正啦，可以一路煮嘢食啦，一路同朋友傾偈啦，同埋主層十尺樓底啦。除咗係開揚，俾你嗰種咧冇乜局促嘅感覺咧，有時都要諗下，因為我哋成日講咧呢個位置好近 Richmond Green 嘅中學啦，你希望你嘅小朋友咧能夠有個好嘅學術嘅成績，咁要睇下佢高度係點樣咧，點樣令到佢增高啊？叫佢跳天花板啦，跳下跳下就會變高噶啦。
8: 唔係最緊要咧，我覺得交通方面咧，真係一個真係最無敵地方嚟㗎。19街咧喺未来就会有一个位置是可以直接上到404的，而且未来这里还会有一个很大型的 community center， 所以你要快点过到来我们这个展销中心看看这个示范单位的。
9: 我们的位置是 Leslie 的19街的东南角2号 West Wise Avenue 的，或者打电话给水晶姐姐 416-557-8329。
10: 1,2,3,GO！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有我杜天豪董卓颖同埋阿基爷啊张崇基喺度嘅。
1: 咁啊，讲咩啊？我哋今日
10: 头先咧就讲开呢个零食啦。喂，其实有一只Chipotle 都好出名嘅。
1: 系
10: 我后生嗰阵时咧，我好中意食，尤其是 trick or treat 嗰阵时咧，哇！我一攞到呢一只 Chipotle 咧，我系好开心嘅。
1: 咩 Chipotle？
10: 同咖啡有关，
1: 咖啡味嘅
10: Coffee Crisp。
1: 哦，嗰、那个砖。即係好似一個磚咁樣㗎嘛。
10: 係啊。
1: 係啊係啊，我都鍾意食㗎喎。原
10: 來嗰個都係加拿大出㗎喎，全部都係加拿大出㗎喎。係咪？
1: 係啊。其實我都知道呢，其實加拿大呢好多嘢呢都即係有自己嘅 brand 嘅。咁、呢但係呢我唔知佢可唔可以衝出世即係呢個
10: 有
1: 全世界呢
10: 有。有呢、這個 brand, 你我每日都差唔多飲嘅。
1: 係咪
10: ?Tim Horton。
1: 哦 ,Tim Horton。
10: 係咪啊
1: ?Tim Horton 唔係喎。第一樣嘢，我嗱，譬如我嚟自香港啦，我覺得香港冇嘅，但我有一次咧，我上一次翻香港嘅時候咧，我就順帶去咗大陸，大陸有 Tim Horton，
10: 因為呢度過去啫嘛，
1: 大陸有 Tim Horton 啊，反而
10: 咪衝出咗加拿大，
1: 係啊，犀利啊，
10: 勁噶，喂，
1: 係啊，一樣嘅，即係所有嘢裝潢啊嗰啲嘢啊，
10: 最早期有咩嘢咧？以我記得嚇，我自己就細個嗰陣時候，好中意同啲 friend 去咩咧？嗰啲叫做凹凸少少嘅 coffee shop 叫 coffee time，coffee
1: time
10: 係咪啊？而家都有嘅，耐唔耐你會去到嗰啲埠仔啊，嗰啲邊位咧，你都會見到 coffee time 嘅，少啲 coffee time 我中意食咩咧？就係食佢個 unclear。
1: 即係嗰個法式嗰啲好似 cream。
10: 上面有 chocolate 跟中間有個 cream 嘅、那個
1: pop 咁樣嘅，
10: 但係長條型，
1: 嗰啲係法式嘢嚟
10: 嘅。我唔知道，好中意食噶，即係好似Subway 咁嘅。
1: 係，我知道，我知道，
10: 即係好似 Boston cream
1: 啊嘛，
10: 係啦，但係咧佢就拉長咗。
1: 知道知道。
10: 哇！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唔好話細個，我而家都好中意食嘅。我每次入到去一見到咧，我就會買。我雖然知道係好邪惡，係好肥，
1: 久唔久食下冇所謂嘅。
10: 三百幾四百卡路里咧，走唔甩噶啦。
1: 係，
10: 但係都會買。
1: 嗱，咁你頭先講過啦。嗱，我以前記得咧，嗱，我喺八幾年移民嚟加拿大啦。咁我記得九十年頭咧，都仲有一啲農場啊，喺 Highway 7嗰度嘅。
10: 係啊係啊，
1: 嗰度有間 Knock Hill Farm 嘅。
10: 哎呀，我都記得，我都記得。
1: 係啊，咁咧佢嗰個賣咩咧？就即係。我唔知佢係咪真係有湯牛啦，總之我嗰個年代呢、
10: 啊、
1: 我會同即係我媽咪啦，當時呢我係
10: 攞個紙皮盒添嘅，
1: 係我媽咪會同幾個 auntie 夾粉買一隻牛啊，有冇聽過？成隻牛買，成隻牛買，跟住呢嗰、那個 butcher shop 呢係會將啲牛呢係分開咗，嗱 ground beef 有可能有20 pack。跟住咩 stick 又有幾多 family， 咁我哋咪幾個 family 分囉。咁嗰陣時呢就好興一啲大嘅 freezer 呢，即係食好似打橫個雪櫃咁樣嘅呢，就成個雪櫃都擺曬嗰啲肉。
10: 唔緊要，
1: 係啊，食成年㗎啦可以。
10: 即係好似今時今日嘅 Costco 咁囉。
1: 係，但係佢係真係成隻牛買嘅。
10: 同埋以前冇咁多花神嘅 non farm， 我記得係咩呢，是齋食物嘅啫，你唔好諗住
1: 冇
10: 嘢嘅，係
1: 有蛋有奶，
10: 係啊，
1: 有
10: dairy product，
1: 係啦係啦，雞蛋啊嗰啲嘢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嗰陣時都覺得知道加拿大本土係應該有好多出產嘅。咁我亦都記得有去過摘蘋果啦。
10: 哎呀，你講開摘蘋果，我今日即係就去咗 farm 啦，
1: 系
10: 个 farm 有啲乜嘢咧？
1: 有啲咩啊？
10: 佢有啲菜心啊！
1: 哦，
10: 哇！跟住即系一割完，跟住即刻交俾我啦。我翻屋企即刻十嚟食，哇！甜到啊！
1: 菜心你讲边啲菜心？中国菜
10: 啊，中国菜心啊！
1: 吓，
10: 因为我去嗰个朋友嗰个农场咧，系佢自己嘅。
1: 哦，
10: 佢唔系话出口去卖俾人嘅，佢纯粹咧系自己嘅兴趣。咁佢呢边咧就有啲菜心、啊。转个头嗰边咧，佢就有啲南瓜，因为近排系南瓜，佢有啲南瓜，原来我真系唔知啊！南瓜咧，原来有啲真系好似南瓜，有啲咧就好似木瓜咁嘅南瓜。
1: 哦，即系个形状唔系圆形嘅，
10: 系啊，
1: 系长形嘅。
10: 系啊，好神奇！我都系第一次先见，我都唔知道。咁但系佢嗰个农场除咗有菜心啊、南瓜。咁佢仲有個蘋果樹，你頭先講開，
1: 蘋果，
10: 咁又係而家又係時候咧，佢開始慢慢跌落嚟嗰啲蘋果，咁我摘嚟嚟哇！
1: 我好記得嗰陣時咧， 是去一個蘋果園嗰度摘蘋果。
10: 摘蘋果啊嘛。
1: 你入去咧，任你其實喺不停喺度食嘅。
10: 你食得幾多啊？
1: 咁跟住咧，你就有個籃，你其即係你要買咧，就擺落個籃度，咁就去走嘅時候就去磅咯。
10: 你唔好話摘蘋果，我覺得摘呢一個士多啤梨。
1: 士多啤梨我都試過。
10: 我 enjoy 啲。
1: 士多啤梨但喺地下嗰度。
10: 係啊，矮啲，即係你要彎低
1: 一泥地，
10: 慢慢
1: 我都摘過。摘過，
10: 係咯。
1: 咁你亦都摘過一啲土啊？係咪叫土薄梨啊 ？Latrine。
10: 土我未試
1: 過。土薄梨，我又有摘過。
10: 車厘子我摘過。
1: 車厘子。
10: 係啊，車厘子喺嗰棵樹度啊嘛。
1: 係。
10: 咁你要其實有塊梯，咁你係擒上去，咁咪摘，跟住又係啦，攞個籃，跟住喺度裝滿咗。
1: 但其實呢啲係咪會出口嘅咧？定係話我哋內銷咧？我真係唔係好知道。其實
10: 我諗都會出口嘅，我諗都有啲名佢名堂，
1: 係嘛？
10: 即好似你新奇市場，
1: 嗯，新奇市場我知啦，係啊，美國加州啦。咁但係有冇啲嘢係我哋加拿大出去？
10: 我絕對相信有，因為咧近排我好多時咧都去 farmers market 買嗰啲蔬菜啊，同你話齋嗰啲粟米啊。菜心啊，
1: 會唔會我哋內銷已經掃曬，根本
10: 擠咗佢啦，
1: 都出唔到口咧？因為我成日都喺度諗啊，即係我喺香港嘅時候就冇嗱，我咁講啦，我會買到日本牛，會買到美國牛，但好少買到加拿大牛。
10: 加拿大牛都出名㗎，
1: 係啊，我知喺本土出名，啊、我覺得好食㗎，但係即係我講去唔去到已經出，
10: 我真係唔知喎、啊。你
1: 會唔會我哋本身
10: 香港嗱？香港就有美國牛，
1: 嗯，
10: 澳洲係咪？
1: 係啊，澳洲
10: 啦，
1: 日本係啦，
10: 係咪？
1: 呢三個地方一定係有嘅，即係而家我哋有陣時都會食澳洲牛啦。
10: 我有聽過，
1: 嗯、
10: 香港有啲廚師咧會攞加拿大嘅肉，
1: 嗯，
10: 因為抵啲啊嘛，即係相比之下會平啲啊嘛。
1: 係啊，但係會唔會我哋即係自己都
10: 我唔知
1: 消化曬咧？
10: 但 anyway 咁啊，消化都好嘅，因為我都 enjoy。即係嗰塊牛扒，但係頭先講開咧啲粟米咧，話俾你聽，哇！今年我食個粟米真係甜到不得了，不得了！我將啲粟米攞嚟做咩咧？撒咗佢，
1: 係
10: 撒完之後咧，跟住就批咗嗰啲即係粟米粒啦，跟住抌落榨汁機度，跟住倒翻啲粟米水，即係撒咗粟米水，抌翻落去，跟住一榨，哇！已經好好飲。
1: 飲啊，
10: 係啊，
1: 粟米汁啊，
10: 粟米汁啊，
1: 哦，我以為你會話整咗一粒粒出嚟，然後整個白汁粟米，
10: 哇，唔使啊，就咁炸咗啲粟米汁，直甜到不得了。
1: 咁啊，其實如果我哋內銷嘅話，如果我哋可以自給自足咧，都係非常之好嘅一樣嘢嚟啦。
10: 你唔好話就係食啊，其實咧有好多品牌咧都係嚟自加拿大嘅。轉個頭咧，我哋要再同大家傾一傾，
1: 好。
11: 我加拓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3: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Bond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这个项目咧系1300尺开始至到去1900几尺，唔同嘅户型俾大家拣。咁啊，当中咧三大嘅系列啦，各有特色啦。我最中意咧就系头先阿 Ricky 哥哥讲嘅，可以阳光直透入屋，你可以喺露台嗰度晒太阳，又或者系等阳光晒到入屋嘅时候先自然醒呢下先正啊。
4: 再加上咧呢、这个项目嘅 location 咧系鹰甲倾啊，咁啊未来到收楼嘅时间咧，其实404直通呢个19+1出去就已经翻到屋企 bond。
3: 系咁啊，69.9万开始咁啊。有晒所有嘅升级配备啦，五件头嘅家电你自己去选择，九尺楼底我哋帮你起好晒。
4: 系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哋今日咧喺呢度咧都陪住大家就一齐去了解一下嗰个详情啊。当中咧讲到69.9万起 Richmond Hill 地段置底嘅呢个全新镇屋项目，当中已经包括晒好多嘅升级噶啦，石英石台面啊，头先讲嘅九尺楼底啊，厨房上层嘅吊柜全部系加高设计啊，所以好值得嚟睇噶。
3: 又假设今日阁下系挂住忙于焗火鸡嘅话咧，听日佢系继续咧销售中心咧就招待大家，销售中心的位置就是1080 Elgin Mills Cathedral。
14: 1, 2, 3, go。
1: 好啊，继续回来豪玩基地，继续有啊杜挺豪啊，我好拍档同埋有啊张崇基啊，刚才就讲开啦，加拿大的食物呢就好像没什么点出口，不过呢我们内销呢就非常之都好喜欢吃回自己本土的东西，好像粟米啊，你刚才讲啊，或者我哋嘅牛啊，加拿大牛都非常之好食啦，同埋都價錢抵嘛，可能就係因為我哋自己本土做啦。
15: 係喎、
1: 哦。咁但係喂，一個國家始終有啲嘢要 reach out 噶嘛，如果唔係人哋淨係知道你加拿大咁，究竟有啲咩啊？咁啊嗱，我哋開始出名啲咧，我哋運動員都開始出名啦。
15: 係。
1: 因為我哋奧運金牌咧越攞越多啦，以前咧就淨係得冬季奧運會有我哋啫，而家我哋加拿大嘅泳手都勁啦，
15: 都勁
1: 喺世界舞台上邊啊 ，McIntosh 啊，
15: 係啊，
1: 攞幾多金牌啊？咁即係話唔係淨係美國，
15: 係
1: 啊，同埋中國都勁啦，咁但加拿大都有翻上下喎，同埋足球亦都進步咗啦，世界盃今年
15: 喂至少有波入先，
1: 零的突破
15: 係啦，
1: 係咪先？
15: 32强，
1: 喂，大佬喺世界舞台上邊出咗名㗎啦，距離揚名立萬又跨進咗咗大步。好啦，
15: 一次分分钟咧就打入呢一个半准决赛。
1: 喂，有咩咁奇啊？有个几细嘅国家都出咗名啦，咁大世界杯，系啊，得好细嘅，我哋都谂唔出佢咩名。总之大家
15: 德国
1: 佛系啦，
15: 唉，真系真
1: 个嗱，始终一个国家咧要喺个世界舞台上面出色咧，有啲嘢咧都系要出口嘅。
15: 系
1: 咁有啲咩嗱？天仔又叫做出口啦，
15: 叫出口啦，抢咗名，
1: 但系就冇啊隔離啊 Starbucks 咁誇張，咁但係都開始啦。咁仲有啲咩品牌係加拿大係值得我哋加拿大人驕傲嘅咧？
15: 咁嗱，一定要提一提呢、這個
1: 係嘛？
15: 老啲嘅品牌，
1: 嗯
15: ，Canada Goose
1: 都唔老啦，咩老啲啫
15: ？Canada Goose 算係咩？即有啲新嘅呢單再講。
1: 係，即 Canada Goose 係的確係出名嘅。
15: 可唔可以話其實如果 Canada Goose 我再諗到一個品牌嘅？是出咗去加拿大嘅、
1: ，Woods 就舊 ，Woods 就係
15: 1973年
1: ，Woods 就舊啲啦，
15: 系啊
1: ，Canada Goose 好似冇 Woods
15: 新啲，嗱我哋講 Woods 先
1: 啦 ，Woods 係啊，我以前係好中意著 Woods 嘅，我喺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咧係。即係有件 Woods 嘅衞衣係覺得好
15: ，Woods 係名牌，
1: 名牌嚟㗎，係啊，好想買㗎，係
15: 啊，
1: 咁你亦都我知道嘅係衝出咗加拿大嘅 Woods， 咁
15: 係啊，好多內地啊、香港啊都會著 Woods 嘅，
1: 係啊，嚟或者嚟嗰啲遊客都會買，
15: 啊、都會買啦。佢 Woods 有樣嘢勁啊，上每次咧有個 Woods， 跟住下低咧就 Canada。
1: 系，
15: 同埋嗰只 beaver 喺度嘅，嗰個
1: 同埋 Woods 咧，我覺得佢嗰、那個佢走嗰個 style 咧，就係好校園風啊，
15: yes,
1: 即係好似啲即係學校入邊嗰啲
15: bomber jacket 啦，
1: 係啊，嗰啲我唔好講制服啦，又唔係校服，即係似嗰啲譬如運動，
15: 係啊，
1: 即係自色要著嗰啲衫。
15: 佢出名係咩咧？出名即係啲衫舒服。
1: 是
15: 即是你穿
1: 質地靚
15: 吓質地靚
1: 嗰啲棉啊好靚。
15: 最好嚟做乜鬼呢就係、是、搭飛機。
1: 嗯
15: 係咪
1: 係穿對佢嗰啲厚襪呢
15: 係呀厚襪。
1: 就即係鞋都唔使穿啦咁跟住呢穿條嗰啲cotton 嗰啲褲啊咁、
15: yeah.
1: 就好舒服啦。
15: 一啲 fleece 啊。
1: 係啦咁啊成程飛機好 relax 啊。不過呢我諗都咁講啦 ,fair 啲講 ,Woods 都要 提高一下自己喺嗰個設計上面。我覺得咧，而家有少少咧食老本啊。
10: 係啊，點解十年八載你見到佢啲
1: 啲嘢？因為咧嗱，時代改變啊嘛。
10: 係啊，
1: 你有啲嘢咧，你冇辦法唔即係你唔 update 自己唔得嘅。
10: 係啊，
1: 咁你就會俾其餘嘅品牌。
10: 喂，
1: 不過頭先講開咧，又有個新啲嘅品牌嗱 ，Canada Goose 講咗啦 ，Canada Goose 就出名就咁啊 ，Canada Goose 最出名係梗係羽絨啦。咁但係你要冬天嘅地方。先啱噶嘛，即係嘛？
10: 咁所以咧就 Canada Goose 就打響咗上嚟。
1: 係，
10: 你知唔知以前 Canada Goose 咧一件 bomber jacket 咧，你講緊係我最初見到係三四百蚊嘅，
1: 係
10: 三四
1: 已經好貴噶咯，
10: 已經貴噶啦嗰陣時。
1: 但而家係千幾蚊喎，
10: 而家千幾蚊
1: 係喎，千幾蚊一件喎，
10: 而家係唔係兩倍跳啊？係跳咗兩倍幾三倍。
1: 同埋早幾年係要。炒賣咁滯喎，買唔到嘅。
10: 最初嗰陣時唔使話要點樣炒嘅，你哦，你入到去一間 shop 咁你買，
1: 因為早幾年前好
10: 誇張
1: 咧，係有多款你係買唔到嘅，
10: 係啊，
1: 係冇曬嘅，
10: 係啊，同埋再可以 crossover 添，
1: 係
10: Canada Goose 會同啲名牌去做啲 crossover 啊咁樣，同啊 OVO 啊，
1: 係
10: OVO 都叫打響咗
1: OVO 即係啊。其中一個加拿大嘅 rappers 啦，叫 Drake 啦，佢自己創立品牌嘅嗰個 logo 就係一隻貓頭鷹嚟嘅，
10: 貓頭鷹啫嘛，
1: 係啊，都出名喎呢個，
10: 係啊，都出名嘅，都叫衝出咗國際噶啦。
1: 係，
10: 咁另一個就一定要提噶啦，就係跟住個時代而行咧，係乜嘢咧？就係 yogurt。咁 yogurt 啲女士啊、男士都好啦，一提到 yogurt 咧。這個品牌呢一定走唔得。Lululemon
1: 曾幾何時呢我喺街度見到啲女士全部穿條瑜伽嘅褲。
10: 你唔覺得佢哋已經係冇咗牛仔褲但就穿瑜伽褲咩
1: 但係我有陣時覺得都有少少難為情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女仔可能好啲啦。因為呢始終嗰啲褲好窄㗎。
10: 好窄㗎。
1: 即係有個啰柚呢又包到呢即係
10: 裏面嗰條
1: 系，
10: 你都見到。
1: 系，如果你個臀型唔係咁靚嘅話咧，即係唔係好似道挺咁樣咧，前凸後趌嘅話咧，著就唔係好睇啦，係咪
10: 啊？又唔係咁講嘅。我諗有另一個觀賞嘅價值嘅。
1: 咁啊，的確呢個品牌咧係真係出咗名一個字。我嗰陣時未翻加拿大，一見到呢個品牌，哇！点解咁贵？
10: 系啦，佢出咗名贵，
1: 贵点解咁贵？喂，一条咁嘅款乜？
10: 系啊，
1: 喂，2000几蚊一条裤，
10: 系啊，
1: 一件普通嘅即系运动衫咁啊，又过千蚊，哇，咁贵！
10: 你唔好话，即系呢一个品牌嘅裤咧，小弟我自己咧。都有嘅，因為點解咧？我買咗啲西褲啊，我真係覺得好舒服，因為你著咗佢咧，佢有啲彈性喺度，咁同埋我著住咗佢件 blazer 咧，成覺得哇，好輕身啊、那個感覺。
1: 啱你啦，因為你工作嘅時候，你又中意運動，你即係好似
10: 即係將兩樣嘢 combine
1: 係啦，即係有少少好似嗰啲叫咩啊 ？hybrid。
10: Hybrid
1: 咗咁樣，即係將啲運動服同你嗰啲正式，其實佢而家早期係淨係得運動服噶嘛，而家開始出嚟嗰啲啊變裝
10: 咁
1: 嘅形式嘅，
10: 佢唔一定係話跑步啊、yogurt 啊等等呢啲，佢係將呢一樣嘢咧 incorporate 咗去做咩咧？做 business 嗰啲人身
1: 上。係冇錯，同埋加上咧近呢幾年咧開始咧。佢贊助奧運啊嘛，咁喺奧運又出咗啲 special design 嗰啲，即係如果你想著一件同啲運動員一樣嘅運動裝咧，得就有啦 ，Lululemon 就有啦。
10: 其實你諗下，佢已經成為咗奧運會裏面嘅即係最大嗰個 sponsorship。即係啲衫啊，嗰啲全部都
1: 係靚喎，
10: 靚，
1: 即係個 design 係即係比起另外啲品牌啊，即係 Nike 又有啦 ，Adidas 又有，甚至 Noto 啊，有好多都贊助過做過噶嘛
10: ，Adidas 啊 ，Nike 啊，
1: 但
10: 係
1: 喂 ，Lululemon 係
10: 好有自己個特色，
1: 係喎，型喎，
10: 我都覺得
1: 有 designer 嗰種感覺
10: 嘅，所以咧，即係我哋加拿大都唔弱嘅，咁啊，除咗呢方面之外咧。仲有喺音樂同埋喺電影裏面咧，都出咗好多萬人，係咪啊？
1: 係啊，
10: 穩陣講下。
1: 好。
7: AM 1430张志文乐熙于列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9: 两点零钟去完圣堂去完教会喝完茶是时候想下啦，啊咁你屋企会不会现有那个面积呢不是好够用呢，或者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大得滞嘅。传统嘅镇屋啊，成咁多层都系预晒俾你，1800尺至2400尺咧，其实都好啱噶啦。
8: 咁啊，而且咧系传统嘅镇屋啦，咁啊四房四厕啦，有10尺呢个主层咧，有呢个10尺嘅楼底啦。咁啊，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呢个系相当之即系大嘅卖点嚟噶。咁啊，而且咧即系有好大嘅空间感啦。我觉得周围都好开扬嘅感觉，好多窗啊呢个位。
9: 冇错，无论你揸咩车咧，点解讲呢样嘢咧？你有个车房啊，咁有时都谂下啦。如果你揸电车嘅，俾埋个 EV 嘅 roofing 俾你，你唔需要特别嘥钱啦，这个本身已经在那十几万的升级装修里面包埋俾你噶啦。咁但如果你话我唔系我揸汽油车嘅，你谂下附近有冇平油入啊嘛？喺到十九街咧，系好容易揾到咧，比平常嘅油价咧，起码低2毫子嘅一个油价嘅。
8: 冇错，而且位置咧相当之适中吓，咁啊熟悉李志文生嘅朋友咧，一定唔会陌生啊！快啲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啊，喺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啦，电话咧水晶姐姐系416-557-8329。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4: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7: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14: 咁我迟啲生日？
7: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16: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amil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9: 69.99呢个价钱咧，你可能谂紧到底包啲咩嘢噶？咁咁等个有间屋啦，系嘛？有三个唔同嘅户型俾大家拣，三个唔同嘅系列。最紧要嘅系，竟然包咗好多升级嘅配备。同埋先阿 Ricky 哥哥所讲咧，每个间隔都系专登，真系度尺咁度俾你90度角噶，四四方方价咁样。
4: 再加上咧呢、這个楼呢、這个项目啦，依然都系喺 Richmond Hill 全新镇屋系列啦。咁其实嚟紧到收楼嘅时间咧。你404一路去到十九街咧，那个出口到时开咗咧，其实一出就已经翻到屋企噶啦。
9: 系咁啊，附近有好多唔同嘅行山径啦，又或者系近住呢个 Lake Wilcox 嘅 Lake Wilcox， 所以夏天玩个湖啊，系、嘛？如果系一年四季嘅，你都可以去尝试下行山喺附近啲 trail 嗰度咧，感受下呼吸下索啖大自然嘅空气。
4: 最紧要咧，1300尺嘅呢个价钱真系好吸引，仲要继续系喺 Richmond Hill 啊吓，69.9万起。而家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了解一下啦，1080 Elgin Mills at Bayview。
17: 1, 2, 3, go！ 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有我杜天豪、杜奇同埋张崇基阿基喺度嘅。
1: 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啊、加拿大强大，
17: 强大
1: ，Make Canada Great Again！
17: 呢个系你讲噶，
1: 呢个我讲，
17: 你唔好讲，我系 Donald Trump 嘅嘢，
1: 唔系亲亲讲嘅，呢个我讲嘅。喂，咁系啊嘛，咁我哋身为 Canadian。咁啊，梗係要支持翻我哋國家嘅嘢啦。咁頭先講話，其實我哋都唔弱嘅喎。
10: 係啊。
1: 啊，咁啊，即係嗱，好多範疇都有啦。嗱，食物啦，頭先我講咧，衣着啦，酒啦，其實都即係喺個國際舞台上面都出名。
10: 係啊。咁而呢一個電影嘅明星咧，同埋呢一個音樂裏面啲歌星咧，其實我哋加拿大本土咧都出咗好多嘅。
1: 其實係原來係咁多。
10: 係啊，
1: 咁多都係 Canadian。嗱，首先講，
10: 你想講邊個先？
1: 首先講明星先啦，
10: 啊、
1: 即係喺荷里活一線嘅明星，其實加拿大好多嘅。
10: 好多好多好多。
1: 咁啊，包括咧 即係
18: 嗱，我個心目中其中一個咧，亦都係我 idol 啦。
1: 係
18: Keanu Reeves。
1: Keanu Reeves。
10: Keanu Reeves，我咁記得咧，因為我讀緊小學嗰陣時，Keanu Reeves 咧就已經係嗰陣時讀完 high school 啱啱出嚟做嘢。
1: 嗯。
10: 跟住就已經拍 Speed。
1: 嗯，
10: 跟住我就喺我身边嘅朋友讲，喂，你知唔知啊？佢喺 Harvard 嗰度读书噶，咁样。
1: 哦，佢直头喺
10: downtown 个 Harvard
1: 啊
10: 嗰度读书噶。哇，点咧？哇，
1: 咁即系佢除咗 Canadian， 仲系 Ontario，
10: 系 Torontoian 嚟噶。
1: Toronto，
10: 佢 Toronto 噶，系啊 ，Keanu Reeves。
1: 咁啊 ，Keanu Reeves 真系劲啦，
10: 冇得讲啦，
1: 系咪 ？Number one 啦。咁啊，喂，其实后起之秀都有好多喎。
10: 系啊，
1: 譬如 Ryan Reynolds。
10: Reynolds 啊
1: ，Deadpool， 哇，同埋咧，佢亦都即系佢演好多好多戏啦，好多个角色啦，同埋有笑片啦，有啲动作片啦，喂，同埋我最欣赏佢咩咧？佢其实成日贡献翻国家嘅，
10: 嗯，
1: 佢咧喺加拿大做好多慈善嘅，
10: 但系咁咪好咯，
1: 系啊，同埋咧，听闻啊，佢话要投资喺加拿大拍电影。
10: 哦，
1: 系啊，咁我觉得呢、這个
10: 你知唔知好多时咧，嗰阵时点解会喺街边咧见到咁多人，又或者咁多人想喺加拿大呢边咧就拍电影咧？听闻咧就系嗰个工资啦，
1: 嗯，
10: 同埋个税系比较好啊，
1: 系。
10: 咁但系后屘咧个税咧就开始慢慢高啦，咁啲人咧就开始搬翻去美国嗰边。
1: 同埋我知道咧，加拿大政府咧系有优惠。俾一啲資助一啲拍電影嘅，即係可能好似你講啦、嗯，我唔知 exactly 係咩優惠，可能係減一啲税項啦。咁同埋咧，我記得嘅，我睇過一啲即係荷里活嘅電影，認得喂呢度唔係downtown嗰條街嚟嘅，咁點解？因為見到聽過 Montreal 嗰個標誌啊。
10: 其實有好多
1: 同埋我
10: 電視劇都係
1: 我撞過嘅，因為我記得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嗰陣時讀 co-op 啦，我喺downtown 翻工。我有一次咧翻工嘅時候，望到樓下咧泊咗一攤嘅車，就係嗰啲 crew 啊，
10: 好大隊嘅人，
1: 一大隊。因為咧，我嗰時單攤咧就望到佢哋，其實咧，因為佢好多係，我諗每一個明星應該有一架自己嘅獨立嘅車啦，
10: 所以成條街
1: 同埋有架餐車噶嘛，食飯噶嘛，
10: 香港好唔同噶，
1: 係啊，所以我哋就喺度哇喺度八卦睇嘢。咁當然咧，因為嚟到好遠，我喺個即係高樓大廈望落去，淨係見到一列車，就睇唔到佢係邊啲人喺度排。
10: 係都正啊！即係我睇完佢之後咧，咁我諗翻你自己有時喺香港嗰陣時拍電視劇咧，就拍外景啊，
1: 係
10: 我哋所謂嘅外景。
1: 外景咪一架
10: 喺條街度拍噶嘛，
1: 一架十四座咯，
10: 一架十四座，跟住唔係有件有個服裝嘅，你都要換衫嘅大佬啊！
1: 服裝咪拉埋個鏈咪喺架車度換咯，
10: 係咁都要噶。
1: 係我咪即係話得，其實都係所有人都係塞喺嗰架車度。
10: 同呢度好唔同，呢度好大陣。
1: 嗰架車連廁所都冇。
10: 嗱，大家 compare 下先，我而家講緊都係拍 TV drama，
1: 係
10: 唔係拍 movie 啊？
1: 係
10: 唔好講拍 movie， TV drama。佢都系哇，成条街封咗咁滞啊！我哋喺香港，即系有时冇申请噶嘛，
1: 系要只走鬼，
10: 冇申请仲要快啊嘛。喂，你快啲你噏完，你慢慢声同佢噏完，你唔好 NG 咁多添啊！入 NG 完又俾导演闹噶嘛，系咪先？
1: 系
10: 一个唔介意，佢捉咗你，话俾你听，喂唔俾拍呢度，哎大镬，
1: 系
10: 咁啊！演员自己又受杀，哇！同呢度
1: 咁仲有啲咩演员啊？喂，仲有呢个啦，啱啱听到佢咧就啱啱结婚
10: ，Ryan Gosling
1: 唔系啊，
10: 哦 ，Samuel
1: Liu，Samuel Liu 啊，佢啱啱喺呢个巴黎结婚。
10: 哦，呢个系个 Marvel Shang-Chi
1: 啊 ，Shang-Chi 啦，咁同埋佢
10: 同阿梁朝伟拍嘅，
1: 系啊，同阿梁朝伟拍啦，咁同埋佢都。即係而家都喺荷里活都好吃得開喎，都有好多部戲。佢有做芭比咧，
10: 係
1: 芭比入邊佢係其中一個
10: Ken
1: 嚟㗎，係
10: 啦，
1: 其中一個 Ken 嚟嘅係，
10: 我記得
1: 亞洲人種嘅 Ken 就係佢啦，係
10: 啦，
1: 係嘛？你諗下，
10: 好正，
1: 都全部都係 A grade 嘅
10: A grade 嘅電影，所以我有幸喺呢邊我都見過真人，都型嘅，佢係有即係好似竹升咁高大啲，
1: 同埋佢打籃球都叻嘅喎。
10: 是
1: 打人球好叻嘅，
10: 所以咧就系、是、
1: 咁
10: 啦。讲下啲
1: 明星啦，咁啊，另外音乐人咧，
10: 系讲下啲 comedy 先。
1: comedy
10: 呢个一定要提一提噶啦。
1: 即系 comedy 嘅 嘅荷里活明星
18: 嘅
1: 最勁嗰、那個，我嘅偶像啊，呢、這個
18: 係最勁嘅呢啲，冇得好講。
1: Jim Carrey，
18: Jim Carrey 啦，
1: 係啊，加拿大人啦、啊，
18: 真係我覺得呢啲係 legend 嘅，同埋 Michael J. Fox
1: 啊、oh, ，Michael J. Fox 都
18: 係 Michael J. Fox 嚟嘅 ，Back to the Future 啊，
1: 喂，仲有呢個好嘢啊，呢、這個 Mike Myers 啊
18: ，Mike Myers，
1: 嘟嘟嘟，啊。Austin Power 係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
18: Austin Power 又有，
1: 又係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喜劇演員。
18: 另一個咧就一定要提一提啦。咁啊 ，legend 嚟嘅 John Candy， 我細個好中意睇佢嘅，肥肥地啊嗰、那個咧、嗯、就，但係佢啲 reaction 咧就好正，好幽默嘅咁樣。
1: 哇！呢啲都係真係全部係加拿大人。
18: 係喎、啊，咁啊頭先講完呢個明星啦，我哋講一啲歌手啦。
1: 歌手，
18: 歌手就好多。
1: 歌手啊，一諗到啊，梗係殿堂級嘅 Celine Dion 啦。
18: 一定
1: 係，
18: 一定
1: 是。其實咧，我
18: My Heart 會高啊。
1: My Heart 高，其實佢有好多歌咧，佢以前唱。是有 French 版本其實好
18: 聽，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因為佢係
18: 法國，
1: 佢 Quebec 噶
18: 嘛，
1: 係啊，咁所以佢其實佢係法文係佢個 first language
18: 係
1: 啊嘛，咁佢啲法文歌其實好聽喎，有啲都 cover 咗做廣東歌嘅，其實阿容祖兒咧有隻舊歌咧。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只就係 Celine Dion
18: 哦，所以 Celine Dion 真係殿堂級
1: 咁啊，好開心佢而家又復出翻啦，咁希望佢身體繼續健康啦，可以繼續唱
18: 見到佢出嚟，咁佢都精神嘅，咁啊都戥佢開心，希望佢個健康繼續好落去啊。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啊 Shania Twain 啦。哇！
1: 頭先講 Drake 啦、
18: 啊、，Drake， 哇、啊、，Drake 冇錯講 ，Drake 已經係喺 rap 界嚟講真係數一數二，
1: 係
18: 係咪
1: 啊？係啊。
18: 咁啊 ，The Weeknd 啦
1: ，The Weeknd 係。
18: 跟住呢個咧，Shawn Mendes 啦
1: ，Shawn Mendes 係啊
18: ，Shawn Mendes 好勁啦。跟住呢個真係 YouTube 咧，亦都幫咗好多。係 Justin Bieber，Justin
1: Bieber， 哇！呢、這個係我諗係一個點講啊？咁後生出道
18: 係。
1: 就紅嘅，我諗真係得佢喎。
18: 到而家
1: 佢係咪即係加拿大版嘅謝霆鋒啊？可唔可以咁講？佢係咪好？係咪十三四歲出道啊？
18: 哇！大佬佢
1: 謝霆鋒都係十六歲出道。
18: 謝霆鋒你都成十六、十七、十八，
1: 唔係十六歲出道成。
18: 十六啊嘛。
1: 啊！
18: 但係 Justin Bieber 係
1: 十二、八歲
18: 已經開始有人留意住㗎啦。十三即係已經喺條街度 busking 啊咁樣。十三四歲已經 hit 㗎啦，
1: 佢都係好似 Ontario 㗎喎，
18: 佢 Ontario 㗎，佢淨喺 Toronto 打陣時個 busking 㗎，
1: 嗯，
18: 因為佢係左優嚟㗎嘛，係佢左手
1: 吉他
18: 嘛，
1: 嗯，
18: 所以係好早期已經係紅咗㗎啦，
1: 嗯，
18: 同埋已經係我諗佢係十六歲已經 tour 緊啦 ，world tour 講緊，
1: 咁仲有呢個 Michael Bublé 啦
18: ，Michael Bublé 啦，
1: 呢、
18: 這
1: 個即
18: 係
1: 唱
18: legend 啊 ，legend。
1: 系啊，咁啊，其实都好多劲人。哇 ，Bryan Adams
18: 啊，都系啊
1: ，Bryan Adams，
18: 哇，
1: 哇呢、這个我以前细个时候好中意听佢，
18: 系嘛
1: ，Bryan Adams 把声好摇滚啊，好有质感，沙沙地噶嘛。Bryan Adams 应该 ，Look into my，Look
18: into my，You
1: see，Everything I do，I
18: do，Everything I do，I do for you。
1: 哇，即刻啲回忆翻晒嚟啦。
18: Anyway， 咁啊，真係好開心啦！其實加拿大咧都出咗好多勁人啦，我哋都有好多自己嘅 product 啦，所以頭先講咩話？不如我哋一齊
1: make Canada great again。OK， 不如我哋最尾聽翻呢只 Bryan Adams
18: 好啊，
1: 好啊，下星期再同大家 live 星期天。OK， 再同大家繼續
18: 好玩基地，拜拜。

0: AM 1430张志文乐熙与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因为令到你屋企变成一个好玩基地嘅，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因为你有几多层。当你有三层嘅时候，喺个地下嗰度玩，三楼嗰啲瞓觉都唔会嘈得亲啊嘛。
2: 咁再加上咧，就系睇下你喺屋企咧，唔同嘅成员咧有唔同嘅基地嘅。妈妈嘅基地咧，绝对系主层啊。
1: 啊，系啊，
2: 一定要俾妈妈系主层，你明唔明啊？
1: 唔可以，
2: 因为、那个冇错，因为成个厨房
1: 佢煮饭
2: 嗰个空间咧，实在系太多啦。咁啊，即系空间咁非常之够啦。咁而且嗰啲窗咧都好大啦，所以咧系光线非常充足嘅。
1: 系啊，而家仔仔嘅基地咧，可能就系厕所啦，因为你外面咧慢慢冥想下。
2: 冇错。
1: 而爸爸嗰个基地嘅，当然咧就要有一个好大嘅 walking closet， 我上去上面睇啊 ，walking closet 咧，睇到布袋都仲得。
2: 系啊，咁同埋有啲咧，可能系有埋一个嘅露台喺出边啦，咁啊有个 closet 又有埋露台啦，咁啊而家主层咧成十尺楼底啦，再加埋咧就系十几万嘅升级，你快啲过嚟睇下啦。
1: 喂，讲紧九十几万由千八尺至到2400尺 ，Ivy 呢一摊晒边度啊？就喺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嘅，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我记得噶。
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十部精彩电影，其中三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四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5: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皮尔区警队通缉一个怀疑试图杀害自己伴侣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三10月7日，警方接报宾顿市一处发生利器伤人案，到场发现一名伤者，受害人先被送往一间普通医院，之后再转送一间创伤治疗中心，情况严重。涉及一项企图谋杀罪的疑犯，35岁，5尺7寸高，145磅重，有浅色皮肤、黑色长发、啡色眼睛和杂乱的胡须，颈前方有一个星形图案纹身。警方敦促他寻求法律服务并且自首。查看男子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在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个周末不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明日恢复通车。不过在明日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adfield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亚省前途公投提前投票将于今个星期开始，亚省选举事务处说已经准备好迎接选民。提前投票将会由星期二举行至星期六，而正式投票日就是下星期一10月19日。亚省选举事务处的发言人说已经设想了多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职员懂得怎样应对。选票上一共有10条问题，包括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另行举办一次脱离加拿大公投。选举事务处说，选民去投票之前应该先了解清楚题目。 今次投票预料将会相当踊跃，但是索取了邮寄选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选举事务处说，最终投票率可能会有创新高的85%。当局呼吁选民，如果担心正式投票日票站会大排长龙，就应该考虑参与提前投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了能源方面的停火。特朗普没有透露有关详情，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方支持停火，又说停火亦都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特朗普昨日公开批评泽连斯基，说对方攻击俄罗斯的柴油设施导致全球短缺。他又说乌克兰人应该另觅一个人选担任总统，指泽连斯基对结束战争做得不够多。泽连斯基说只要莫斯科同意停火60日，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不过目前双方的军事行动就持续，乌克兰继续针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最新击中了一个数据中心。而俄方昨日对乌克兰扎波罗热的轰炸，泽连斯基表示增至23人死亡，包括4名儿童。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取得今季首场作客胜利。枫叶昨晚到访丹佛对科罗拉多雪崩，赢6-3。枫叶的6个入球入面，有2球是 William Nylander 直接攻下，有3球是他有份交出助攻。呢名瑞典籍枫叶老臣子个人一场独得5分，打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纪录。枫叶目前以3胜2负一场加时输波的成绩排名东岸大西洋分区第4。球队下场仍然在西岸作赛，东岸时间星期二晚9点，他们会对犹他猛马将。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下降了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1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有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何志云、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演唱直播。
2: 究竟我个多型人格到底如果真系要配合喺呢一个嘅帮呢个项目里边咧，三种唔同嘅户型，三种唔同嘅叫做间隔程式咁样，到底偏啱我多啲咁样，我发觉揾唔到，因为咧我系属于一个外向型嘅。
3: 嗱你
2: 个露台啱晒我，我净系要个露台，我好开心。
3: 你即系 E 人啦，系咪先？咁啊啱晒啦，呢个露台啱你，唔单止都唔使十六型人格咁多啊。其实咧呢个帮呢个项目咧，你头先讲得啱啊，就系三种类型俾你选择，啱晒我呢啲咧选择困难症啊，你知唔知？咁但系最紧要咧个价钱咧，亦都唔需要点样样选择噶，因为已经系成个 Richmond Hill 至底啊，69,900起嘅全新镇屋项目。
2: 你唯一需要选择嘅就系千三尺啊，定系千九？即系呢一个睇你自己个人需要，或者你养几多人啦，有几多嘅家当咧，就要安置佢哋咁样咯，系嘛？
3: 咁同埋
2: 隔篱台话有三只，咁我哋就摆三只入去啦。
3: 咁同埋仲有咧，当呢个收楼嘅时候咧，你直接就唔需要选择啦，404/19街啊，已经就系翻到屋企啦，即系嚟到我哋嘅展销中心睇下1080 Elgin Mills 隔 Bayview。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啦。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AM1430 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又到我哋咯，几快呀、啊、真係。嗱真係呢已经3个钟头去直播啦，我諗有好多朋友呢已经系过咗嚟，因为今日呢都真係几多朋友系去完飲茶之后呢佢嚟睇下咁呢时隔19街呢个全新社区呢未来个布局系点样嘅。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咁唔同嘅地方就啱我哋家庭唔同嘅成员啦，咁而且呢喺主楼层啦仲可以搵到一个睡房啦，咁特别呢系啱可能长者呢比较行动唔系话太方便，唔想行上行落嘅话呢就啱晒啦，因为佢哋可以直接呢就是翻到房间啊！哇，呢、這个真系非常之好咁。再加埋咧，有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话讲开长者咧，我身边啲长者咧特别要关顾咧，就究竟个后院有冇足个位俾佢种番茄、种呢一个西瓜嘅？呢度系有咁嘅机会嘅。
8: 冇错，传统嘅即系 town home 咧，可以话系有呢个嘅前后院啦，再加埋咧就系有好阔嘅空间俾大家咧，就系可以周围去下。未来咧亦都有个好大嘅社区中心嘅噃。
2: 传统嘅新屋唔需要去到100几万嘅，90几万有交易，由1800尺去到2400尺。即系你过到嚟睇咧，你就知道究竟啊 ，Ivy Lee Town 咧有几咁吸引啦。我哋位置2号 Western Wise Avenue 啦，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416-557-8329嘅。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系 Alex 刘志涛。

0: 欢迎大家收听10月11日嘅 Live with Sonny Boom， 我系你嘅主持 Steven。我今日虽然出边阴阴天啦，但系我哋呢个 studio 入边咧有5个小太阳嘅。OK， 今日咧我啲特别嘉宾咧好得意嘅，佢哋一对年轻嘅乐队啦，佢哋亦都系啱啱咧参与咗我哋本台嘅为 Sick Kids 嘅一个筹款日咧嚟做嘉宾嘅，亦都系有帮忙去筹啲善款啦。讲紧咧，我今日嘅嘉宾就系 Medium Rare 呢对乐队 ，Welcome。OK， 不如你哋介绍你哋自己先啦，每个成员。
1: OK，Hello， 我系 Arian， 我打鼓噶。
2: Hello， 我个名就系叫 Carrie， 我系唱歌同埋弹吉他。
3: Hi，I'm Marcus， I play guitar。
4: Hi，I am Lovina and I play piano。
5: Hi，I am Matthew and I play and I sing。
0: 好啊，欢迎你哋大家上到嚟我哋今次嘅节目嘅。嗱，我有少问题想问你哋啊。即系你年纪细细啦，咁去做一个筹款嘅一个活动啦，系咪第一次啊？
1: 唔系第一次。
0: 哦，之前有做过嘅。
1: 系啊。
0: 咁系之前做过咩形式嘅筹款咁样啊？
1: 好似我哋打过俾其他嘢咯。
0: 即系喺唔同活动上边嗰度玩过音乐嘅，为咗筹款。
1: 系啊。
0: 咁今次系一个 live 嘅喎，喺电台同埋喺呢个 YouTube 嗰度都系 live 嘅，你哋会唔会好紧张嘅？
2: 我哋都会嘅。
0: 吓，咁你紧张，你点样去面对呢个紧张嘅心情咧？
1: 我哋面呢个紧张系我哋就谂下，系 OK 噶，我哋就好似 rehearsal 咁打就得噶啦。
0: 吓，真系唔好谂太多。即係好似平時咁樣玩翻嗰個水準出嚟，就唔使驚啦。
1: 係啊。
0: 咁不如我問翻你哋每一個人啦，你哋對做呢個幫 Sick Kids 籌款嘅呢個活動咧，自己有咩感覺啊？即係做之前係咪你同你做完之後係咪同一個諗法咧？定係大家有一個唔同嘅？原來做一個咁有意義嘅嘢，都係為咗啲小朋友去做嘅有意義嘅事情啊！你哋有咩諗法嘅咧？
2: 我就會好開心可以幫到。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今集呢是来到第1243集，今日节目第一首歌呢是谭咏麟阿伦的歌曲，歌名就是一生中最爱，点唱的朋友就是 Betty。本来呢 Betty 呢就很希望呢听到我唱的版本，不好意思，开张空头支票欠住先，迟啲补上。今日呢我哋先听听原装嘅版本，佢嘅呢一首《一生中最爱》。因为呢另外有位听众 Tiffany 佢都系点咗呢一首歌，作曲嘅就系伍思海，广东话歌词就由向雪怀填上，咁亦都系呢嗰部《双城故事》电影嘅主题曲。呢首歌呢其后阿伦都有灌录咗个国语版，歌名叫做《一生一次》。咁其后呢伍思海亦都灌录咗个国语嘅版本，歌名就叫做《爱你一世到来生》。好，我哋今日呢就先欣赏下原装嘅版本，阿伦嘅《一生中最爱》，灌录嘅年份系1991年。

接住落嚟呢位听众呢 ,Becky, 佢亦都係打电话嚟点唱嘅，佢係要点呀狮子山下，咁应该就係罗文演唱㗎啦。罗文嘅狮子山下灌录嘅年份呢係1979年嘅。咁查实呢喺70年代呀喺香港电台制作嘅一个实况电视劇集，就係叫做狮子山下。本来呢个节目嘅主题曲就係用咗一首传统嘅广东音乐，叫做步步高。咁后嚟到咗1979年呢，黄沾就撰写咗同节目同名嘅歌词，由顾嘉辉作曲，写成咗呢首狮子山下，由六就成为狮子山下电视剧嘅主题曲啦。好，就即刻为 Becky 送上罗文演唱嘅狮子山下。其实罗文都演唱咗好几个版本嘅，呢个版本我认为系最好听嘅。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AM 1430，张志文、乐希、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 我睇到咧喺呢个社区入边咧，有个朋友做一样嘢咧，系令到你好吸引，有人喺度放狗嘅啫。咁基本上喺加拿大養狗咧，亦都係好多人會做嘅事。但係你喺呢區放狗嘅話就啱啦，因為未來咧有個好靚嘅一個公園喺度咧，咁啊起緊嘅，見到嚇，咁啊已經係掘緊地啦，咁啊而且咧係鋪緊嘢喺度噶啦。其實咧，點解會令我諗起放狗會令我咁著迷嗰樣嘢咧？係你屋企有翻咁上下空間俾只狗仔周圍走食食，冇可能咧，即係住喺鎮屋入面咧，都仲要困喺個籠嗰度噶嘛。當你屋企去到咧1800尺至到2400尺咧，就真係有足夠空間俾人同人之間有翻嗰個空間感啦，只狗仔都多啲地方可以走噶嘛。
3: 再加埋如果你有個 walk-out basement 咧，基本上咧就非常之自由啦。咁啊有前有後啦，有前院同埋後院啦，再加埋四房四廁啦，唔單止人嘅空間夠啊！宠物空间都好够添啊！
2: 冇错，最紧要咧，大家能够保持喺一个咧温暖嘅家入面嘅。嗱，今次 Ivy Lee Town 咧，其实唔系真系好多个单位可以俾你拣到嘅，所以真系要快少少嚟到二号 Watson Rise Avenue 嘅，或者打电话咧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4: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系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York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何志宏、沙飞宝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新于 Communities 帮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好鍾意翻工，你知㗎啦，係咪？但如果我喺呢個全新嘅屋企度翻工，我覺得我會充滿電啦，每日都係有正能量啦，咁樣去翻工。因為你諗下，附近你好多大自然嘅空間，又近 Lake Wilcox 喎，係咪？之後你開通咗嗰條404出19街嗰個出口，5分鐘就到 Highway 啦。
6: 係啊，所以話俾大家知啊，呢一個咧繼續係 Richmond Hill 咧 Young 及 King 咧，真係市底呢個價錢69,900起嘅全新鎮屋項目啊！咁啊嗱，我哋今日咧直播咧，雖然我哋呢個係最後一部分啦，但係咧現場咧到6點啊。明日咧呢個感恩節佢哋係繼續營業嘅喎，
2: 聽日繼續咧會有朋友喺現場同大家介紹咧各個唔同户型嘅優點啦，點樣擺啲靚位啦，點樣揀到最好嘅單位，可以引誘到將個吸引到咧陽光滲透入屋嗰個感覺。
6: 係啊，仲有小蝴蝶啊都會嚟啊，知唔知啊？咁啊小蝴蝶咯，即係香噴噴小蝴蝶啊！春暖花開之際住喺呢度真係非常之開心㗎。嗱，首先咧記住呢一個展銷中心地址，今日6點或者聽日都可以過嚟1080 Elgin Mills 夾 Baby。
2: 69,900 新的 communities 就正式就是同大家全面推介这个 Bond 这个楼盘，是列治文山的，我们下次再见啦，
6: 拜拜。
7: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8: 好朋友 Winnie Moore 要祝我生日快乐，佢点咗呢首啊 Patsy Cline 嘅 Crazy， 年份系1961年啊，多谢 Winnie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 Crazy 嘅歌曲，记得早两年咧，我亦都喺台上演唱过呢首 Crazy， 咁当然咧，我演唱嘅版本就系男版 Julio Iglesias 嘅版本，不过当年流行嘅版本咧就系 Patsy Cline 喺1961年灌录嘅版本啦、啊。

听过 Patsy Cline 嘅 Crazy 之后咧，多谢 Winnie 啊！跟住落嚟，我就要回京啦。咁啊，查实咧 ，Winnie 嘅生日系比我迟两日，所以啊，10月16号就到你生日啦。祝你生辰快乐，身体健康。今年咧，我就帮你拣咗呢首你一定中意嘅 Bashme Mucho， 拣嚟嘅版本咧系一个合唱嘅版本，由 Natalie Cole 同埋 Andrew Bocelli 合唱嘅版本。好啦，亦都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就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岁月流星嘅第1243集，我哋转头翻嚟咧，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啊！

0: AM 1430张志文、乐熙、于利志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志文水晶呢一节咧，系我哋今次直播嘅最后一节啦。但有几样嘢大家留意嘅。首先，水晶姐姐佢哋成个团队啦，嘉腾地产嘅团队咧，会喺呢度留守到六点钟嘅，六点前仍然可以过嚟
2: 嘅。咁啊，同埋咧呢个电话你系随时可以打俾水晶姐姐嘅。咁啊，而且咧仲可以预约定一啲时间，你随时今个礼拜几时想过嚟睇咧都可以。而且啊，啱啱水晶姐姐仲同我讲啊，你揾佢佢系额外嘅优惠，即系11万你再加啲优惠俾你嘅。呢个咧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为始终咧听日。咁一次長週末，你以話水晶姐姐咧，佢有全家嘅活動，多人有啦。咁但佢日頭咧仍然會留曬喺度嘅。咁同埋始終因為今次咧 ，Ivy Lee Towns 呢個咁獨特嘅鎮屋，呢個 Freehold Town 鎮屋咧，計起嚟其實唔係好多間嘅。咁亦都見到呢幾日咧，有啲人可能已經落咗訂啦。咁所以你真係要快，唔好等到下個禮拜啊。
1: 係啦，咁 Ivy Lee Towns 咧呢個傳統鎮屋嘅項目啊，四房四廁咧，1800到2400尺啊，即係唔係好多地方可以揾到。咁再加埋空間咁，非常之足夠啊。所以大家咧要。最好就把握住時間啦，
2: 冇錯，主層咧10尺樓底，房間亦都有9尺樓底嘅，我再加埋咧，你就話講咗最關鍵，我最中意講四房四廁，空間咁大，亦都大家唔會因為咧爭廁所咧而令到家庭不睦嘅，所以記住啦，我哋嘅位置其實好簡單啫嘛。Leslie 夾19街嘅東南角，如果你沿住 Leslie 向北行的話咧，你留意你右手邊見到好多橙色啊，水晶姐姐嘅旗幟，我哋就喺入面噶啦。
1: 冇錯，再講一次地址俾大家，就係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我哋嘅電話咧，水晶姐姐電話係416-557-8329。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志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着风。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听日星期一是感恩节，本地公营机构及商户不少都会关门。在感恩节，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休业一日，全线 LCBO 酒铺和 The Beer Store 啤酒铺，以及大部分连锁超级市场和个别大型商场，包括 Dufferin Mall、Fai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Sherway Gardens、Yorkdale 和 Shops at Star Mills 都不会开门。尽管有其他商场及药房等将会继续营业，不过民众去买嘢之前最好都是先了解目的地有没有开门。本地大部分景点在感恩节都会开放，不过现在设于湖滨的安省科学馆就休息。而交通方面， Go Transit 及多伦多公车局 TTC 感恩节分别按照周末或假日的时间表提供服务。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在西端今日继续以 Jane 为总站，因应工程，二号线列车今个周末不在 Kipling 与 Ja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安排了穿梭巴士代替，并指该段路轨将于听日恢复通车。不过在听日感恩节，二号线的另一段 St. George 至 Brockville 会在早上11点后才有列车行驶，此前亦都会有接驳巴士提供服务。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战斗持续升温，本国警告国民不要前往连日受胡塞攻击的沙特首都利雅德机场。不过当地的加拿大大使馆就仍然开放，位于利雅德的大使馆会为到有需要的加拿大人提供领事服务。本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兰托提醒身处当地加拿大人，话如果见到军事物品碎片，千祈唔好走近，以及唔好喺社交网站公开，应该与有关当局联络。渥太华目前嘅旅游警示呼吁加拿大人冇必要就唔好去沙特，而无论有冇必要都唔好去利雅德机场。总理卡尼发声明话，胡塞武装攻击平民设施有违公义，令人发指。卡尼又向袭击死者家属致哀。国际消息，波兰警方拘捕了一个涉嫌恐吓及企图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警方波兰内政部长今日公布疑犯被捕的消息，不过就没有透露案中细节。警方是在之前收到线报，指可能有人正策划向图斯克及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施袭，威胁被列为非常具体，多个安全部门召开紧急会议。波兰最近发生多宗有人在学校用刀伤人甚至杀人的案件，再加上忧虑俄罗斯会对当地发动攻击，社会高度戒备。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取得开季六连胜，继续排在榜首。曼城今日作客利物浦，下半场中段红军中场加分比双黄一红被罚离场之后，蓝月亮就掌控局势，连入三球击败对手。曼城目前领先第二位的阿仙奴三分，而利物浦赛后就排第九。其他今日赛果，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埃华顿踢成2-2。英超听日有一场独脚戏，东岸时间下午3:00，高云地利迎战纽卡素。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5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3度。听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嘉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加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十部精彩电影，其中三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四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趁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0: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Fans。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43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这位来电邮的 Anna 呢，她说她有两位朋友，一位 Fanny， 另外一位 Donna Ho， 他们想点两首歌悼念他们的好友卢中珠。其中一首《巴厘岛》在早前呢已经是为你们播出过，今天安排呢为你播埋这一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年份是1959年的。《晚霞》这首歌呢原曲是来自印尼的民谣，填上了中文歌词的呢就是梁佩琼。叶枫他原名是黄九龄，是一位湖北的汉口人，在50-60年代他是一位很重要的电影女明星。1957年他主演《四千金成名》，第二年就为自己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冠唱主题曲，成为他第一张冠唱唱片。之后的名作就有《我有个好家庭》、《神秘女郎》、《情人山》、《落花流水》以及这首《晚霞》等等。他的声音都有点像白光的，所以他都曾经翻唱过不少白光的名作。1965年他出版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就专注拍摄电影。近年呢亦都偶然被邀请在好朋友的演唱会上面亮相。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由叶枫演唱的《晚霞》。

听过叶枫的晚霞之后呢，跟住落嚟呢位林先生播出呢首邓丽君演唱的美酒加咖啡。灌录的年份是1972年，作曲的就是古月，填词的呢

0: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喂，你知唔知边度系识饮识食一族嘅大本营？
2: 咁都考我，梗系一龙小酒馆啦！人均30几蚊就食到饱饱，烧烤、川菜、东北菜，样样都够晒滋味。生日嗰个礼拜，堂食菜品仲有88折，学生哥、小朋友入嚟就送一串烤肠，每日到凌晨2:30先打烊。
1: 有冇迟啲生日？
2: 迟咩啫？我已经打咗905-513-6666订好位啦！一龙小酒馆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太古附近，识饮识食识玩，一龙小酒馆今晚就嚟。开个
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凭歌记忆 ，Here's the answer.
6: Answer me, oh my love. Just what sin have I been?
7: 李殿佑点唱嘅 Watson Chan， 佢点一首啊？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嘅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年份1960年嘅。呢一首猫王嘅歌曲之所以咁成功咧，同猫王啊喺首歌中间加入咗类似莎士比亚剧喺舞台上独白嘅效果，我谂有住一定嘅关系。同时啊，呢首歌啊一出之后咧，有好多回应嘅歌曲，所谓 answer song 对应嘅歌曲啊，其中包括咗4位

女歌手 Dottie Steven、 Linda Lee、 Ricky Page、 Thelma Carpenter 等等，他们演唱的 Yes I am lonesome tonight 是回应猫王的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此外呢 Jane Black、 Randy Collins、 Jim Reeves and Dottie West、 Harry Como 等等，他们唱的另外一首 Oh how I miss you tonight 同样呢是回应歌曲，回应猫王 Elvis Presley 的这首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好好玩的所谓回应歌曲呢，一对一答或者是有些反应等等。好，这首呢即刻为 Russian Chan 送上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我们又听下 Elvis Presley 心情款款的演绎。

听过猫王的 Are You Lonesome 团体之后呢，跟住落嚟我揀咗首对应嘅歌曲，由 Dottie Steven 演绎嘅 Yes, I'm Lonesome Tonight。冠六嘅年份同样係1960年。

0: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器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的店正式开幕了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Dot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的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2: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饮杯生日快乐！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7: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8: 卡加里 Esther 打电话入嚟咧，要祝我生辰快乐，多谢晒啊！佢话拣任何一首 Cliff Richard 嘅歌曲，我拣咗呢一首《The Twelve of Never》，官禄嘅年份1964年。在50年代美国有两位音乐人 Jerry Livingstone 和 Paul Francis Webster 他们用一首爱尔兰的民谣 Janet Golden 用他的旋律重新填上了歌词和编曲就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 The Trails of Never 歌名中文的意思可以译作天长地久最早期就由 Johnny Mathis 灌录一出版非常之畅销曾经亦都打入了标榜流行榜的第九名。后来很多歌星翻唱例如 Donny Osmond, Dolly Parton, 还有英国猫王 Cliff Richard 的版本亦都是非常之流行。在英国当年亦都打入了流行榜的第八名的。其后几十年来不断有歌星翻唱可以见到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歌名 The Twelve of Never 所指的就是未来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天。歌词里面说他会爱他爱到这一日由于这一日是永远都不会来意思就是指爱到天长地久永远不变就好像我们中文所说的一句海枯石烂此志不渝好我们一起欣赏下 The Trial for Never Cliff Richard 演唱的版本官禄的年份1964年再次多谢 Esther 的点唱

嗱，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呢一首啊，《The Trail of Never》由 Cliff Richard 演唱，年份系1964年。先前提及呢首歌咧，原本系嚟自一首爱尔兰嘅民谣 ，Shanna Golden。咁原作者咧就系呢位爱尔兰嘅原住民，佢嘅名叫做 Sean McCarthy。呢位 Sean McCarthy 咧系一位爱尔兰嘅民歌嘅作者，佢写过好多爱尔兰嘅民谣，包括呢一首 Shanna Golden， 同埋另外一首咧叫做 In Shame。哇，原来佢有成十兄弟姊妹，出生于1923年，咁到1990年咧已经去世。Shanna Golden 呢首歌咧系讲述一个好凄美嘅故事，佢系讲一位女孩子咧思念为保卫家园喺故乡土地上丧生嘅丈夫。Shanna Golden 咧系爱尔兰嘅一个地名，意思即系咧 Old Shoulder， 好似人嘅膊头咁样，因为呢笪地方咧好多幽灵。离远望去咧，就好似人嘅膊头一样。美国嘅威斯康辛州咧，亦都有一个细嘅城市咧，同名叫做 Shanna Golden。爱尔兰嘅 Shanna Golden 咧，系位于爱尔兰曼斯特省里摩里克郡其中一个小村庄，建于16世纪噶啦。原本咧系一笪农地，人口不到500人。佢附近有一个建于13世纪嘅城堡废墟同埋修道院。Shanna Golden 呢个弹丸之地就是因为有了这首民谣而闻名的。Shanna Golden 这首歌呢有很多个版本，唱过歌手呢有 Peggy Sweeney、Patty Day、Lisa Madden 等等。我揀了 Lisa Madden 的版本呢跟大家分享。Liz 他也是 X Factor 这个乐队的主音歌手之一。他曾经唱过那首呢 Hallelujah， 很出名很流行的。Liz 呢可以说是一位爱尔兰民谣和新世纪跨界的歌手。Liz 至少他就充满在爱尔兰传统的音乐家庭之中，并且接受正统的音乐训练。他是少数能够穿梭于 Celtic Music、 古典音乐、民谣、新世纪音乐等等不同类型领域的歌手。他的歌声轻柔通透，这种特质亦都让他的声音出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和广告之中。他以清新的歌声配上简单的吉他、竖琴以及 Flute 的伴奏，赋予了这首 Shanna Golden 有不同的生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由他演绎的这首爱尔兰的民谣 Shanna Golden。 值得留意的就是第一段的时候，他是清唱的。

好啦，我哋听过 The Twelve Never 同埋原本嘅爱尔兰嘅民谣 Shannon Golden 之后咧，我哋再听多首广东话嘅版本，就系1980年啊，关正杰有一首《心境相远人相近》，佢嘅旋律咧就系嚟自 The Twelve of Never。呢首歌填上咗中文歌词嘅咧，就系卢国沾。

0: 我家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多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 onehubgrove.org。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听众 Andrew， 佢嚟电邮点唱啊？点过好多歌啊！今日安排为你送上你点唱嘅呢首由 Rod Stewart 演唱嘅《I Was Only Joking》，年份1978年，《I Was Only Joking》嚟自 Rod Stewart。佢1978年出版嘅《Footloose and Fancy Free》嘅大碟里面，咁首歌咧系1977年开始灌录，1978年出版，咁喺呢大碟里面嘅第三只 single， 相当之受欢迎。Rod Stewart 佢系1945年1月10号出生于伦敦，不过佢始终都系以苏格兰裔为傲，因为佢爹哋咧系苏格兰人。Rod Stewart 喺出道之前做过好多工作，包括系祝里巴嘅工人啦。亦都加入过职业的足球队，后来虽然能够成为职业球员，但是呢他对这个运动一直保持高度的兴趣，难怪呢后来他在演唱会上面都经常是踢足球送给观众，当然就是他演唱会上面的噱头之一啦。Rod Stewart 在乐坛上面有摇滚公鸡之称，20岁开始就已经在欧洲各国走唱，在1963年他加入了第一队乐队，乐队的名字叫做 Five Dimension， 即是 Jimmy Powell and the Five Dimension 那队 band， 不是 Fifth Dimension， 是 Five Dimensions。 当时他只是担任幕后的口琴伴奏，他吹口琴很厉害，其后在1964年他又加入了 Long John Battery and his Hoochie Coochie Men 那队乐队里面担任主唱，并且和 Decca 唱片公司签约。两年之后他又加入了 The Jeff Beck Group 乐队，哇，这队 Jeff Beck Group 乐队真是一队经典的乐队。1971年转为个人的发展，当他第一张专辑推出之后大受欢迎，令到 Rod Stewart 开始在英国迅速走红。其后几年里面 Rod Stewart 运用他独特的沙哑歌声、丰富的作曲才华和多变的舞台魅力，不断寻求突破同埋营造多样化嘅个人风格，终于咧从一个蓝调嘅歌手蜕变成为喺70-80年代一个天王嘅摇滚巨星。哇！佢好多歌曲咧都系好好听、好流行、好受欢迎，亦都好多咧系被改编成为其他语言嘅歌曲。嗱，包括40啦、Maggie May、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Tonight's the Night、The First Cut Is the Deepest、You Are in My Heart。Do you think I'm sexy 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他的 signature song。 当然 I was only joking 亦都是他经典的歌曲之一。好，这首呢交给 Andrew 送上 Rod Stewart 的 I was only joking， 年份是1978年。

好啦，岁月流星你第1243集，时间又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3: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的美国购买俄罗斯柴油协议损害乌克兰和平进程。卡尼今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总理办公室透露两人谈及特朗普日前公布的美俄柴油协议。根据协议，俄罗斯将会为美国供应数以百万吨的柴油。总理办话，卡尼表示协议为俄罗斯提供了新的收入，有为加拿大及盟友为到争取结束欧洲战争的努力。卡尼与泽连斯基又讨论了怎样加强协作，帮助乌克兰满足防空需要。另外，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出贴文，声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同意在能源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似乎不太知情，他表示支持能源停火的主张，不过就等紧白宫交代更多资料。又话俄罗斯亦都必须暂停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多伦多警队追捕一个涉嫌向西区一间商户喷漆的疑犯。这宗刑事毁坏酿成5000元以下损失的案件发生在8月3日星期一下午。案情说，疑犯对 Finch 及 Western Road 范围的商户的窗户喷漆，留下了一个图案。据描述，疑犯戴眼镜，着啡色背心、黑色长裤，有红色鞋带的深色鞋。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皮尔区警队通缉一个怀疑试图杀害自己伴侣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三10月7日，警方接报宾顿市一处发生利器伤人案，到场发现一名伤者。受害人先被送往一间普通医院，之后再转送一间创伤治疗中心，情况严重。涉及一项企图谋杀罪的疑犯35岁，警方敦促他寻求法律服务并且自首。查看疑犯的照片和他的特征描述，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透露他的肺部有一个结节，将要做手术。梁十四世今天在祷告仪式上公布自己患病的消息，表示那个结节只是属于早期阶段，而且范围集中。教廷说，梁十四世的手术会在日内进行，预期他需时大约一星期康复。71岁的梁十四世上任教宗17个月以来，表现出体魄强健，今次是他首次出现主要健康问题，他感谢信众的支持与祷告。梁十四世定于11月出访南美洲，暂时未知手术会不会影响行程。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新加坡站，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韦斯塔本由头带到尾，继昨日的短途冲刺赛胜出之后，亦都拿下新加坡站正赛冠军。这个四届世界冠军虽然胜出比赛无数，但是今次只是他第一次在滨海湾赛道封王。亚军是法拉利车队的陆克雷，而季军就是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安东尼利在车手榜进一步抛离队友罗素，这个年仅20岁的意大利人最快在下场美国站就可以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F1 美国站将会在相隔一个周末后举行。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1.9 仙，比昨日跌了1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15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主要密云，最高23度。听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在度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One Hub Grove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们很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们的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们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是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的意见，请立即到我们的网站登记。onehubgrove.org
3: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2: The De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 ,11 月1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 905-415-1430。

0: 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路云娜。

闹事客。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欧瑞强。今天继续呢，我们将八九十年代的最好听的国语歌和最流行的粤语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很熟悉耳熟能详的歌曲。有些歌呢未必成日听到，但是呢这个很熟的噃。哦，因为有时是粤语，有时是国语的嘛。我们在空中偶遇，偶遇原本是粤语，不过现在用国语唱出，唱歌的是孟庭苇。

偶遇大家听得好多啦，不过呢我哋一听就係听以前林志美嘅粤语版偶遇嘛。电影嚟嘅，电影叫做少女日记，不过呢而家喺台湾偶遇咗。刚刚唱歌嘅係孟庭苇。因为讲起林志美呢，佢当然都会唱好多我哋耳熟能详嘅抒情歌。咁其中一首呢就大家都更熟悉㗎，其实今个礼拜全部都好熟悉嘅歌嚟㗎喇。佢唱粤语，林志美调返转头唱返国语，然后变返粤语嘅歌都得㗎喎。互相互用㗎嘛，互相借用。林志美唱呢一隻叫做你的眼神。大家都知啦，原本係国语㗎嘛。係咪粤语版可能更加流行到你哋，志美唔该眨眨眼，或者系用你嘅眼神去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

林志美唱的粤语版《你的眼神》，当然原本呢好久之前就在台湾出版了国语版，唱歌的当然是蔡琴，是蔡琴原唱的。不过有时国粤语互换真的好了，有不同的版本亦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譬如我约定你啊，今日你的约定一定是可能跟王菲啦，是不是？今次我约了另外一个女仔噃，她的名字叫做周慧，周慧，赵约定。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讲起王菲，哇，好多歌我哋想听咧，系咪啊？我谂咗你心里边谂嗰句，因为我哋今个礼拜都系继续所有一啲即系大约嘅90年代啊，嗰啲好好听嘅歌，好精彩嘅。咁当然主唱嘅王菲咧，佢唱咩歌咧，都好少失手嘅。多数好听，好似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爱同埋痛真系一线之差。

0: 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已经成为了半个经典歌了。讲起王菲的歌呢，很多可以选择的，我都很喜欢听她唱歌，很有音乐感，很有独特的风格。咁讲起佢嘅歌咧，我就相当喜欢嘅，用吉他弹原来唱王菲嘅歌，原来都有一番味道。咁所以咧，即系好似佢只歌一样，话爱与痛的边缘，其实爱同埋痛，即系好微妙，甚至乎可以用佢嘅歌嚟形容，好暧昧，系咪？你有冇经历过？今日嘅民歌味道，用吉他弹王菲嘅歌《暧昧》。
1: 50年珍藏。

0: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欧瑞强，有啲歌咧唔攞翻出嚟听一下啊，争啲遗忘咗添，好精彩嗰啲咧，以前 hit 得好紧要，成日都听到。但你隔得十年半载咧，好快咧就啲歌越嚟越多嘛，你个脑袋嗰度咧啊，嗰啲 max 数用得多咗。唔系话忘记，唔会，因为我哋个脑袋好大好大，尤其是装音乐系无穷尽嘅。不过就要有少少 click 翻出嚟，先至记得嘅。陈淑桦，梦醒时。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Your love
2: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身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0: Circle。
1: 咁讲起陈淑桦，我都提过啦，我同佢相当有缘。虽然我同佢唔系话即系熟得咁紧要，不过咧就因为佢未大红之前咧，已经系成为咗歌手，就竟然咧就有幸咧就同佢一齐咧喺马来西亚一齐演出咗上电视啊、电台啊、演唱会啊等等。整整一个星期，所以咧喺嗰个星期我同佢好熟，日日一齐食早餐，一齐食饭。咁但系后来佢唱咗《梦醒时分》之后咧，就可以讲个红遍东南亚啦。因为红啦，所以咧有啲更红嘅大哥咧，又话：诶，我想同你合唱波咁样。你明唔明啊？我明白，应该系咁嘅，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桦同埋我哋嘅成龙大哥。

成龙、陈淑桦合唱《明明白白我的心》嘅成龙唔系成日唱歌嘅，不过唱亲咧佢都几得意，有几只譬如同《河岸内保子》啊等等咧合唱咧都好成功嘅，我哋都仲记得，因为嗰、那个感觉好特别啊嘛，一个电影大哥去唱歌啊咁，但系你又真系冇办法，佢唱歌唔差噶，真系几好听噶，好有一听就知道系成龙啊，真嘅呢、这个系好重要。歌名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曾经相当之流行嘅。你明明我嘅心啊，我每一个希望，我嘅希望你明明啊，就系想播啲好歌俾你听，希望呢啲好嘅歌，我认为好听啫。都希望你啊都欣赏噶嘛。总之我哋唔好用一个硬心肠去度过呢个钟头得噶啦，最好系任贤齐嘅《心太软》。诶，唔好唔为食先得噶，《心太软》我知道系甜品嚟嘅，不过今次系一首歌，《心太软》。

任贤齐啊，小齐嘅歌啊叫做《心太远》，大家都熟啦。咁但系咧，其实有段古嘅，初初我哋唔知边个叫任贤齐啊，佢仲未流行，更加未拍戏。咁啊，佢唱一只歌叫《心太远》咧，冇咩人知道，好坦白讲。咁但系我哋有个好老友同事叫陈海琪啦，就好欣赏佢。咁所以咧，就有一啲系冇咩人理嘅歌咧，包括呢一首《心太远》。佢就猛咁播，猛咁推介，真係有眼光啦。於是乎呢，就香港慢慢红起上嚟，由硬崩崩冇人理变咗心太远。所以有时即係缘分都几特别。不过希望呢啲歌呢即係唔好突然间消失咗，又或者係冇被发掘。咁喺歌海浩瀚嘅大海当中呢，可以捞到呢啲真係漏网之鱼呢就自豪。希望呢啲靓歌可以长流不息地一路传颂传承落去。张学友同埋小欣黎瑞恩合唱长流不息地。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Brownstone 镇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圣 Joseph Star Road 夹恩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t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万勿错过。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85%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e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6: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7: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6: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5: AM1430 周一至周五
6: 早晨6:30到7:30，
5: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时今日呢，成日都讲话赢在起跑线，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曾慧妮 Cathy 呢，就唔系赢喺起跑线嘅。佢喺屋村长大，曾经做过星探，之后呢亦都被判入狱。佢点样从呢条起跑线变得拥有美好嘅人生，仲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呢？ Cathy 而家呢就会同我哋分享啦。Cathy， 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呢可以喺大气电波度呢同大家分享。
2: 咁你喺香港土生土长，童年嘅生活系点样嘅呢？
3: 在大概呢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其实香港呢有好多啲我又叫骰子区嘅。咁嗰啲骰子区嘅特点系乜嘢呢？就系其实复式嘅，好似套房咁样。但呢其实佢嘅卫生环境呢就唔太理想嘅咁样。咁就即系可能就会有好多啲即系我哋经常瞓觉嘅时候都会见到嘅就系米奇老鼠咁样。所以呢即系当你见到我好去到我今天呢，我仍然见到老鼠我都会好驚嘅。因为呢喺嗰度嘅地方嗰啲老鼠呢隻隻呢都好似猫咁大隻嘅。咁另外呢一个特点呢就系、其实系冇厕所嘅。咁所以变咗呢就要去一啲我哋叫做公厕嘅。咁而小朋友通常就系屙系一个呢痰罐啦咁样。而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几姊妹呢叫基层家庭成长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妈妈都会分配我哋几姊妹有唔同嘅家务去负责嘅，扫地啦、拖地啦，有啲就系可能系洗碗啦、晾衫啦，咁而我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倒屎嘅咁样吓，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俾人改咗个花名。就是叫我倒屎婆咁样。咁同埋我屋企呢其实都系贫穷家庭啦。咁所以我妈妈呢系去到上到公屋嘅时候呢，咁妈妈都依然继续做清洁工人嘅。我细个嘅时候我哋几姊妹呢都轮流呢陪妈妈一齐呢去倒垃圾。咁呢个就系我细细个成长嘅居住嘅同埋我哋家庭嘅状况啦。
2: 咁当时呢父母会唔会呢对你哋几个小朋友呢都有个期望，就系话你哋努力读好啲书，第时呢就可以改善生活啦。
3: 其实有冇觉得俾好大嘅压力要我哋读好书嘅？因为咧爸爸妈妈咧都系基层家庭成长，其实就唔系好识得教嘅。咁但系当然佢觉得就系即系唔好学坏啦咁样。咁同埋即系觉得都期望我哋咧能够可以努力读书啦咁样。咁其实我屋企里边咧，其实除咗我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姊妹咧都读到书嘅。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因为我细个其实系 SEN 读写障碍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咧都系考包尾或者去到即系尾四啊咁样样嘅。通常咧小学都会咧学校有一啲叫做咧系学能测试嘅，咁就去 test 一下咧嗰啲学生咧系咪有学习嘅困难咁样。咁但系嗰阵咧其实就冇好似而家咁样咁时兴讲 SEN 嘅。咁但系咧嗰阵我都系被认为咧就系学习上面咧会系比较有困难的一类型的学生啦，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只系咧去到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咧，就遇到咧我嘅启蒙老师啦。咁呢个启蒙老师咧，佢就即系竟然咧选我做班长。你谂下，你全班考第尾咁样，即系又唔系乖又曳咁样。咁然后老师就话：曾慧妮，你咧要留堂，因为咧我要帮你补习咁样。咁呢个老师咧，佢就教我中文啦、圣经啦同埋体育科，佢系基督徒老师嚟嘅。当佢同我补习嘅时候咧，因为佢嘅关系咧，我就努力读书啦。咁我咧就由零分咧去到100分，咁所以咧就让到我去体会到就系、咦，原来其实我系读到书，而我读书嘅方法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唔系好即系坐喺度乖乖地咁样去读书，而系我瞓喺张床度，我倒竖冲啊，跟住数下脚趾啊，将只脚摆喺个蹦墙度啊，咁啊用唔同嘅方法帮自己增加里边嘅记忆咯。咁我就系咁样咧开始咧就系努力读书啦。
2: 咁呢位老师佢系基督徒啦，佢会唔会都会带你翻下教会嘅咧？
3: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嘅信仰点样开始嘅咧？其实就系我喺住喺嗰沙子区嘅时候，有即系一个嘅肥叔叔，佢喺乒乓波台嗰度咧同我传福音嘅。嗰阵咧佢就同我去讲咧，可能系圣经故事，我好深印象嘅系挪亚方舟，系我第一次听嘅。而嗰阵咧我就开始去认识呢个信仰。咁我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大概四年班啦，咁我遇上咗我启蒙老师啦，同时咧我嘅班主任咧佢都系咧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记得咧系当时咧系老师带我翻教会嘅，系小学四年班开始就翻教会，翻到我咧大概中一啦，咁中一之后我就开始学坏啦，咁我中一之后就冇再翻教会啦。
2: 喺你嘅书里边咧，你嘅自传咧都讲过咧，你喺学校咧俾人记咗36个缺点， 44个小过，仲俾人话列出16种犯错嘅事。其实你犯咗啲咩错呢？
3: 其实呢，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呢，我开始呢就真係学坏，因为冇咗陈老师，即係冇咗我各位嘅即係启蒙老师喺我身边嘅时候呢，咁去到中学嘅时候呢，因为入咗一间嘅学校，咁个校风呢其实都几曳嘅咁样。咁我开始呢就即係连群结队咁样去学坏啦咁样。咁我学坏嘅时候呢，咁老师呢就俾咗呢16宗罪我啦。16宗罪呢里面就係讲包括系我即係走堂啊，走去隔离班上堂啊，上堂食鸡翼啊，带火机返学，烧试卷啊、勒索啊，同埋就系离家出走啊，咁样呢啲行为咧，佢就记录咗好多啦。除咗16宗罪之外咧，我嘅成绩表里边咧就记咗我咧36个缺点、44个小过咁样，所以真系好夸张。我相信应该冇人劲得过我吓，咁但系冇大过咁样。咁头先你所听嘅即系唔同嘅程度嘅罪状啦。然后咧，佢俾我嘅评语系咩咧？该新因旷课日子太多，未符合考试资格，行为不检，不知悔改。咁我好记得咧，当时咧，我妈妈咧就即系我注张成绩表，老师就同妈妈讲，佢就话：真太，你个女咧教唔到噶啦，你带佢走啦。我妈妈就即系攞住我张成绩表，再去见社工，问社工啊，我个女可唔可以仲有书读啊？咁样样，咁我社工就话啦：阿真太啊，你个女咧个成绩表咁样样嘅话咧，其实都几难可以有书读噶啦。不如咁啦，你俾佢去读一啲寄宿学校啦，咁样。如果佢读寄宿学校嘅话咧，都尚且咧，可能都会有即系学校肯收佢嘅咁样。咁我妈妈都系清洁工人，点可能可以有呢一啲嘅费用俾我去读一啲嘅寄宿学校咧？咁样样。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我中一咧就辍学啦。
2: 喺你冇读书之后咧，你两年到咧你就搵嘢做啦。咁你嗰阵时系出嚟做啲乜嘢噶啦？
3: 咁我16岁嘅时候，我开始咧喺朋友介绍咧喺一间模特儿公司里边去工作。起初咧我就好似做一啲星探嘅工作咁样嘅，咁就可以喺街上面咧，譬如去揾一啲合适嘅人啦，去做一啲嘅可能系广告啊，或者一啲杂志嘅服装嘅模特儿啊咁样。咁嗰阵咧喺九几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系好盛行咧，就系喺街上面咧有星探发掘嘅，而有好多咧一啲嘅艺员咧都的确系咁样咧，俾星探发掘，然之后咧系加入咗娱乐圈嘅。但系当中亦都好多咧系树大有枯枝，系好多咧系一啲呃人嘅啲嘅公司嘅咁样。咁而我嘅公司咧，其实佢亦都系一样咧，就系起初嘅时候咧，其实我入行嘅时候咧，就系做头先所讲一啲好似系星探嘅工作啦咁样。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去带人咧去做一啲嘅系外景嘅拍摄啊，或者系一啲 studio 里边嘅拍摄啊，做 casting 啊咁样。咁呢都系我嘅工作范围嚟嘅咁样。咁而我咧，其实因为都好努力去工作嘅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一入行嘅时候咧，其实好快我已经有好好嘅成绩噶啦。咁而且都揾到一个几唔错，一个咧几可观嘅收入噶。
2: 就是你两年里面已经从一个初级的助理升到为一个助理经理，即是很快啦，因为你的晋升而你找到可以很多收入，那你其实应该生活就大大改善啦。但是那个生活改善到可以什么地步呢？
3: 咁啊，記得咧嗰陣我喺年青嘅時候，咁我就即係入行揾到錢啦，由可能20,000啊、30,000去到40,000、50,000，去到我咧做經理嘅時候咧，我開始咧就涉及即係喺嗰個最核心嘅範圍啦，咁樣咁就係去涉及到咧同藝員傾合約呢個部分啦。咁去到我20岁嘅时候咧，我已经咧能够可以揾到咧系差唔多近100万年薪啦。咁21岁嘅时候又揾第二桶金啦。咁对我嚟讲咧，其实系嗰两年里边系我人生最大嘅高峰嚟嘅。喺嗰两年嘅里边咧，其实我揾到嘅钱咧，其实我系好勤力翻工啦。除咗翻工之外咧，我就会同我啲同事一齐去旅行嘅。咁所以我嘅生活咧，除咗翻工就系去周游列国。咁我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样。咁咧，而且即系喺旅行嘅时候咧，咁啊通常都会好多时就系买好多嘢翻嚟啦咁样。咁我嘅生活系点样嘅咧？就系基本上我出入都系搭的士啦。咁样，咁啊，除咗翻工之外，就系去买嘢啦、使钱啦，咁啊，去名店啦，咁样。喺我20岁嘅时候咧，咁我生日我系去香格里拉酒店咧去庆祝嘅，咁样。咁21岁嘅时候咧，我就去咧香港咧一个咧即系名人夜店啊，即系连碧咸嚟香港咧，佢都一定要到访嘅一间嘅名人嘅夜店啊，咁样。咁我就喺嗰度系开我嘅生日嘅 party 啦。 我人生咧系去到高峰啊！我好中意名表啊，靓表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都有几只表，即系草表啦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啊，原来当我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当我有收入，当我咧系能够可以有，无论系身上面有唔同嘅包包，但我系做得呢一行，最紧要就系你只手身嘅身咧，亦都贵过人全身嘅话咧，这个就系你身份嘅象征啦。你个荷包打开嘅时候，里面咧都系一扎金卡嘅话，这个就系我嘅价值啦。所以我开始咧进入咗喺一个物质世界里面，而我咧就会开始咧去用物质同埋用呢一啲嘅名牌嚟到去定义我自己嘅价值啦。

0: 净系语言啦，咁啊，跟住我就答佢，我好骄傲咁答佢，我话我唔会咯，我点解会跌翻落嚟啫？咁样，因为我又年青啊，我又靓女啊，我又搵到钱咁样，我老细又锡我，我老细对下一我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其他同事几廿人都系要听我嘅，咁我有啲咩跌翻落嚟咧？咁样，咁啊，跟住喺我23岁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场官司啦。就系咧，公司突然间嘅倒闭，而里边嘅合约嘅艺员咧，全部因为咧系承诺咗嘅工作咧，都冇被安排。咁就系因为咁样咧，警察咧就上嚟查封公司，咁然后咧就拉咗所有嘅股东、老板，包括我呢一位嘅员工。然后我就开始咧陷入咗我2年里边咧去等候预备上庭嘅一段咧系行尸走肉嘅日子啦。
1: 咁你当时嘅生活系点嘅咧？等候呢个判决嘅时候，
0: 我开始咧瞓唔到觉。我其实开始已经抑郁，我 depression， 但我唔知啊。如果真咧，我系到天光6、7点，我先能够瞓得到。每日我都要谂下我要做啲乜嘢。咁而但系我每个星期咧，我都一定要去差馆报到。喺嗰2年里边咧，我每个星期要去差馆报到，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精神折磨。唔单止我身体开始好，越嚟越瘦，我瘦到得110几磅咁样。加上我因为抑郁嘅时候，而当时我感觉就好似咧一条锁链将我锁住一样咁样，我冇办法挣脱。而嗰种感觉咧，好想爆啊！我里边有一种想爆炸嘅感觉，我唔知想爆啲乜，或许可能我想有一个地方俾我可以大声呼喊，但系。我当时因为呢单案件系受到好大嘅舆论压力，好多新闻报纸都系会去追访我哋，而每一次我哋上法庭要过堂嘅时候，都有好多咧狗仔队去门口影我哋。而当时因为冇口罩，所以我哋咧嗰阵系用一啲嘅即系含忍超人嘅面具啊、公主嘅面具啊，就系、是、去书店嗰度买啊。咁然后就希望即系出入嘅时候唔好俾人影到啊咁样。咁所以对我嚟讲咧，我面对无论系舆论压力啦，我内心嗰种精神嘅压力困扰啦，我开始喺抑郁嘅里边，我自己都唔知道。但当时我谂就系、是、啊，不如我死咗佢啦。点解呢？因为当我面对唔到呢件事情，当我知道呢件事情最终嘅结果系乜嘢呢？就系、是、律师话有机会咧判到最高嘅刑罚系4年啦。我觉得我好难接受，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即系要坐监坐4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咁我就谂下，用咩方法死系最好咧？咁样，咁当然我又贪靓啦，话晒 model 出身，我起码想死得靓啲。咁然后即系用唔同嘅方法去死嘅话咧，又好似唔系太过恰当啦，烧炭又好似即系个样又紫啦咁样。但最终我冇勇气，我谂就系、是、无论任何方法都好，其实我冇勇气，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唔系真系想死嘅，我只系想逃避呢件事。所以喺嗰个时候咧，我就谂，与其我想死嘅话，不如解决咗我呢一刻我好想爆呢个状态先。咁我就谂就系、是、不如我搵一个人同我倾偈啊，因为我真系好辛苦。而呢个人佢一定要系我信任嘅人，佢唔会将我啲嘢爆出去嘅，唔会俾新闻记者知道我呢啲嘅情况嘅。咁我就谂起就系、是、我细个都系即系有翻个教会，咁我就好想搵一个牧师同我倾偈咁样。咁当时我就即系去到我而家嘅教会啦。咁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就同牧师讲我而家困难。我记得咧，第一次见牧师嘅时候咧，我参加崇拜，我崇拜里边不停咁流眼泪，我唔知点解，但系诗歌系让我觉得不停咁样流眼泪。咁到我同牧师倾偈嘅时候，我同佢倾咗2个钟头，喺2个钟头里边咧，我喊到咧口水鼻涕咩都出晒。平时我都系形象行先嘅，我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喺人面前表现呢一种咁软弱嘅我，但系我嗰一刻我真系想爆。咁我就即系同牧师倾咗2个钟头，但系其实牧师咧佢唔系教我点样做，而佢帮我祈祷。而当时咧，我令我最想爆嘅原因系乜嘢咧？系因为我要准备咧上庭去作证供啊。而我要作嘅证供咧，系必须要同我自己同船嘅人咧系一致嘅。简单嚟讲就系我要做一啲唔系事实嘅证供，但我做唔到啊，我唔想咁做，我唔想喺宣誓底下要去讲一啲唔系事实嘅证供。但如果我唔敢讲嘅话，我就会影响同船里面其他嘅同案，所以我里面好大嘅挣扎。所以当我问牧师我应该点做嘅时候，牧师佢唔系教我应该点做，牧师佢为我祈祷。而呢个祈祷对我嚟讲咧，系我感受到咧，喺嗰2年里面我一直都冇嘅平安，就好似咧有一股好大嘅力量喺悬崖边将我抽翻上嚟一样。嗰股好强大力量让我感觉到嗰份嘅平安，系嗰2年里面我一直都渴望同埋我好需要。 我就是这样跟

0: 自己讲，我一定要捉住呢份平安，我唔可以俾呢份平安流走。就系咁样，我就开始咧就参与教会嘅活动，崇拜啦、主日学啦、祈祷会啦，咁我全部都翻。喺嗰半年里边，我过咗好甜蜜嘅教会生活，教会里边嘅人咧都好接纳我，同埋好保护我。而最终咧最奇妙嘅事系乜嘢呢？就系、是、咧我要上庭作证供日子都嚟到，我系叫做即系第四被告 D 科，第一被告作完证供，第二被告作证供做第三，但系个官竟然佢话。第四被告不需要作证供，哇，好 amazing， 这个是神迹。如果不是神迹的话是不可能发生。或者那段时间令我最挣扎最崩溃最 depression 的就是因为我不想作证供。但神呢竟然呢是用他很奇妙的方法是话帮我听他不需要我作证供，我不需要在宣誓底下讲大话。觉得这个是神一个超自然的保守。就是这样，我这一场官司呢其实你听到我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我两年的里面去转担保，我真正上庭是用了半年的时间。而那半年里面是朝九晚五每日都要上庭。因为我们牵涉的是接近五十几个 victim。所以每一次的上庭呢其实都是不断去重述一些的繁忙的经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和心理的折磨。
1: 那是不是就是在这半年里面回教会呢你就信了耶稣啊？
0: 其实我信耶稣咧，系喺小学嘅时候翻喜乐福音堂嘅时候就信耶稣。但如果喺牧师同我祈祷嗰刻咧，系一个真正嘅回转。点解我咁讲？因为我每一日咧，其实我都会祈祷。由我小学到我喺做 modeling 嘅时候，每日都祈祷。而我祈祷咧系一种告解式嘅，就系、是、神啊，我知道我做紧嘅嘢系神你唔喜悦嘅事情，我好想停止我而家所做紧嘅工作，但我唔知道我可以点做，同埋我离开唔到。所以每一日我都是求主去饶恕我所做的事情。我有问过自己就是、到底我几时才可以即是离开这个行业呢？或者这么讲，其实我曾经是跟我老细辞职的。我曾经跟他讲我不想再继续做这样。咁但系当时佢就同我讲就话，因为我想去读书，咁但系佢就同我讲就话，不如即系做埋呢间公司先啦，之后先至即系去读书啦。咁我都、好啦咁样。咁我妈成日都话我个人软耳仔软嘅。当然我都回想，如果当初我真系决心离职嘅话，其实我唔会遇到呢一场嘅即系官司，都唔会即系进入喺呢一个被捕嘅过程嘅里边。但系好多嘢系，我觉得系因为人自己嘅选择。当我选择了要留低的时候，而最终我需要承担的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而带来的一个的结果咯。所以当我去回想就是其实是听了我祷告，因为个祷告就真的帮我停止了我这个的工作咯。
1: 那你回转了之后呢，其实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有没有不同呢？
0: 因为回转之后就是回教会回了半年咯。那半年之后最终的判决都来到了。最终我是被判到最高的刑罚四年的。咁判到四年监禁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是预备好我自己就是要去进入监狱里面啦。咁所以我都跟家人去预备好晒所有嘅即係叫做身后事啦，即係交代好啊咁样。咁我带住嗰份平安入去嘅。而呢个就係我最大嘅唔同。就是本来我好惊坐监，我甚至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但当我信主，即系去真正回转嘅时候咧，而我带住嗰份嘅平安咧，系冇人能够夺去嘅。咁当我进入喺监房嘅里边，我就算系判到最高刑罚四年，我喺法庭上面，我都系向我屋企人咧点头示意、微笑，我 OK。估唔到嘅系，当我落到喺呢一个下面所谓嘅臭格嘅时候咧，我就不断被人羞辱啦，已经。因为当你被判入狱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你不会再有所谓的人权和尊严。
1: 其实你在判了监之后呢，即是说法庭来讲就是说你是有做错，但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都觉得你有做错的呢？在这件事里面
0: 我是有错，我一定是有错，因为我知道发生的什么事的嘛，我是同流合污的嘛。即纵使我是一个员工，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其实我知不知道即这间公司是骗人。其实起初我真的不知道的，16岁入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的，去到我20岁我牵涉到在谈合约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当时我都会觉得吓，乜原来这样都可以的咩？但是原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有很多这些灰色地带的。咁我已经洗湿咗个头啦，当我已经做緊嘅时候亦都搵緊咁多钱啦，都系年薪过百万嘅时候，对我嚟讲无论系我所得到嘅金钱或者我生活上面嗰种嘅满足，其实已经盖过晒所有我内心所谓嘅良知㗎啦。 而当时亦都因为被即系物质同埋金钱去蒙蔽嘅时候，当时我都开始发觉，哇，其实即系当咁样去做嘅时候，其实我认为系唔好嘅时候，所以我亦都喺每一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去祈祷用忏悔嘅方式去认罪。但系每一日第二日，我都一样去做翻同样嘅事情，我都一样好似一部收音机咁样去讲大话。所以令我觉得好大嘅挣扎喺呢个位置上面，所以点解我会辞职就系因为我唔想再陷喺呢个位置里边，我觉得好辛苦咯。咁但系去到我即系搵咗嗰两年钱之后，咁你代得呢啲钱嘅话，最终你都需要去负上法律上面嘅责任咯。咁虽然即系我系唯一一个员工入狱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唔系因为我，其实公司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收入，所以我一定系有罪。
1: 嗱，咁你入咗狱之后，头先你都有讲到啦，即系冇尊严噶啦。除咗呢一样之外咧，你自己体会到啲乜嘢咧？
0: 我从前咧系用好多名牌，用好多嘅金钱嘅价值观去厘定自己嘅价值。但系咧，我喺监狱里边嘅时候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原来当我哋每一个都系着住嗰条啡色格仔裙，我哋都系着住同一款嘅拖鞋，连我侧边嗰条橡筋嘅颜色都系一样。当我在里面不再有比较，所有人都是同等的时候，我发觉的就是原来其实这一刻的我，我觉得都挺舒服，都挺真。是因为过去我都要戴着很多面具，对不同人我就要讲不同的说话，我觉得很虚伪，那个不是真正的我。然后我去问神，到底真正的真为你是怎样的呢？你创造的我是怎样的呢？我很想重新认识自己。因为16岁入行做 modeling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真正的我来。我好想问就系、是，到底神创造嗰个我系点嘅咧？咁我开始问咗几个月，但我都冇答案。最终我嘅答案系乜嘢呢？就系、是、我唔需要去问到底我应该系点，而系我发现原来呢一刻嘅我，其实就已经系上帝创造嘅我。简单嚟讲就系、是，喺嗰一刻，当我发觉唔再有比较，当我发觉人人平等，当我唔再去即系孭住嗰啲所谓嘅系物质同埋金钱上面嗰种嘅价值嘅定义，而我系能够可以做翻真正嘅自己，我唔需要再好虚伪戴唔同嘅面具同唔同人讲说话。我喺里边，我被选为班长，我喺里边去服侍里边所有嘅囚友，去照顾囚友，去帮助嗰啲嘅囚友。我发觉我都几中意依刻嘅自己。所以我在里面被锻炼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服侍的心咯。因为我在里面呢就即是会帮其他不同国籍的人，例如去做帮他们写一些 statement 啊，国语的翻译啊，英文的翻译啊，这样。咁同埋就是我会帮好多的职员去做嘢啊，这样。所以我里面得到好多人对我的爱锡。咁所以我学习到的就是怎样去服侍人。而且是一个最真实展现出来的自己，而不再需要有任何的包装。我发觉这个的我其实都几可爱。其实我小小个我不喜欢自己的。但是呢，当我发觉我喜欢自己的是几时呢？就是监狱开始的我。
1: 啊、那你在自选里面呢都有提到呢有几样东西在监狱里面，就是一些鸡髀餐、啊、一些监狱甜品、啊。其实有什么特别你要特登要提到这些东西呢？
0: 其实我从小觉得妈妈不锡我的。因为我是一个 middle child 来的。对上两个姐姐啦，对下两个妹妹啦，咁样。咁通常啲大嘅就系爱嚟管教噶嘛，做榜样噶嘛，系咪？咁通常细嘅就爱嚟锡嘅。咁啊中间咧，其实我感觉又细又大，我觉得一种可有可无嘅感觉。我觉得自己嘅存在感好低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嘅。咁但系咧，去到青少年时期，我都有反叛嘅时候咧，我都做好多嘢令到妈妈失望。我妈都系打到我飞起嘅，藤条炆猪肉打到我上天花板嗰只嚟嘅，都系咁样。咁但系去到我坐监嘅时候咧，神咧透过喺监房嘅里边一番嘅对话，神医治咗我，神让我知道就系妈妈对我嘅爱。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咧，都系即系好精彩咁样。譬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呢一个鸡髀嘅爱系啲咩嚟啦。我记得咧年卅晚嘅时候咧，我哋监房咧会加餸嘅喎，咁啊就系加一只鸡髀同埋两条腊肠啊。我妈咧嗰日嚟探我监，咁跟住我就隔住块胶板，我就同妈妈讲啊，我话我好开心啊，今日咧有鸡髀食啊，仲两条腊肠。跟住我妈就突然间面色一沉，跟住佢冇出声，跟住阿妈就话：阿女。如果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我阿妈系喊住咁讲，嗰刻咧，其实我唔明嘅。我其实只系想同佢分享我有鸡髀食，好开心。但系妈妈呢番说话咧，嗰一刻咧系让我都好感动，而我里边咧都好多眼泪。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要喺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揾靓镇屋，又要揾有实力嘅地产公司，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夹十九街嘅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3: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仲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人
0: 妈妈就跟我说，就说五姊妹当中你们个个都是我女，你们个个我都疼，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如果可以的话，妈妈情愿去代替你，是承受你现在面对坐监的日子。那刻我内心咧好多嘅眼泪，我感受到妈妈嘅痛心。妈妈同我讲，佢话你系我嘅宝贝女。我由细到大，我从来冇听过妈妈同我讲佢爱我，我从来冇听过妈妈话俾我听我系佢嘅宝贝女。但系嗰一刻，妈妈竟然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记得当我离开咗喺呢一个探访室，我翻到去巢室嘅时候，我反复去思考。我去想为什么妈妈会有这个反应呢？我开始想到，就是原来其实由小到大，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吃鸡髀的。因为每一次阿妈斩鸡的时候，我都一定在她后面偷看她斩鸡的。然后我妈就会斩了一只鸡髀，然后就给我吃了先的。跟着每一次呢，只鸡上到饭台的时候，我妹就会说，为什么又是没了吃鸡髀的？一定是被喂来吃了。那我妈就会不出声，就说，哎，还有一只这样。咁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妈咧佢系知道我中意食鸡髀，但系咧我呢个第三嘅女儿喺屋企从来都唔系点出声，喺一个弱肉强食嘅饭台上面咧狂风扫浪劫，其实我冇可能唱到鸡髀噶，喺几姊妹当中。但系原来每一次妈妈都会喺斩鸡嘅时候就会预留咗呢只鸡髀俾我，就系、俾我呢个唔起眼同埋冇压力喺屋企争唔到鸡髀嘅第三嘅女儿。鸡髀其实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到我出了监之后，妈妈呢她是信守承诺，14年都没有停止过，每个星期都会打给我，就是为你回来拿鸡。但现在每一次那两只鸡给谁吃的呢？就不是我吃了，是我两个宝贝女。所以我两个女成日都会说，婆婆鸡髀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所以这只鸡髀是代表婆婆同我同埋我两个女嘅三代嘅母女情咁样，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就系、神医治咗我喺间房嘅里边嗰一番对话，佢让我去感受到原来妈妈一直以嚟都系爱我，但我冇留意到，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因为喺五姊妹当中我活喺比较里边，但系原来妈妈亲口话俾我听，我系佢嘅宝贝女嘅时候，神医治咗我里边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不被爱那道的伤痕。所以鸡髀的爱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原来在我们身边，其实都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都会爱上我们，我们看不到。

0: 嗱，咁你自己咧，除咗传福音啦，亦都喺里边咧读咗一个函授嘅神学课程，点解你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 其实真系好 amazing 嘅，就系咧，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头嗰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每日都系食紧嗰个饭嘅时候，我都系一路流住眼泪，连埋我嘅饭送入口，所以对我嚟讲，今日嘅饭唔单止系一个颓饭，咁亦都仲要系咸嘅。我记得我坐监第四日嘅时候咧，我望住个铁窗，我问神，我话神啊，我而家入嚟只系第四日啫，但我而家被判咗四年，我唔知道我之后嘅日子可以点样过，我觉得好难挨，每一分钟我都觉得好难挨，我觉得我人生已经玩完，我 game over， 我唔将来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啲乜，我都唔觉得我出到去嘅时候，社会同埋其他人会接纳我，我每日都系咁样流住眼泪咁样去食嗰餐饭。我喊了半年，但是那半年里面唯一神给我有一个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入去的时候，头那十二日呢，我们要在一些叫做过冷河的地方，那些地方呢就通常呢就是即那些床呢就是 一张张胶床来的，好像呢即是停尸间这样，就譬如说十张八张这样 一排这样的，那而我呢就是睡中间的，有一啲所员咧，佢就话啊，瞓唔到啊，点解？因为佢哋系吸毒，所以入到嚟嘅时候咧，佢哋会点瘾啊，点床点席，佢哋好辛苦，瞓唔到觉。咁跟住我就同佢哋讲，我不如咁啦，我同你哋一齐祈祷啦，咁样样。咁佢话好啊，咁样，咁我就系咁样同佢哋一齐祈祷。我话嗱，我哋大家手拖手，拖住手啊，全部瞓晒喺停尸间，咁一人一张床咁样，拖住隔篱嗰个，咁我就带大家一齐祈祷咁样，大家一齐跟我讲阿门咁样。咁啊祈祷之后，第二日咧，那个所员就同我讲，佢话 Kathy。好多谢你啊！我咧入咗嚟咁多日咧，我都未试过瞓到觉啊！但系你琴日同我祈祷咧，我一觉瞓天光啊！我话系啊，咁好啊，咁好、啊，我哋今晚再祈啊！佢话好啊，咁我就系咁样咧喺里边咧不断咁样去同人祈祷，同埋帮人，同埋喺里边咧同人传福音，去分享我自己嘅见证。咁然后咧有一日突然间有一个更新会嘅传道人，佢走嚟揾我。佢同我讲，佢话诶 ，Kathy 你唔识我，但我特登要嚟探你嘅，因为我喺里边听到好多人讲你个名，好多人话有个女仔叫 Kathy， 不断咁同人祈祷，同埋同人传福音，所以我一定要嚟见你。跟住我就系咁样同佢认识，而呢一位嘅传道人咧，佢一直咧喺嗰几年嘅里边咧，佢都同我同行，佢定时会嚟探我，佢鼓励我，佢话 Kathy 你要读神学，你要好好进修，神将来要用你。咁就系咁样，更新会咧就资助我里边咧读一个嘅函授嘅课程。咁啊喺呢个函授课程里边咧就系、完成新约同埋旧约嘅圣经。去到我出到嚟之后咧完成，咁喺浸神嘅里边咧去毕业，咁就系读咗四年一个嘅函授课程咁样。
0: 嗱，咁你其实以前读书嘅成绩都唔好噶嘛，你自己都有提到。咁你点样克服读书呢个困难啊？
1: 其实我自己知道就是过去我读书不好呢是因为我有读写障碍。但去到我小学四年班，因为我启蒙老师呢，其实我已经突破了找到我自己读书的方法，帮助自己增加记忆，让我自己能够记得我所要记的东西。而我记的方法呢是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用不同的步骤去记到我要记的内容这样。其实当我在官司的事件等候的过程里面，我已经不断进修，头那半年我都是有读书，我一定要强迫自己，不可以被自己停下来。但是去到我临近要上法庭的时候，我就开始面对崩溃那种的状态和抑郁的里面。咁然后我就翻咗教会，所以我翻咗教会之后嗰半年咧，我都冇停止学习嘅咁样。咁包括我系即系喺我以前做 modeling 嘅时候咧，我都一样咧，我系 part time 读书读英文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够料啊。即系你喺 modeling 出得嚟困嘅时候咧，你英文都唔识嘅话咧，其实你好难咧系可以即系喺 presentation 里边你可以做得到，同埋有嗰份信心。咁然后即系喺我即系公司期间嗰两年嘅里边咧，不间断我系读咗个嘅美容嘅文凭嘅课程啦。咁我攞咗个证书啦，咁样咁啊，然后我又读Microsoft 嘅一啲嘅即系文书嘅处理啦。咁所以咧喺我即系入监狱之前读嘅课程里边咧，其实我得到老师嘅 comment 咧系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呢啲 comment 咧同我喺 form one 嘅时候老师俾我 comment 咧系截然不同。即系可以睇到就系、其实一个学生读唔读到书系在于佢嘅动机，同埋佢自己取决于佢自己嘅态度。 咁所以当即系喺监狱里边咧，我去读我嘅函授课程嘅时候，我啲成绩都系好好嘅读得。因为当喺监狱里边其他人嘅眼中咧 ，Kathy 系一个嘅好敬虔嘅一个嘅所员。点解呢？因为监狱嘅生活，朝头早可能九点钟开工到四点几，你都系做要做一啲嘅工作，而我就系分派去做一啲嘅政府嘅文件嘅咁样。咁所以你完咗嗰个工作之后咧，就系、是、你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你可以通常去睇电视啦，或者系捉棋啦，或者系食嘢同人倾偈，或者休息啦咁样。而我每一次咧，其实我会做啲咩咧？一定系做功课，做死功课。咁而我食完晚饭翻到监仓嘅时候咧，咁我都一定咧系灵修同埋敬拜同埋做圣经功课。因为如果我唔勤力做圣经功课咧，我系交唔切功课嘅。所以咧，我喺里边除咗做工啦，跟住我要做班长去帮人啦，即系好多人佢有唔同嘅需要嘅时候，例如佢条裤甩纽甩咗，佢就要揾 Kathy， 我甩咗甩纽，我要帮佢补纽啦，或者佢条裤爆胎，我要帮佢联啦，甚至可能有所缘佢底裤穿咗，我要帮佢补换个第二条啦，拖鞋烂咗，我又要帮佢换个第二对啦，咁样，咁呢就系我喺里边咧。即系照顾人嘅工作啦。咁除此之余咧，就系我要好勤力咁样完成我的神学功课。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咧，喺监狱里边咧，其实我好忙嘅，其实忙过翻工，忙过喺出面翻工，所以每日都唔够瞓嘅。吓，呢个就系即系我喺里边嘅生活啦。咁样，
0: 其实你实际咧系喺里边两年零八个月嘅啫，因为假期啦，同埋你假释啦。咁你出翻嚟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个唔适应，或者系担心搵唔到嘢做咧？
1: 其实咧，我喺里边嘅时候咧，就申请嗰个假释咧，我就去到一间教会咧，喺屯门一间教会里边咧，做咗半年嘅实习童工嘅。咁嗰个就系假释里边我其中嘅一个工作嘅要求嚟嘅，咁样。咁亦都系更新会帮我转介安排嘅。咁我喺嗰间教会里边咧，我体验咗半年咧，即系喺教会童工嘅生活啦。咁啊之后咧，其实半年咧，本来咧，其实即系教会嘅牧师咧，系想留低我咧喺教会继续去做一啲咧，即系女性嘅教育嘅事工噶。咁其实我本来都系答应咗嘅。咁但系咧嗰段时间咧，我翻去我自己嘅母会嘅时候咧，其实阿牧师咧系邀请我喺教会咧做城市宣教。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城市宣教，因为在讲其实在16年前的时候，他邀请我去做即是职场宣教，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来的，即是在基督教里面不太多人讲的一种的宣教的项目来的。但是呢就牧师就跟我讲，就说我很合适这样，因为我过去职场里面我有很多的经验，面对过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会很明白职场人那种的困惑。那他就知道我即是一心是在信仰上面呢认真的去学习，他也都知道我呢即系其实都有机会系想咧去探索全职服侍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其实我都系未有答应嘅，我去问神，即系到底我之后嘅去向系点样？当时神俾我睇见一个嘅图画，帮牧师喺台上面，佢讲到就系话，请每一位嘅牧者都起身，系嗰刻我拧转身，我就见到我自己嘅即系而家牧会嘅堂主任啦。嗰刻我有好深嘅感动，神就同我讲，唔在于你去边度服侍，而在于系我要你喺边一个地方生命成长。我嗰刻我就知道啊，牧师原来就系神为我预备，去让我生命与我同行、与我成长嘅一位嘅属灵嘅长辈。咁我就祈祷之后咧，我就好平安咁样咧，系留咗喺即系而家嘅牧会去做职场宣教。咁啊做咗16年，去到今天我都仍然。是做紧同一个嘅事工，
0: 你而家嗰个嘅生命咧系点样样噶啦？
1: 我谂价值观嘅改变一定系好大啦。咁当时因为教会咧要建堂，要买地方，咁教会就即系开始筹款啦。咁样有一晚嘅聚会之后咧，咁我嗰晚翻到屋企咧，我发咗个梦，就系、是、我攞咗一个嘅即系五位数字嘅银码咧去奉献。咁然后咧，当我去奉献攞住啲钱去奉献嘅时候咧，那个有一个先知就同我讲，佢话咧你一定要咁做，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得到好大嘅祝福咁样。咁然后咧，我醒咗之后咧，我就同我当时男朋友分享，我发咗个咁样嘅梦喎，琴晚咁样。跟住然之后，我男朋友就话啦，都唔系啊，你卖咗你啲表咪得咯咁讲。跟住我话唔系啊嘛，讲埋晒咁嘅嘢咁样，觉得唉算啦，唔好再讲啦咁样啦。咁点不知咧？我嗰日咧就即系翻到去教会敬拜里边咧，就不断唱住一首歌，就系即系深深爱我。个里边嘅歌词咧，句句都追住我嘅心，不断问我就系、是、你爱我吗？为你，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喺嗰一刻喺里边，我嘅心我问神，我神啊，我爱你，你知噶？神话你爱我比呢只表更多吗？哇！我个心突然间咧有一种好大嘅震撼。神啊，系啊，你知我爱你，你知道我亦都好爱你只表。 因为呢只表是我的 dream watch 嚟嘅，系一只炒表嚟嘅，出世纸都即系写住就系前一日出厂，第二日就能够去到我手。而当时咧，我系用六位数字买翻嚟嘅，去到今日咧已经咧升到20几万嘅啦，系我最中意嘅一只嘅手表嚟嘅。咁但系咧，神竟然挑战我咧，要为佢摆上只表。喺个敬拜里边咧，我好清楚就系神话帮我听，佢要帮我除去呢份物欲，而呢份物欲系要将我连根拔。跟住我就同神讲：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我愿意将呢一切都献俾你。敬拜之后咧，就即系打电话俾我男朋友，我就同佢讲：你快帮我买咗只表，我要攞啲钱去奉献俾教会建堂。我男朋友就话。喂，我讲下啫，你唔系嚟真啊？咁讲，喂，唔使咁认真咁样。跟住我话，我讲真嘅，我解释咗俾佢听我嘅经历嘅时候咧，然后我男朋友都好支持我，咁佢就帮我买一只表，最后我就系咁样奉献咗俾教会。咁牧师当其时收钱嘅时候，佢都话：你谂清楚未噶？你啱啱坐完监出嚟，即系你乜都冇咯咁样，你系咪真系谂清楚？我话系，我谂清楚，因为呢只表系代表紧神帮我除去里边嘅物欲。我连呢只表都愿意俾上帝嘅话，冇嘢我系会留恋。去到今日咧，名牌唔再吸引到我。我谂下我以前其实我系讲紧系年薪100万，我喺做专业干事嘅时候，我人工咧只有10000蚊嘅咋，但我都冇饿亲，我都唔会冇衫着，我都仍然可以生活。所以神改变我嘅就系、是，即系喺价值观上面，过去我被扭曲，但系当我去重新能够可以去调教，系一个合乎中道嘅生活嘅里边咧，神都唔会使我饿亲。我呢个就系见证紧凭信心生活咯。
0: 大家都睇到你从一个大家都唔觉得系赢在起跑线嘅童年里边啦，而有而家咁精彩嘅人生咧，其实你屋企人佢哋对你有啲咩睇法咧？
1: 我家人咧系好 power of 我过去呢一啲所有嘅经历嘅，特别咧我讲道嘅时候，或者我一提到鸡髀嘅爱咧，我系触动人好多内心同自己家人之间嘅关系。而呢一篇道咧，其实我讲过好几次嘅时候咧，我妈妈咧佢系喺屋企即系听我嘅讲道，佢一路听一路喊，然后佢即系听完一次又一次，听完一次又一次。我屋企我哋五姊妹啦。佢哋系即系好 power of 家姐有咁样嘅经历。
0: 喺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有边一段嘅经文咧，你觉得对你系有好大帮助嘅咧？
1: 我谂系罗马书第二章二节，保罗所讲：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上帝嘅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其实一个人生命要完全嘅转化，系讲紧180度嘅改变，系翻唔到转头嘅。即今日嘅真慧嚟系唔可以翻翻去以前，即系凡事之前嗰个嘅我。而心意更新同变化就系讲紧一种从内到外一个整个嘅结构都完全嘅改变。其实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我未安守本分，做好我教会嘅牧养咯，做好教会发展咯。我唔需要再用咁多额外时间去做咁多个人嘅报道啊。但系神感动我就系、是。我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毫无保留地将我过去里面的羞耻揭开在人面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见不可能中的可能。如果连过去一个这么差的我都能够带来改变的时候，而每一个听到我的分享的人，我都会想去知道的就是我都得，你们都一样得。
0: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曾慧嚟 Cathy 啦，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成长啦、你工作啦，同埋你咧喺生命里面嘅改变。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特别咧系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1: 好啊，多谢你。

0: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1: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2: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1: 今日的题目是无法根治的病还得疗愈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呢今天去讲的题目就是对于无法根治的病最有没有可能得到疗愈呢？可能你已经听了我讲不同的故事，对于安乐死啊，对于死亡啊，对于回顾人生有很多的一些的讲法，也都用了一些不同的人的故事。我绝对相信无法根治的病是可以得疗愈的。这个疗愈就不是说可以得到那种叫做康复，这个身体完全就回到之前那种的康复，而你能够回到去到那个心境，就是你可以回复回你原本受造那个好的状态。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癌症病患，即我始终都是一个癌症病患的那些的辅导员，我 见到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癌症的那些的很奇怪的病，也都去在这个背后呢， 我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因为我的负责的工作呢，就去了解去处理他们的心理质素，去帮他们 去提升去面对这个疾病。咁所以我哋听好多故事，甚至你都知道，我哋作为牧师，我哋都会临终帮人哋洗礼啦，临终帮人哋结婚啦，临终帮人哋好多个遗憾，去帮佢哋可以圆满。其实就喺嗰个过程，去让我哋去俾嗰啲冇得个身体已经系衰败，但佢个心灵重新得翻看见，个心灵重新揾到生命嘅嗰个意义。我试下讲下其中一个故事呢，就是我近排都喺一份香港嘅羽木期刊嗰度睇到。就一个一生都系带住遗憾嘅人。佢人生走到最后啦，癌症病患。咁佢就先发现呢，原来去到最后佢一路冇同佢嘅嗰个同居合法嘅嗰个伴侣呢结过婚。原来个伴侣一路都系好想啊正正正式好似喺教堂行礼咁样。亦都冇接受过水泥，好多嘢，好多事，佢都系喺人生嘅过程里边，佢都系错失咗。咁于是就因为医院嘅院牧，亦都系呢个领养嘅服务，就系为佢完成咗呢啲事情，亦都有机会喺佢接受洗礼，佢讲婚礼嘅时候咧，佢能够同佢自己一生遗憾十几年冇倾偈嘅嗰个嘅屋企人。再一次的对话，那家人来到 去出席他的这些的聚会。你看到那个过程就是让他一生遗憾的东可以能够去弥补去回复的关系。这个就是所讲的疗愈。我们人生不是个个都可以说活到很老，有些人活到四十几岁，有些人五十几岁。我哋好多时候咧，觉得最难嘅功课就系睇住嗰啲去到人生最旺盛嘅时候，嗰啲人嘅人生就要停喺嗰度。亦都唔系话，哎，你只系活得好短，咁你早啲咁就走咗，咁就嗰啲简单啲，亦都唔系啊。我哋父母会带住好多好多嘅遗憾，但我哋就喺唔同嘅生命阶段里边同佢哋行嘅时候，其实有机会就系睇到究竟里边有啲咩生命课俾我哋学。其实他们的带着的创伤，带着的遗憾，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制造成的。其实整个大环境，他们的跟其他个大的社群的那个互动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一路很希望去鼓励听众们，也都是 我一路在不同的平台做心灵关怀的教导或者培训，都是很希望有更多的人，他们愿意在他自己所属的个群体里面，或者他所属的大的社区里面，他们成为那点光。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发挥的功能，就是为人带来爱盼望，就是我们本身要做，而不是只是得 即系四律啦，得福音，但嗰啲又好清楚讲咗福音嘅嗰个要素，讲咗福音嘅内容。但我哋知道，我哋唔系嚟做啊上帝嘅 sales， 做 direct sell。我记得有个女牧师咁样讲，为咗唔想同人哋倾偈，亦都唔想解释点解佢系一个女牧师，佢就咁话俾人听，我嘅工作就系 direct sell。我哋直接系将上帝嘅福音去讲俾嗰啲嘅需要听嘅受众听。但我哋唔系硬销福音，我哋系活出上帝嘅形象，活出上帝最希望我哋活出嗰个样子。以至我哋亦都系嗰一位带疗愈，我哋成为嗰个 healer， 即系让人得到医治，让人喺佢生命里边本身要经验嘅嗰种爱，上帝嘅嗰个大能，能够透过我作为一个基督嘅代表，能够带俾佢哋。今日呢个 topic 咧，其实可以讲好耐，亦都可以成为一个课程咁嘅课题，慢慢去讲。但我希望喺咁短嘅时间里边，弟兄姊妹可以去反思你自己个生命嘅历程，你又可以点样喺你嘅朋友，当佢面对病患，当佢面对死亡，或者嗰个唔一定系朋友，系你自己屋企人，喺个过程里边，你可以点样嘅？去同一起同佢去寻得医治，寻得心灵安慰，又睇个过程里面同上帝同人重建嗰个本来应该系好美好嘅关系咧。我希望喺呢度有少少嘅提醒，亦都成为你哋嘅鼓励。我哋今日到呢度为止，多谢你哋。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Veronica 梁协恩喺度
2: ，A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3: 来到10月11号的一期一会，这里有我姑姐 Joyce， 大家好。
6: 还有二老涛刘志涛。
3: 讲到一家的话，当然就是讲到明日的 Thanksgiving， 很多人都会趁这个 Thanksgiving Day， 就一家人就团团圆圆一起吃这个感恩节大餐的。你们家有没有这个习俗的？
6: 未至于有个习俗的，但如果心情好的，咪买个火鸡来吃下咯。但是主要是煮火鸡这个步骤都比较复杂，所以我哋屋企是比较少的。Unless 可能话诶出边有 party， 咁我哋去嗰度啦，咁嗰度一定有火鸡食噶啦。
3: 咁而家都未必，我开始发觉有好多屋企啦，都已经唔再整火鸡，因为火鸡系真系又难整啦，又难食啦。
6: 系啊，同埋你一定要整到 juicy 啦，跟住有个 sauce 跟埋佢咧，系比较难噶。你
3: 又
6: 知道中国人系中意八十鸡算噶啦嘛？
3: 系啊，因为其实火鸡好多时咧都会食得蟹口啦，就算哪怕嗰个腿系好食之外啦，其他地方咧都仍然系蟹嘅。咁所以我屋企咧已经引入咗一个新嘅方式啦，就系买一只普通嘅鸡，买一个已经炒好嘅糯米饭，让入去只鸡嗰度焗。好好食
6: 鸡系咪？北排鸡咁啊？
3: 唔系普通嘅沙普通嘅普通嘅走地鸡，跟住入边咧就会酿咗已经煮好咗嘅糯米饭。
6: 咦？咁同嗰啲台湾嗰啲咩嘅白宝饭差，白宝鸡差唔多。
3: 差唔多，但系白宝饭系甜噶嘛？
6: 系啊，
3: 呢一个系一个糯米饭，跟住个糯米饭就会索晒啲鸡油。
6: 嗯，
3: 嗱，次次都食晒，次次都系 encore 嘅，亦都次次都系唔需要搞咁多嘢，买求其10蚊一只鸡，跟住10蚊一碗糯米饭放埋一齐焗落去就 OK 啦。
6: 倒底下先，即系个糯米饭现成咗，个鸡系咪现成咗噶？
3: 生嘅，
6: 生嘅，咦？咁生鸡可以塞啲熟糯米饭落去，嗰啲糯米饭唔会系特别 overcook 晒咩？
3: 唔会，佢因为系翁住喺个鸡入边，其实有少少似回咗佢啦，咁所以佢一路继续索埋剩低嗰啲鸡油啊、鸡汁啊咁样嘅，咁我又觉得佢 OK， 真系唔错唔错，咁都系一个改良版啦。火鸡都系应该有啲嘢让喺入边嘅，咁又已经让啲已经食得嘅嘢入去。咁我又觉得 OK 啊，
6: 最高应节啫嘛，
3: 系啦，嗱，所以其实十月咧有另外一个节日嘅，如果我哋大人咧一谂就谂呢个感恩节啦，但小朋友咧相信一谂咧就系万圣节啦，咁所以其实咧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呢个感恩节嘅时候咧做一啲万圣节嘅嘢嘅，咩意思咧？系拣南瓜咯噃，
6: 哇，好，咁时间仲好早喎，啲南瓜其实熟晒未咧？定还是应该话成熟得俾我哋去拣未咧？
3: 拣得噶啦，其实通常十月头左右咧啲南瓜。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已经有噶啦，咁而家尤其是已经去到十月中啦嘛，咁所以其实好多农场咧嘅南瓜其实亦都系已经 ready 去摘噶啦。通常呢一个 moment 去农场嘅话好多时咧系可以摘到苹果啦，亦都系同时间咧系可以摘到南瓜嘅。咁点样拣一个靓嘅南瓜呢？你有冇学问啊？
6: 打佢
3: 系
6: 有声
3: 系，
6: 真系又系同西瓜差唔多啫，
3: 差唔多，因为其实逢系。生果嘅物体都系啦，你就算唔使打佢嘅，你摸佢都知道佢可能硬唔硬身啊，或者会唔会边个位系凹咗啊、瘀咗啊嗰啲。嗱，我哋首先唔好咁粗鲁先，我哋望下佢先啊，唔系话净系大就 OK 嘅，而系睇下佢个颜色啊。如果一个颜色系越嚟越均匀嘅话，即系唔好话一边好橙，第二啲地方就好绿啊或者白啊嗰啲咁样，尽量拣一啲咧都系个颜色比较均匀啲，唔好太多绿色嘅。咁亦即系话咧，佢都开始熟啦。之后咧，我哋其实唔系打佢，我哋系摸一下佢啫。其实最紧要咧就睇下呢个南瓜咧，佢嗰个表面硬唔硬身啦，实唔实净啦。尤其是摸一下佢会唔会有啲粒嗰个位咧，已经开始腐烂。因为始终其实南瓜咧系喺地下嗰度躝腾噶嘛，咁所以咧有阵时可能俾啲虫啊或者俾啲动物咬咗嘅，咁所以咧都要望下佢啦，有冇啲位系唔靓仔嘅，甚至乎可能始终佢系垫喺地下太耐咧，会唔会可能系？ 是那個位置握住了，直情是有些爛了、嗯、因為其實有些農場如果是比較好一點的話，那個南瓜開始咁上下，他們就會放在一個木盒仔上面，盡量隔回那個地，就等它沒那麼容易成日不斷地索住水或者潮濕。但如果沒有的話，就更加要留意一下它那個底部了。個底部會有點樣呢？如果個南瓜個底係可能已經有啲黑色嘅斑啦，或者已經有水浸過痕跡啦，當然你見到發毛嘅話就更加唔好揀啦。而睇完個底之外咧，又睇下個釘噃，個釘咧其實咧亦都要咧係乾身啦、硬啦同埋結實嘅。咁當然啦，你拎上手嘅時候就最重要就係睇下你自己呢一個南瓜係諗住攞嚟食啊，定係第時諗住Halloween 嘅時候整嗰個南瓜燈啦。因为南瓜灯好难整一个好细嘅南瓜灯嘅，其实
6: 越大越好咯。但系其实系咪大嘅南瓜系冇咁甜嘅？即系江湖传说就咁讲嘅。
3: 一时时啦，呢个就睇下你买嗰个种系啲乜嘢嘢啦。咁、嗯、所以如果你话我你唔得，我两样我都要嘅，冇理由整得南瓜灯就冇得食嘅、嗯。其实系可以嘅。咁你买嘅时候咧，就要 make sure 呢一个南瓜咧系其实咧系。叫做是可以 edible， 不是说其他不吃得，而是其他有些真的好像你说的那个口感其实不是很好的、嗯、或者真的不甜的。所以如果你说想是是不是叫一雞兩尾呢？
6: 是
3: 的。那我們就可能買的南瓜帶得來，但是要買一些其實是預咗你可以吃的，就例如就是 sugar pumpkin 或者一些 pie pumpkin 這一類型，它的肉是比較厚一點，而它的顏色也是深一點的。當我們是想著做這個南瓜燈的時候，我們就要刮那些籠那些、嗯、哼哼，首先那些核其实就是南瓜籽嚟嘅，系可以之后洗干净佢之后咧，攞去焗炉嗰度咧，渗少少盐少少 salt and pepper 咧，就攞去焗咧，就可以变咗系嗰个南瓜嘅瓜子嚟食啦。
6: 哦，即系我哋少少系食花生嘅物体。
3: 系啦，食瓜子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刮咗嘅肉咧，我哋其实嗰一 part 咧就已经可能攞嚟打溶佢，可能整个南瓜汤啦，又或者甚至乎攞嚟炆排骨啦，或者剩嘅。咁当你将呢个南瓜灯放咗出街嘅时候，或者放门口咧。原则上我哋就唔可以再攞翻嚟食噶啦，所以你谂清楚，你系谂住系全个南瓜都攞嚟食啊，定系我净系刮咗啲肉之后？剩低嘅攞嚟整南瓜燈啦。
6: 嗯，咁我而家見到市面都好多唔同嘅 farmers market 都有唔同嘅南瓜 size 啊、嗯，顏色都有分別嘅喎，即係橙色同白色咁樣。咁我發現，咦，其實江湖傳說就話，白色會唔會係冇咁甜咧？但係都發現其實咧兩個甜度咧係差唔多嘅。咁只不過可能話白色佢之前曾經係做過一啲 genetic 嘅啲 engineer， 令到佢而家係冇咗嗰個嗰、那個、蘿蔔素啊，所以先純粹白色。嗯、但如果將白色係話將佢劏開嘅話，一邊嘅肉咧。同埋个质地啊、颜色都同橙色嘅差唔多，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到呢啲唔同嘅 market 咧，唔使惊话诶白色嘅就冇咁好食啦。可能话如果系整一个南瓜灯笼嘅话咧，橙色先系最传统嘅，始终系合乎嗰个节日啊嘛。但系白色嘅话用嚟煮咧，都系差唔多嘅。
3: 系啦，咁你讲到咧呢个颜色嘅话咧，头先你讲紧咧就系呢一啲可能系 genetic 上面嘅嘢啦。但其实咧，如果你讲紧咧，你喺门口嚟做紧呢个 trick or treat 嘅时候，见到嗰个南瓜嘅颜色系有啲唔同咧，其实咧佢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嘅。尤其是如果你见到嗰个南瓜系蓝色嘅话咧，就唔系话单单咧佢系想觉得呢一个颜色系比较靓，而系佢嘅意思咧系呢一个屋企入边有人，或者佢系 welcome 一啲系有 autism 嘅。小朋友过嚟攞糖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可能有啲小朋友系比较怕丑嘅，可能佢要多啲时间嘅，咁你就唔好咁大反应。嗱，你唔讲 trick or treat， 我唔俾糖你一路咁样，因为其实已经用咗一个好大嘅勇气去你门口嗰度揿呢个掣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嘅话咧，其实咧你都可以咧俾佢哋多少少嘅耐性啦。佢哋讲唔讲都好，你都可以俾佢嘅。而另外一只颜色咧就系蓝绿色嘅话咧。呢、这、一个咧，通常嘅意思咧，就系佢系有呢个食物敏感嘅，咁亦都系话啦，通常呢一个屋企咧，我哋就系唔会俾一啲食物嘅礼物出去噶啦。咁如果你过嚟攞糖嘅话咧，就当然系唔会有糖，但系佢可能咧会变相咧就会送一啲玩具啦，或者可能送一啲铅笔啊，或者第二啲嘢嘅，
6: 仲好咯。
3: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样咧，亦都可以令到一啲小朋友可能，尤其是系有呢个食物敏感嘅话咧，都仍然系可以去 participate 呢一个嘅 Halloween。 Halloween 嘅。
6: 咁嚟紧 trick or treat 就嚟紧啦，个几个星期之后就到啦。但系都提提大家，攞 trick or treat 嘅糖果之后咧，都最好系睇一睇，因为啲而家好多新闻咧都有啲比较系恶作剧嘅存在啦，所以大家小心入边糖果、朱古力啊，咁啲暗藏一啲可能话唔食得嘅嘢，咁大家先可以食得开心，玩得安心。
0: 跟红挺白，
7: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呢个特别版嘅跟红挺白。今集嘅主题咧就系酒系咪真系越贵越好，越够越值钱咧？最近呢十日里边咧，啱啱出现咗三个都几极端嘅例子，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噶。一支价值$25嘅波本酒咧，成为世界级冠军。而苏格兰嘅威士忌咧，佢哋而家惊啊，将会咧系滞销多到咧，好似有一个用威士忌堆砌出嚟嘅湖咁夸张。第三则嘅新闻咧，就系关于香港嘅唐英年酒窖里边有860支世界级嘅名酒咧，系准备攞出嚟拍卖噶。咁呢三件事呢，就係我哋今日跟红挺白嘅内容啦。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一支价值$25嘅波本酒，到底点样可以打低几百蚊嘅名酒呢？其实呢单嘢呢，其实事情呢就係发生喺呢个2026年嘅 International Wine and Spirit Competition IWSC。咁佢哋公布出嚟嘅结果，美国 Kentucky 嘅 Willard Distillery 出嘅叫做 Old Barnstown Bottle in Bond 就攞到 Bourbon 嘅 Trophy， 而佢嘅成绩呢係高达95分，仲跟埋一个係 Gold Outstanding 嘅评价添。嗱，最有趣嘅呢唔係佢赢，而係佢只係一支价值$25嘅酒啫，而佢所击败嘅酒咧，身价系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嘅波本酒。其实呢一支酒唔系整出嚟咧去参赛嘅，佢嘅配方系可以追溯到1936年 Willard 呢一间厂嘅 Original Mash Bill， 而佢嘅成分咧系包括咗有72% 嘅 corn， 15% 嘅 malted barley， 同埋13% rye 噶。而且咧系100 proof， 亦即是话佢嘅 alcohol 咧系去到50%， 而最少陈年4年噶。咁 bottled in bond 其实系咩意思呢？嗱，好多嘅听众可能以为咧系一啲 marketing 嘅 term 啦，其实就唔系噶。bottled in bond 咧系源自美国1897年嘅 bottled in bond act， 当年咧美国嘅威士忌市场咧就非常之混乱噶。有啲商人咧就会将啲酒沟埋其他嘅物质，甚至会加一啲色素落去。咁所以政府咧就制定咗一个规格，简单啲嚟讲咧 ，bottled in bond 就一定要符合一系列嘅规定，就包括一定要由同一个 distilling 嘅 season 咧系去生产嘅，即系唔可以将唔同嘅季度嘅酒咧捞埋一齐，亦都系要由同一个 distiller。即是话一定要由同一间蒸馏酒厂咧系去制造噶，而喺政府嘅监管 bonded warehouse 陈年至少有4年咁耐，而且一定要系100 proof 去装樽噶，所以喺某个程度上咧，1897年咧就已经系一种政府认证嘅 whisky 嘅制度啦。咁而家咧反而咧系一支好传统冇豪华包装，唔系 limited edition， 只系卖$25嘅 bourbon 咧，就打低咗一大堆美国出嘅 premium whisky。既然系世界冠军，我系咪即刻去 LCBO 就可以买到咧？嗱，目前咧喺安省你都唔使谂啦，因为喺美国生产嘅酒咧，而家系暂时系买唔到噶。而且就算咧佢开放翻入呢个美国制嘅酒咧，呢一只 Willard 出嘅酒咧，只系喺 Kentucky 本地咧系 distribute 嘅啫。所以就算佢系得到一个世界级嘅荣誉咧，佢依然都只系喺翻佢自己嘅地方去卖噶。可以想象得到咧，佢第时流出市面嘅二手价咧，系将会升得非常之紧要。所以如果有机会揾到呢一支2026年出嘅 Willard Distillery Old Barnstown Bottled in Bond 咧，就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咁第二个消息咧就系讲呢个苏格兰啊，竟然咧威士忌嘅产量会多得仔。 点解会咁呢？因为最近苏格兰嘅酒业呢就出现一个都几恐怖嘅名词，叫做 Whisky Lodge。咁如果熟悉呢啲苏格兰英文嘅话呢， Lodge 其实即係湖咁解㗎。即係话啲威士忌多到呢已经好似一个湖咁啦。其实就唔係真係有一个湖呢係装住啲威士忌，只係形容呢啲酒厂嘅呢一个货仓呢里面係积存咗大量仍然未出售仲喺度 aging 緊嘅 Whisky

题的，就是啲酒厂咧系要估十几年之后的今日，大家到底想饮几多少酒呢？嗱，普通嘅产品卖唔去，我大不了下个月减产啦。但系威士忌唔得啊嘛，今日如果发现卖得好，你就整多啲。12年之后才会有12年的威士忌卖的嘛，所以如果个市场一旦发生一个很大的增长的话，那酒厂就要大量增加他们的生产量了。但是如果几年之后他们的需求忽然间急跌的话，就会出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叫做 Whisky Lodge 威士忌壶了。那为什么忽然之间会卖不完呢？其实不是单一的原因会造成的，因为在疫情期间，一些比较高级的酒类饮品曾经一度非常之旺场，加上亚洲市场、收藏的市场，还有一些买威士忌期货的热潮，酒厂自然就是会预测需求是会陆续地去增长。但是之后有几件事撞在一起，譬如说生活的这个费用的上升，消费者减少，年轻人饮酒习惯的改变，对于健康意识的提高，再加上美国、中国、法国这些重要的市场需求转弱，结果就令到他们担心这个生产量和需求量开始有错配的情况出现，甚至有一些蒸馏厂已经开始出现经济问题，有一些就已经是进入这个叫做行政的接管，有一些索性就是完全停产的。咁大型嘅集团咧，当然就挨得比较耐啲啦，但系一样咧都要立即啊进行呢个减产。嗱，有人或者会问啊，呢一个威士忌壶啊 （Whisky Lodge） 呢个字眼系咪2026年先发明嘅咧？其实就唔系嘅，喺1980年代咧曾经亦都系发生过噶。而当年咧呢一个 Scotch 威士忌嘅一个供应咧，亦都曾经严重系过分盛产嘅。而其中最著名嘅结果咧，就系有大量嘅呢一啲蒸馏厂咧系关闭噶。到今时今日为止啊，好多收藏家咧仲喺度追捧紧咧一部分当年咧系执咗粒嘅酒厂剩低嘅 whisky 噶。所以咧系制造咗一个几有趣嘅叫做 paradox 啦。今日一啲卖唔出去嘅酒，30-40年之后可能成为咗大家争相去抢嘅一啲收藏品添。不过问题就系呢啲酒厂要生存到30年咧，佢先至有机会可以享受到呢啲成果嘛。而最后同大家讲嘅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讲翻唐英年佢酒窖里边嘅藏酒啦。嗱，佢包括咗有苏格兰嘅威士忌啦，数量实在系太多啦吓。咁咧喺10月10号嗰日咧，香港嘅一个拍卖行咧就会举行呢一个唐英年嘅私人酒窖专场拍卖，个规模唔细噶，足足有860支唔同嘅酒，年份咧系跨越90年咁长噶。唐英年咧系用咗足足50年去收藏一部分嘅酒，其中唔少咧系有呢个 Burgundy 嘅 Domaine de la Romanée Conti 啦，吓呢个一听到 DRC 呢个名咧，大家就眼前一亮啦，亦都系已故嘅一个名嘅酿酒师 Henry Jayer 嘅产品啦，亦都有 Leroy 啦，亦都有波尔多嘅 Petrus 啦、Lafleur 同埋 Lapin 啦。呢啲酒咧都喺佢嘅收藏品里边噶，亦都有一啲系香槟添噶，仲有一啲咧唔系一定系法国酒嘅，亦都有美国嘅 Screaming Eagle 啦，有 Penfold Grange 啦，呢啲嘅澳洲同埋美国嘅名酒噶。有人咧系形容啊，呢个系叫做葡萄酒收藏家嘅梦幻名单。咁啊，身价嚟讲，好似头先提到嘅一支Petrus 啦。它是1990年的 Double Magnum， 股价在香港是可以卖到95,000元到140,000港币不等的。而刚刚提到的 Henry Jayer 的一支1996年的 Vosne Romani Cross Parentox， 估计是会18,000至26,000港币去成交的。通常咧喺呢一啲嘅拍卖会里面都会出现一个好重要嘅字咧，就系叫 prominence 啦。咁收藏酒其实最惊嘅咧，唔单止系有假酒啊，重点系呢一支酒喺过去呢几十年到底收藏喺边度咧？延续到嘅问题就系、是。

0: 温度有冇失控啊？有冇搬过超过十次？到底系边个买翻嚟噶？保存嘅条件点样啊？因为来源不明同埋知名收藏家走教直接出货嘅咧，佢嘅市场价系可以完全唔同噶。咁而唐英年嘅呢一批嘅酒，其中一个卖点咧，正正咧就系大量嘅酒咧都系长期由同一个收藏者咧系保存嘅，而部分咧更加系直接购入，所以。Provenance 呢方面呢就已经是一个价值来的。但最有趣的反而呢是唐英年他自己讲的收藏哲学。他收藏酒呢不是纯粹是追市场价值的。在这五十年里面呢他会试一些当时仲未热门的一些酒厂，亦都会同一些 winemaker 呢是建立一些关系的。例如呢他所认识 Burgundy 的这位已故的传奇人物 Henry Jayer 呢，在当时来讲的话，他的回忆里面提及，我所认识的 Henry Jayer 当时是穿着牛仔裤，踢着一对满泥泞的鞋呢，在一个酒窖那里做事的。就例如呢他所认识的这位 Burgundy 的传奇人物已故的 Henry Jayer 呢，在他的回忆里面呢，就说他认识他的时候只是穿着旧牛仔裤，对着一片泥泞的这个葡萄园在做事的酿酒师。所以呢他对今次买家呢是讲了一个，所以呢他对今次这个买家的一个 tips 呢，反而不是说叫他们继续收藏等升值，而是叫你买了之后开来喝，同大家分享同埋 enjoy。因为他认为葡萄酒真正的价值呢是同人一起喝，去建立一份回忆。但是将他这一句说话摆在一个可能值几十万一个 lot 的 auction 酒里面呢去讲呢，就真的挺有趣的。葡萄酒这一家嘢呢，除了是可以一支一支买来喝的之外呢，亦都可以是拍卖场上面大家争相出价的一件无上珍品的。这一集的跟红挺白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想享受尊上生活，宁静清幽环境， Aurora 又有难得一遇的置业良机，坐落于 Aurora 尊上的 Shining Hill 社区，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限量推出现代风格 Franks 中正屋和豪华独立屋，邻近名校，机会难逢，先到先得。想率先了解，诚邀你本周六来开幕活动。何家燕 Joyce 于 Aurora 24号 St. Joyce Side Road 甲鹰 Shining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立即登入 GatesAurora.ca 登记。 The Gates of St. Anne's as Shining Hill， 难得机遇，难勿错过。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老公啊，仔女又出晒身，退休又安排好，淨係争最后嘅心事。
4: 位于 Oakville 嘅嘉丽纪念园，地灵人杰，星期六我哋就向西走一趟，将预置计划办妥，将来减轻子女负担，仲可依循我哋嘅諗法去做，咁就放心啦。
3: 现场八五折优惠及免息分期，嘉丽纪念园 Oakville 及 Ninth Line 3164号，我小英同李兰周六华人日直播，289-812-4922。
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6: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红热的夜。
7: 二老饕，我哋好多时咧都话咧32立噶啦，咁所以咧见你差唔多30咧，都要同阿你讲下啲投资嘅嘢噶啦噃。
8: 咁啊，有啲咩 number 可以醒下我咁样
7: ？number 就系多劳又多得系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梗唔系啦。嗱，其实咧好多时我哋讲投资嘅话咧，第一样嘢谂到咧就可能系股票啊、钱啊，或者可能系啲物业上嘅投资。但其实有另外一样嘢嘅投资咧，系比起码我觉得啦，系比呢个金钱咧嚟得更加重要嘅。
8: 例如就系冇咩系我哋点样去 present 自己咁样咧？
7: 最重要，我觉得啊，应该系健康啦，同埋当然啦，都我哋嘅内在美啊，甚至乎外在美啊呢啲咁样加加埋埋啦。因为呢一类型嘅嘢咧，就系、是、如果嚟当牙齿嘅投资嘅话，如果你自己而家唔去处理好自己啲牙齿啊，洗干净啊，或者有啲人觉得每半年攞去洗牙好贵咧，到你他朝一日要全部剥晒佢，或者可能又有牙周病啊，又有嗰啲咩牙肉收缩啊，好多嘢发生嘅时候，其实咧你会用的钱会更加多，但是当你而家已经一路去做一个所谓的牙齿治疗的投资，即可能得成日 keep 住一些健康的牙齿，那你亦都其实之后不需要用那么多钱，你食嘢亦都食得开心啲，亦都不会有那么多牙肉上面的细菌的滋生嘅。
8: 咁呢样感觉上次是我哋好像揸车咁，车嘅我哋有好多时啲保费啊或者维修费都特别系贵嘅，但系想象我哋嘅健康，我哋牙齿永远都一排嘅啫，你除非话可能话种牙，但始终系冇咗对牙先种牙，大家都唔想嘅。咁如果我哋好似揸车，我哋不断 maintain 住佢嘅话，咁当然架车辆个 engine 啊车胎当然可以 last 耐啲啦。正如牙齿一样咁啊，我哋任何时候食嘢啊讲嘢都靠到牙齿嘅，牙齿都系有几白嘅话，有几健康都系 present 自己一种。咁如果要 keep 住自己系有几健康嘅话，牙齿真的确系一个第一步咯。
7: 系啊，咁所以咧，除咗牙齿之外啊，甚至乎可能衍生到嘅咧，就系我哋嘅身体啦，即系无论系眼睛啊、耳朵啊嗰啲咧。嗱眼我就最多都话可能睇少啲电脑嘅啫，但系身体嘅话咧，真系尽量咧 keep 住做翻多少少嘅运动啦，做多啲体检，因为有好多人咧，尤其是可能喺亚洲嚟嘅话咧，习惯性都系觉得体检要俾钱先至会做，所以好多时咧真系冇事冇干咧就唔去体检嘅。但其实咧有事有干先去体检就已经太迟噶啦，真系应该系冇事冇干嘅时候去睇嘅先至有用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啦，个欧协其实系包嘅话咧，就更加要听翻医生讲啦，人哋。叫你几时去做体检，你就真系要做体检啦。有机会嘅话，甚至乎可以做多啲运动啦，将架车拍远少少，起码都唔好架车啱啱就停喺门口，连嗰三步内就可以行到入去屋企啦。俾自己咧多少少机会咧，系做啲运动嘅。讲到身体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压力啦。其实我哋咧每个人咧都有，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嘅。
8: 系啦，到时一定有噶啦。
7: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咧，都一定要投资翻一啲时间咧，俾自己去放松，唔好话将所有嘅时间365日咧都排到满晒咧，令到自己咧冇乜呢个喘息嘅机会啊！咁所以咧，当你讲到嘅压力嘅话咧，就唔一定话咧一定要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有时唔做啲嘢，唔做家务咧，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喺投资上面，如果可以买到一啲可能系帮到你做一定嘅家务嘅，可能嗰啲机器人啊嗰啲咧，令到你可以多翻少少时间做翻你自己中意嘅嘢，或者咧将啲时间咧留翻你想陪嘅人嘅话咧，其实呢一类型嘅投资咧都系值得买翻去嘅工具嚟嘅。
8: 我发现真系金钱咧未必买到系健康，但绝对可以买到时间、
7: 啊，绝对系、啊。
8: 即系如果你可以俾少少钱，令到自己更加放松嘅话，这个价钱我觉得当然视乎有几贵啦，但系我觉得系值得俾嘅，因为俾咗钱之后，你呢段时间就可以完全放松，做啲自己真系想做嘅嘢。平时我啲日常生活嘅工作已经系密密麻麻嘅话咧，冇一啲自己想做嘅节目啊或者兴趣。如果呢一个价钱可以揾到人帮你手，跟住你自己有自己时间去投资自己心灵啊，去自己兴趣嘅话，呢个真系个非常好选择。例如话，有时我哋好似去旅行啦，我去旅行咧，有时都好惊，话我系要使好多钱咁样嘅。但如果话我哋系旅行，要趁势、趁有记忆、趁有呢个经济同埋健康嘅情况之下去咧，咁先至系最好。因为如果想象下，我哋迟咗之后先去嘅话，咁会话健康未必去到咧。假设话，我要去Peru 嘅，去行高山，去高原嘅，啲健康未必去到噶咯。咁其实如果系趁仲有呢个身心嘅健康情况之下去旅行嘅话，对自己一个经历啦，都一种投资嚟嘅。
7: 哇！我呢个绝对同意啊，因为其实咧呢个体验咧，我哋有阵时都会讲啦。 錢係會有利搭利噶嘛，會 compound 噶嘛。其實我哋嘅體驗啊，我哋嘅經歷啊，或者我哋嘅感受咧，其實都會 compound 嘅。咁所以點解你會覺得你可能讀完大學第一次去旅行嗰個感覺咧，係會重過或者開心過你之後再去？就因為其實我哋會個記憶體一路不斷令到呢件好開心嘅事一路咁樣喺度利搭利咁樣咧。其實可能你嗰個 trip 唔係真係咁開心嘅，但因為當你經歷過咁多時間一路不斷去麻醉自己又好啦，或者沉醉入邊又好啦，其實咧係會更加開心。咁所以有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覺得錢又揾唔曬嘅，又唔好話真係等到儲曬好多錢先去旅行。如果揾到一個平衡點嘅話，我而家有個健康嘅體魄，我亦都有啲錢嘅話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及時行落去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玩下啦，去食下嘢啦。因為呢一類型嘅體驗咧，其實亦都可以豐富翻我哋人生嘅視野同埋回憶嘅。
8: 咁講到話旅行，唔止話去個地方重要啦，唔止話時間重要啦，同邊個去都係非常重要，因為同邊個去先至令到自己更加係身心健康。如果同一啲旅伴是比较是要求多的，或者要你 plan 上行程的，咁自己都不做，当然你去旅行都无谓啦。但如果是话你是去旅行是一些重要的人，甚至我哋退一步啦，我哋人生入边唔知话去旅行噶，身边重要的人，无论是自己父母啊、兄弟姊妹啊、朋友啊，可以记住他哋多少少，例如话诶记住他哋生日啦。好似我发现我哋而家记生日同埋记电话号码已经是差不多已经系忘记咗呢个 skill 咁啦。特别 Facebook 而家系生日咧，系会提住我哋啊。今日再生日啦，咁之前就啊，再
7: 你又做嘢喎，
8: 系啦，点解唔索性早少少去睇一睇啊？呢、這个月有边嘅生日啦，甚至记得我同阿 Joyce 比较 close 啲嘅，阿 Mel close 啲嘅 ，mark 定佢哋嘅生日喺自己 calendar 度，早一个月、早两个月记住啊，佢哋就嚟生日嘅，我哋应该点样同佢庆祝下先？阿所罗门，你 book 餐厅，跟住你俾埋钱啦，咁啊最好啦。
7: 你真系当阿妹唔俾钱嘅，你又唔提下佢啊？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可以咧，将自己唔同嘅层面啦，佢咧都系傍咗一个投资，但有一样嘢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其实呢一样嘢唔系话要好贵，但系佢个回报率系好高。如果你话以一个经济学嚟讲咧，佢个 rate of return 咧真系非常之好。
8: 价值比高系乜嘢咧？
7: 性价比高就系一个靓嘅枕头啦。当你一个好嘅枕头令到你瞓到觉嘅话咧，我话俾你听，呢、這个直情系令到你嗰、那个平时做嘢嘅效率啦，你嘅健康啦，你嘅所有嘢咧都会大大提升。好多人咧都系因为瞓觉瞓得唔好，所以听日嘅朝头早咧就可能做啲嘢又蒙蒙查查啊，饮几多杯咖啡都好似浑浑噩噩嘅感觉。所以如果你话咧真系要投资嘅话咧，真系要买翻一套好嘅枕头或者甚至乎好嘅床褥啊、被啊嗰啲咧，你只要瞓觉瞓得好个八个钟，你成日嗰16个钟咧都系如虎添翼嘅感觉。
8: 咁之前分享过一啲瞓觉嘅 technique 啦，即系瞓觉都系 technique 嘅，点令自己熟睡啲？因为头先讲熟睡咧先最重要嘛。嗱，有啲人话去酒店瞓觉，啲床啊枕头最舒服，我自己唔觉嘅，屋企瞓觉系最舒服嘅。但系点令自己系更加系放松咧？例如话我哋瞓觉之前睇下书，熄晒全部嘅灯，或者系点一啲香薰嘅嘢，令自己更加系放松嘅话，先至系唔会系嘥咗啲8个钟头甚至7个钟头瞓觉时间。但系讲到性价比嘅话，有样嘢我觉得系更加系值嘅，例如就系话你自己对人有几礼貌。
7: 哦，
8: 即系对人好咧，即系英文成日话 there's no cost， 唔会有成本嘅对人好。你对任何人好嘅话，咁人哋自然就会觉得啊呢一个人对我都几好啊，礼貌啊。咁大家有礼貌上嘅话，身心系咪更加健康咧？唔使话好似你又嚟啦，即系咁感觉系好似有挑剔嘅。
7: 嗱呢一个咧真系就唔可以用金钱嚟衡量啦，因为真系钱都未必买得到嘅。尤其是有啲人咧真系唔太过知道自己嘅言行举止系令到人哋唔舒服嘅，咁所以呢一啲又真係好似冇乜 course 可以讀，但如果嗰個人係比較有禮貌啲啦，或者佢嘅態度係好咧，我話俾你聽，你喺依個工作範疇或者係你嘅人生道路上，係真係會行得比較順、比較舒服，你會真係感覺上更加多貴人啦，起碼冇咁多人去督你背脊，因為你個人個態度好，你個人個言行舉止好嘅話咧，真係會打走好多個牛鬼蛇神嘅。
8: 因為氣場個吸引力法則咧，唔係話我。 一定要跟就咁样。吸引力法则系你自己要好先，你自己系释放呢个正能量，咁啲人自然就系对你更加好嘅。如果你自己本身啊翻工又翻工啦，唉又放工又放工，咁自然啲人都未必系想同你倾偈啦。所以系人同人之间嘅气场，就系、是、靠自己嘅礼貌，靠自己对人有几好而建立出嚟噶。
7: 系啊，咁所以咧态度咧亦都好多时咧取决于好多嘢啊，令到我哋咧都可以行得条路咧更加开心、更加好嘅。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又听下 Veronica 嘅 Fashion Monster。
9: 扮靓、设计、艺术，难我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10: 大家有冇试过朝早打开衣柜嘅时候咧，望住啲爆晒出嚟嘅衫，但系咧都总系觉得好似今日冇衫着。相信呢个都系好多女士嘅通病啊！其实你缺嘅咧唔系衫，而系你立眼望落去嘅衣柜里边啲衫咧，冇一件衬得上你当日嘅情绪。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套都几红嘅韩剧，叫做《柔美的细胞小将》。故事情节咧系有啲似迪士尼嘅嗰一套《Inside Out》，讲紧女主角大脑里边嘅各种情绪啊，同埋欲望，将佢哋好具体化咁样画成一粒一粒好得意嘅细胞，例如有理性嘅细胞啊、感性嘅细胞、肚饿嘅细胞，甚至有我哋最中意负责扮靓嘅时装细胞。而每一日咧，好似翻公司咁啊，呢一班细胞咧就会喺个脑里边开会，决定今日女主角嘅心情同埋行为。作为一个时装设计师咧，我好 feel 到唔同嘅布料、每件衫嘅剪裁，甚至系佢哋嘅空间感，对我自己嘅心情都系会有一个好微妙嘅科学作用。借用呢一套剧嘅概念，将我哋个衣柜咧试下大改造，唔好再单纯咧根据天气或者颜色咧去排列你啲衫，而系搞搞新意思啦，将你个衣柜咧分成三个唔同嘅情绪区域，分别系战斗区、治愈区同埋实验区。每朝起身赶时间嘅时候咧，都问一问自己，今日我个大脑入边咧边个细胞想出嚟讲嘢？之后咧就直接去嗰个区域度揾衫咧就简单得多啦。首先讲下衣柜里面最正经、最专业嘅战斗区。呢一区嘅衫咧系为咗你大脑里面嘅理性细胞而存在嘅。例如你今日系要翻工开会啊，或者见客，需要做一啲极度专注嘅嘢嘅时候，你就需要借用件衫嘅一啲结构去支撑你嘅身体，建立一个专业嘅防护罩。这一区咧会挂满一啲比较硬身嘅布料，例如挺身嘅恤衫、有 shoulder pad 嘅西装外套，或者有清晰骨线嘅西裤。点解着住呢一啲衫会令人更加专注呢？因为呢一啲挺身嘅布料咧会局限咗你部分好懒惰嘅肢体动作。例如如果你条西裤有一条好清晰嘅骨线啊，或者里面有支架，系会逼到你个人咧坐得挺胸收腹一啲。而西装嘅嗰啲 shoulder pad 同埋厚身嘅布料系可以遮盖到部分驼背或者坐得唔好嘅问题，咁就可以掩饰咗你嘅一啲缺陷，睇落去咧更加专业。而颜色方面咧，就唔好拣一啲咁花巧嘅图案，用翻一啲低饱和度嘅深蓝色、炭灰色或者纯白色。呢啲令人冷静嘅色调咧，可以令到你个大脑降温啊！一着上身就可以即刻启动咗翻工模式嘅开关。咁即刻进入一个高效率嘅运作状态。第二个区域，治愈区 comfort zone。人总有攰嘅时候，当你压力大啊、缺乏安全感，或者纯粹咧系好需要唞下气嘅时候，你大脑里边嘅感性细胞，亦都可以叫做出走嘅细胞，就会行出嚟想攞翻个主导权。呢、这个时候咧，你就要行去衣柜里边嘅治愈区。这个区域主打一个字的啫，就是舒服，将时装变成一个可以移动的拥抱啊。你需要掂到一些很松软质地的材质，例如 cashmere 羊绒冷衫。 blush fleece 軟淋淋的衛衣，或者一些軟身得來有少少垂墜感的布料，可以減低件衫和皮膚之間的摩擦感。而 oversize 剪裁的衫就可以令到你的身體多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好像多了一層很溫柔的保護殼這樣包住你。如果你那天的出走細胞特別活躍，好想逃离呢一个城市去深山唞下气的话咧，呢一区嘅衫咧就可以帮到你啦。你可以将户外嘅机能服饰咧城市化，即系近年好流行嘅 urban group core， 直接将嗰一件咧为咗 S turn 而设计得好宽松啊，有晒防水机能嘅 snowboard jacket， 里面咧再衬翻一件 T shirt， 而颜色方面可以着一啲草本植物色系，例如即系 basil 嘅深绿色，或者可以令人联想到啲木头啊、泥土嘅大地色系。呢一种将一啲平时只有出去户外玩先会着嘅衫，拎翻嚟同其他嘅普通服饰 mix and match， 就会喺心灵上咧俾到你自己一种随时都可以出发去流浪嘅自由感，就可以完美安抚下你嗰个想放假嘅心灵。最后一区亦都系最好玩嘅一区，就系、是、衣柜里面专摆一啲古灵精怪衫嘅实验区。呢一个区咧系为咗你嗰个好贪玩、有啲反叛嘅时装细胞，同埋你嘅内在小孩而存在。当你 feel 到你个大脑好有活力，充满住各种灵感嘅时候，好适合着一啲跳脱少少，令人有一种耳目一新、唔同形象感觉嘅衫。喺呢度咧，你可以将好多唔同嘅颜色摆埋一齐，甚至系两个极端 style 嘅单品咧摆埋落同一身衣着入边。喺呢一个区域会揾到好多好 sharp 醒嘅颜色，好多各种奇奇怪怪嘅形状，或者系一啲令你充满住回忆嘅单品。例如你可以将你在日本买回来的古着皮外套，再衬回一条很有女人味的丝质吊带裙，将你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单品穿在一起，硬同软，传统和现代的对比，就会令到你这个 look 充满着惊喜。而这一区最不少得的就是一些可以凸显你的个人特色的小单品，例如现在时装界好 hit 的锁匙扣文化。以前买手袋都是越干净简单越好，但是现在就是兴一种叫做 messy bag 的风格。怎样看下去不会太过幼稚呢？就是要两者之间攞返一个平衡，例如一个好斯文正经嘅翻工皮袋上面挂住一隻古灵精怪嘅辣布布，或者一个有包牙嘅 Fugler 公仔，再喺隔篱衬返少少 girly 啲嘅嘢，可能有一啲珍珠链啊或者蝴蝶结嘅小装饰，咁就可以营造到一种丑萌 ugly cute 嘅冲突感。呢、这个严肃嘅手袋呢就代表住你嘅专业同埋社会责任。但是上面挂住的那一只怪兽公仔就跟大家讲了，你心里面仍然是有一个不想大个很反叛的灵魂在这里。所以当你下一次再望住个衣柜不知道穿什么好的时候，不妨眯埋眼深呼吸，听下自己大脑入面有哪一个细胞在这里讲紧嘢。无论是穿着件西装去战斗，笠住件滑雪褛去找你的自由，定是想挂起那个搞怪的锁匙扣，每日都跟着自己的心情去打扮，是对自己最好的自我自愈的一种仪式感。听完今集的节目，你又会不会去重新执一执你的衣柜，跟着心情去衬衫，会不会比跟着颜色去衬更加有意义？多谢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 Veronica Fashion Monster。
11: 要在列治文山黄金地段找靓镇屋，又要找有实力的地产公司，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2: 好盘推荐，位于 Leslie 甲十九街的 Ivy Lee Towns 零管理费镇屋，地点无敌，交通方便，背靠树林，仅94.9万起。
11: 把握黄金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来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销售中心，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还有升级优惠添。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4: 一个星期一次嘅约会，一期一会。
8: 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咁頭先阿 Joyce 我哋講到話，即係趁仲有呢個經濟同健康能力投資之下，一定要去下旅行啦。
7: 及時行樂係咪？
8: 冇錯，及時行樂。你賺咁多錢，好似黃之華講，你賺多錢做辛苦買咩？做咩啊？買啊！去旅行啊！買啊！
7: 但係激動，唔好咁激動。你有啲咩你係想買嘅，你去買啦。只要用自己錢 ，OK 嘅。
8: 用咁就用你同所有人啲錢嘅啫。
7: 咁咩嚟嘅？買乜嘢啊？
8: 例如話，如果同你講可以買一個机会去上太空旅行嘅，讲紧系550万港币，不过即系大概系讲紧系98万加币啦。呢、這个机会千载难逢嘅话，会唔会真系用毕生积蓄去一次太空旅行咧？
7: 系咪真系 one way trip 嚟噶？去咗之后唔使翻翻落嚟先，因为翻翻落嚟我冇钱还呢一笔债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 one way tour 嘅，都有可能有兴趣谂下 both way round way 嘅就未必啦。嗱，同埋佢个价钱又真。是根本都不是我可以考虑的范围。
8: O、okay, K，
7: 即系佢完全已经唔系我能力上可以谂下、考虑下，唔要间屋去旅行嗰种，根本我都冇呢嚿钱去旅行，咁我点会有一个考虑嘅余地咧？亦都攞唔到借贷啊！点样话俾银行听？我要按咗间屋去旅行，佢都唔批啦。
8: 呢、這个旅行名副其实咧，真系绝对唔贴地嘅，因为而家又系讲太空旅行，
7: 同埋个价钱都真系唔贴地啊！我相信又要有兴趣，你又要有能力，应该如果冇记错嘅话，你去太空嘅话，你其实个体力都有一个难关
8: 要啊，要 training 噶。所以呢、行程咧，佢唔止话去太空去旅行噶，甚至系包埋一啲 training 咁啦。去倒一倒大先，呢、這个讲其实系一个旅游嘅平台啦。咁近日上咗架，讲喺2027年，维珍银河即系 Virgin Galactic 嘅太空旅行一个嘅套票啊。咁头先讲到98万加币啦，嗱，虽然比较系贵。咦，但原来已经卖出了到目前为止700多份的套票了。
7: 哇，
8: 是啊，那当然它700多份没什么是全部的这些亚洲美洲的 top 首富，
7: 是
8: 全世界会不会是首富应该才可以 afford 到呢？这样就另计啦。不过这个行程呢，不知道太空漫步或者去旅行那么简单。首先你出发地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全部的机票怎样去美国呢？都要自己包埋嘅。你去美国呢个机票咧就唔包嘅，但喺美国上太空呢一步咧就已经包咗啦。咁头先讲到话，体力咧系绝对要训练嘅，因为有啲人觉得啊，我俾钱买旅行就可以啦，就好似去话去阿尔卑斯山咁样，俾钱就得噶啦，60000几蚊咁样冇问题啦。但系唔系嘅，呢、這个因为安全性质咧，佢都包埋一啲航天嘅培训嘅。首先由第一日至第四日咧，完全喺太空入边一个太空舱入边咧进行一啲体力嘅训练啊，重力嘅适应啊，点样去训练啲离心力啊，即系喺嗰个转嚟转去啊，点样去适应呢一种嘅无重状态之下去移动咧？讲系4日嘅训练。
7: 系啦，第一日你就可以叫翻我落嚟啦，我已经晕咗啦。
8: 嗱，我虽然咁讲，但系认真，我哋有几何可以系接触到一啲4日嘅无重力训练先？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比起上太空，可能更加系一个喺平常嘅心入边咧更加重要嘅知识。
7: 吓，我反而觉得呢一个系已经 turn down 咗，我想退呢、這个。个 trip 嘅主要原因，我哪怕我可能系亿万富翁嘅话，我唔介意呢个钱去嘅话，但我一 feel 到咁样不断飘，因为其实系好晕嘅成件事。你当你无重嘅话，即系你个人一路不断飘啦，飘足4日，你系好似话甚至乎可能系换衫啊，去洗手间啊，你都有多漂浮嘅感觉噶嘛。我嗰种晕啊，好似佢哋有讲嘅话，连呕吐物嘅话都喺嗰个空气入边飘噶嘛。
8: 系啊，
7: 咁成件事，我谂呢 part， 我谂我真系宁愿请我嘅团队去，跟住拍翻啲嘢俾我睇就得啦。我唔 需要去体验呢件事啦。
8: 我如果系一个学习心态咧，我觉得呢一个体验咧，先系觉得系最值回票价嘅、哦，因为唔知话上太空，上太空当然系好啦，呢个系最开心、最 exciting 嘅位啦。但如果平日训练咧，呢、這、一个系能够系 train 到我点样去其他地方旅行，好似话去高原地带啊，甚至可能话潜水啊，点样去适应呢种感觉咧？我觉得比较系一个唔错嘅训练嚟嘅，即系个人感觉。
7: 真系个人啦，因为高原地带系唔需要漂浮噶嘛，你潜水都唔使潜四日噶嘛。
8: 系，
7: 但 anyway 所以大家唔同嘅角度就唔同啦。如果我有成九十几万系嘛，头先话我宁愿买屋噶啦，我喺屋企自己漂浮得啦。
8: 头先一样，头先系投资，唔知投资身体，投资喺砖头得嘅。咁啊，头四日就系个重力训练啦。咁第五日咧就正式嘅火箭发射啦。咁第五日就会坐 Virgin Galactic 嘅航空嘅一个飞船啦。咁冲向大气层嘅边缘，就体验下呢个几分钟嘅完全无重力嘅状态之下，点样喺地球呢个圆碌碌嘅南地球嘅呢个全美景啊！虽然系太空漫步啦，但系唔会真系话放你出去着住太空衣咁出去漫步嘅，亦都唔会话俾你降落月球咁样嘅。
7: 咁有咩做啊？
8: 就系喺呢个大气船咁样维持好似几分钟。
7: 即系我都仲系 indoor 噶咯。
8: 你可以咁讲。
7: 我即系我俾咁多钱，又要用咗四日漂喺入边，但漂嚟漂去都仲喺个舱入边，去到第五日。飘咗上去都仲系喺入边冇，我以为可以喺起码插支国旗啊！即系佢以前咪人哋登陆月球都可以做啲嘢噶嘛，我乜都冇做过噶。
8: 呢个系2027年太空漫游嘅 version 啦，就未必可以系降落月球啦，纯粹系一个大气层咁样去，好似阿 Maverick 咁样 ，Tom Cruise 咁样围绕几周咁样几分钟。
7: 黄子华讲一样，咁边个知道我嚟过啊？我乜都冇做过，你点知道我嚟过啊？
8: 需要影相咯，拍片咯。
7: 太空我唔系黑掹掹嘅咩？点你我喺个舱入边？
8: 你都话 indoor 噶嘛？有灯。
7: 但系舱入边你点知呢个系个太空定系我喺个摄影棚啊？
8: 有窗噶嘛？睇到出边噶嘛？有 sensor 噶嘛？
7: 我俾咁多钱，我点证明我嚟过啊？我好唔明呢件事。
8: 所以又系新年度，我哋今日想讨论嘅点啦。嗱，首先讲翻先，第五日咧完咗呢个几分钟行程之后就降落啦。咁第六日咧就一个庆功嘅，咁啊
7: 官系啦，
8: 官方就会发布呢个太空人。翅膀嘅一个勋章，即系好似 Tyler 咧，咪个翼仔嘅，咁啊分俾你嘅，就完美结束呢一个价值大概加币98万嘅六日嘅行程啦。撇除仲要买机票飞美国，翻翻呢个 topic 啦。98万俾你去体验啲六日嘅感觉啦，四日就 training 啦，跟住一日系嗰几分钟就喺个大气层都环绕，跟住第六日就俾个攀章你，觉得98万
7: 我都唔会。因为第一我都系嗰句，我冇咁嘅钱。如果我有98万嘅，我应该会做第二啲嘢。第二成件事，我觉得我最想，起码我谂住去到太空就系可以真系掂到个太空啊嘛。
8: 嗯、
7: 我都喺个入边啫嘛，即系你一同话俾我听，我去巴黎一转，但我喺个飞机上边冇得落地嘅。咁我又冇食过巴黎嘢，又冇做过啲乜嘢嘢，我就要俾98万，最后俾个襟章，我仲可能自己都整到嘅襟章。
8: 但唔系，如果俾98万，你可以直升机。环绕巴黎睇住个铁塔，睇住佢点样由夜晚着灯呢下，你唔觉得值嘅咩？即系都唔会啊，
7: 都唔太会咯。但系好啲咯，起码我都 feel 到佢嘅空气啊。
8: 冇错，
7: 我而家只不过喺个舱入边，同我戴住个 VR 差唔多嘅物体，俾咗90几万，起码我呢个经济能力，我咁样我觉得系唔符合我嘅，我唔系我预期中嘅嘢咯。
8: 咁所以呢一个都系比较有争议性嘅位
7: 置，唔使争议啦，呢啲系有钱人嘅借嘅嘢嚟噶啦。
8: 正常咁讲，因为网民就觉得，哇，呢个摆明就
7: 系
8: 有钱人。你首富先会做到嘢，我哋平民嘅有钱买砖头啦，投资俾自己健康啦，投资自己牙齿啦、眼睛啦，系嘛？点会用98万去买呢一个航空嘅机票咧？仲要维修几分钟？系咪？所以先头先讲到话，其实如果98万，我唔当系想去太空嗰啲黑嚟睇，我当系成啲五日、四日咧系做 training 嘅，可以体验到一个太空人佢平时所
7: 20万一日嚟做 training， 咁好似有啲 course 去，因为佢已经唔系上到去，佢好似嗰时系我记得边一个国家嘅太空馆都系有类似等你尝试入去有一种无重嘅状态，但系应该唔使20万噶噃。
8: 真系啦，咁嗱，要20万一日咧。 噶嘛，當然啦，就首富先避得到啦，
7: 唔係我哋可以諗到嘅生活嚟。
8: 呢個當然都唔係我能夠係支付到嘅一個生活嚟嘅。不過98万，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奢侈品啦。定還是如果你真係有假設你有100万，係完全喺暫時 for whatever reason， 唔知佢抌去邊嘅，唔想投資嘅，你會唔會想試下呢一個？你都唔會。
7: 都唔会，我相信我有100万喺手，我绝对知道点样去使嘅。我起码去个巴黎铁塔上面兜个圈，我都唔会去太空咯。
8: 咁所以呢一个 level 嘅投资去旅行嘅 level 咧，唔系我啲平民可以谂到啦。即系佢哋会去太空啊，会深海、啊。
7: 或者我去到他朝一日有1亿嘅时候，我再答过呢啲个问题啊。啱啱100万就攞翻98万出去旅行咧，就未去到我嘅境界嘅。
8: 不过呢个系新研到好多，而家好多 trip 咧都比较贵，好似话去高山嘅地方啊，甚至去迪士尼嘅 cruise 都系非常非常贵嘅。咁究竟大家嘅价钱点样去投资，点样应用呢？咁就因人而异啦。我个人都未必会系可以去到嘅。不过我真系觉得，4日 training， 我觉得已经系对自己人生一种磨陷咯。
7: 好，咁所以咧，有啲嘢咧，其实亦都唔需要用咁多钱嘅。就例如听我哋嘅一期一会啦，下个星期咧继续7至8，仍然有一期一会陪住大家，亦都可以咧听下咧出边发生啲咩事咧，去感受下啦，亦都自己谂下去唔去嘅。
8: 98万买唔买张飞啦？
7: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
8: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 Hello， 这里是周日晚上加拿大中文电台为大家带来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10月的